动猛攻，双月招出加引，往前一根步，啪啪啪啪啪啪啪，把杜清风逼得滴哩噜乱转，不住的往后倒退。有时候杜清风一抖了膀子，剑术抓紧，往里一进攻，丛林噔噔噔噔噔噔退出多远去，两个人就吊在一块儿，把一旁观战的大喇嘛看的都傻了眼了。一边看着大喇嘛，一边心里想，我的天，幸亏我这道兄来得及时，不然我早死多时了。这丛林真有能耐，他能跟神剑打这么些招数。哎呀，双月果然不含糊，我就这么在旁边看着。不行，这事情在我身上引起来，不如我也加入战团，来个双战丛林。他想的还挺好，吩咐手下人到屋里的把双戒刀给他取来了，雪花钢刀。这对双戒刀分量加重，一柄刀都20多斤，他往左右手一分，在旁边喊了一嗓子，哎，道兄，丛林果然厉害，非一人能敌，兄弟不才，助你一臂之力。压刀他冲上来了，佟林一看心里十分不痛快。佟林心说，干什么，你们攒鸡毛凑胆子，人多势众，俩打一个好吗？哦，这就是云台三大神剑，这就是大喇嘛佛，你们空有其名，无有其实，真叫人可发一笑。佟林这话还想说还没说，杜清风急了，使了个野马分鬃跺子脚，剑里夹脚，哐这一下正踢到大喇嘛佛屁股上，一脚把他蹬出来。喇嘛佛一说，你怎么叫佟林打花眼了，你怎么不踢佟林，你踢我呀？其实杜清风狠狠瞪了他一眼，那意思你多余，你帮什么忙，你那两下能拿出手去吗？俩打一个算什么能耐，我杜清风的跟头我栽不起，你纯粹的是坏事的母子，你不干好事，哪壶水不开你提哪壶。这个话的是心里想，没工夫说，瞪他一眼全代表了。马宝善好，溜须没成，还挨了一脚，嘴撅多高，只好听双刀在旁边接茬观战。再说杜清风跟佟林打到150个回合没分上下，杜清风就有点挂不住，这个我要回到剑山蓬莱岛见着我们军师大帅，我怎么说呀？本来我跟大帅就不和，盖天第一手谈天谈桂林，我们谈大帅就瞧不起我，这玩意儿我跟他一见面，他不一定得怎么损我呢。再说我那两位师兄，无形大剑莫欺雨修，云台大剑燕普，更得损我呀。我栽跟头是小事儿，我给云台三剑丢人，我怎么出这大喇嘛庙？想的是牙关一咬，加紧进攻啊，把压箱底的神剑施展开了。什么叫神剑？钟馗25路，唰一变招，钟馗剑往外这一施展，佟林呢架不住了，怎么该怎么说怎么说，佟林是有能耐，分跟谁。

跟杜清风比的一块儿，稍微的差那么一点儿，你就差这一点儿那就不行啊，嗯，那就是一个冠军一个亚军呢、啊。因此佟林就觉得有点吃力和手忙脚乱。杜清风一看，你怕钟馗剑，哈哈，佟林呐、啊、你要怕就行了，贫道那绝招有的是，我早知道你对钟馗剑的剑路不通，我早使唤就好了。今天我就叫你死在这种剑路之下。哎，啪啪啪啪啪啪啪，两个人的能耐啊差不了许多，假如按100分计算，杜清风是满点100分，佟林也是9999，差这一点儿就不知得花费多少年的心血，下多少年的苦功能撵上。即使下了苦功，能不能超越人家也很难说。佟林就多少吃了这么一点亏，那就相比之下显得虚弱了。可正在的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耳边啊似乎有人说话，声不高，听得还挺真。佟林，在这紧要关头，你何不抛月亮剑？杜清风一点都没听见，那佟林听得挺真，就像打电话告诉他是书中代言，这怎么回事？是佟林耳音差了，非也。这是暗地之中有位高人给佟林提醒，这高人使用的是一种绝活，叫千里传声法。您听这名，千里传音，直送的佟林耳骨，外人听不见。那位说你别瞎扯了，还有那种能耐？哎，您别抬杠，这也是一种特异功能，世界之大，有想不到的事，没做不到的事。哎，单说佟林听完这句话之后恍然大悟，如梦方苏，对，我怎么把这茬忘了，我光顾使双月了，我腰里还别着把宝剑，这是我师伯庄道琴所赠，秋风落叶扫，我怎么不使唤呢？我白学了。今天正是紧要关头，干脆我使用使用吧。佟林想到这儿，精神为之一振呐，马上抖擞精神，二臂齐摇，双月就下了功夫了。打着打着，冷不丁佟林把双月扔出来了，发手月。其实这门招里头没有，这就叫抛月。奔杜清风的面门，双月就扔来了，啊招！两道闪电挂着风就到了。杜清风无论如何没想到佟林能把兵器扔出来，就一扔，心说怎么了佟林，疯了，不打了，把应手家伙扔出来，什么毛病？往旁边一歪脑袋，用宝剑往外一拨了，他光顾扑了双月了。佟林就利用这个空隙，哎，这个空档，
辽大义，恩崩皇，嘎当长浪，把宝剑拽出来。他这口宝剑叫秋风落叶扫啊，那是宝中之宝。在这个院子里头，唰啦就打了一道利闪。这个宝剑怎么这么亮？夺人的耳目，使人张不开眼睛。佟林拽出宝剑，一根步就到了杜清风近前了，双手捧剑，搂头便劈呀！赵家王，那佟林也是个机劲儿，抛月拽剑到近前。这个事情发生不超过两秒钟，就这么快。杜清风没想到有这么一手，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佟林腰里还缠着宝剑，刚把双月拨了出去，就瞧着眼前电光一闪，一道冷风奔脑瓜来了。杜清风是大惊失色呀，往旁边一捂了脑袋，真有功夫。要是没功夫，脑瓜搬家了。他这一捂了脑袋还慢了点，佟林宝剑来得太快，把杜清风头上戴的柳木道冠、头发、肉皮全给骗下来，咔嚓烤肉拉皮儿，这个肉皮啊像烧饼那么大，还挺薄，上头还不少头发。这杜清风脑上的血噌就冒出来了，哎呦滋溜，抱着脑袋是转身就跑啊。佟林这一宝剑削着一看砍中了，人把他脑袋砍下来了。后来一看他跑了，哦，这才看明白，把道观砍落。佟林心中暗喜，真是转败为胜，暗中感谢师伯，心说师伯呀，要不是您传剑之恩，焉有我的命在。赶紧把宝剑里的血迹蹭净，缠在腰里，下腰捡起子母鸡爪鸳鸯双月，怒目看着大喇嘛佛。喇嘛佛怎么没跑呢？傻了，原来他以为杜清风得赢了，眨眼之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杜清风扶伤逃走，大喇嘛佛顾此吓呆了，张着大嘴在那块拉着挨打的架子动不了地方。佟林瞪了他一眼，马宝善，哼，你纯属是小人的勾当，本应当找你算账，算了，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今天我饶你一次。说着话带起双月是拂袖而走。马宝山以为佟林得找他算账呢，哎，没有，长出了一口气。一直看佟林走远了，他精神头这才振作起来，叫小喇嘛赶紧打扫战场，看看看，把那道观捡起来。哎呀，这是什么？师傅，这是肉皮，把那皮也留着，一会儿把我师兄找着，看看能不能给贴上，那玩意能贴得上。这都吓懵了。马宝善看佟林走没影了，这才派人去寻找杜清风，包扎伤口啊，看看伤怎么样。哎呀，他们不说，话分两头，还说佟林。除了喇嘛庙，脚底跟踩棉花似的，

0: 我的声音我还听不出来吗？这人我没听，是谁呢？他在什么地方待着呢？我怎么没见着人能听见他的声音？这是什么功夫？佟林是疑惑不解呀。可刚回到家里头，弟子们就迎上来了。师父回来了，师父回来了啊，回来了回来了，家有什么事儿吗？给您道喜，雍亲王回京了，刚才派大总管何春来找您来了，您不在，何总管就走了。哦，马上更衣。佟林一听雍亲王回了北京了，哪能不去看看呢？就这么佟林换好了衣服，把头发梳理梳理，带着一大帮徒弟离开家，赶奔雍亲王府。好嘛，一进雍亲王府，佟林就站住了，没敢往里走。什么原因？再看王府的前面，大轿一层挨着一层，战马一匹挨着一匹，外边戒备森严，全都是卫队。一打听，京里头五府六部十三科道八大朝臣，听说雍亲王进京了，都来拜会来了，净当大官的。佟林一想，我充其量就是个教师，我是个奴才，干脆我等等吧，等这些人都散散，我再给雍亲王请安。他呢就躲到门房去了，带着徒弟们在这候信，一直等了大半天呢，才发现这些官员陆续散去，上马的上马，上轿的上轿，上车的上车，都走了。您看见没看见？权势啊！雍亲王是国家四皇子，尽管当皇上的对他有看法，他爹对他并不喜欢，但是他身份在那摆着呢，雍亲王啊，那叫亲王啊，世袭罡替啊，哪个当官的不得给打溜须？雍亲王这一进京，就这一上午接待了好几百人，其中有100多溜须的，200多拍马的，还有60多抱粗水的，还有100多捧臭脚的。到这儿来串个门有好处，雍亲王嘴唇一动狠，那就能升官。雍亲王要看不上你，一瞪眼回家抱孩子去了，好一好命没了。所以这么多人来看雍亲王，等都散去了，佟林一看差不多了，该我的班了吧，规整衣服，带着小弟兄赶奔书房。进书房一看，还有个官没走呢，这官挨着雍亲王坐着，正在促膝谈心。他一看这官身上穿的官服，二品大员的服色，二品大员呢，在那清朝那时候，那官叫常了大了，正二品呢，国家的命官。这人长得白镜子面皮，比雍亲王的个儿还猛着一点，高颧骨，缩腮，尖下颌，漠然，小胡子溜光赞亮，利剑眉，大豹子眼儿。一瞅这人的仪表，跟一般人决然不一样。佟林见过他，但没说过话。他一看来的是谁呀？户部侍郎年羹尧。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的上午。

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盛宴，行动，我信。

0: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1925年的8月26号，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的将士在湖北咸宁一个叫听寺桥的地方，向直系军阀吴佩孚的精锐部队发起进攻。然而由于此地易守难攻，革命军激战了数个小时却始终不能攻克。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有一个人走进了十二师师长张发奎的指挥部，报告师长。独立团团长叶挺报道：
1: 哎呀，西医，坐坐坐坐，自从北伐以来，你们独立团一直是我军的开路先锋，从广东到湖北这一路打过来，本来是应该让你们休整一下的，只不过
2: 师长，北伐乃我辈的使命，我们为国民革命军流血奉献在所不辞，有什么命令您就下吧。
1: 好好好，来，咱们看看地图。你看这听寺桥啊，虽然只是窄窄的一座铁路桥，可是对岸直军的火力太猛，36团久攻不下。我现在想把你们独立团也压上去，可是我还在犹豫，毕竟这个攻击正面它比较窄，如果继续从正面进攻的话，我又担心效果。
2: 师长，我倒是有个想法。
1: 哦，你说。
2: 直军的注意力全在正面，不如让我带人从侧面绕过去，朝他们的后路，然后我们约定时间同时发起进攻，直军首尾不能相顾，必然被我军全歼。

方法倒是好，可是我军初到此地，人生地不熟的，这个你不用担心。我已经让周师弟他们找了当地的农民做向导，他们能把我们悄悄带过去。好，不愧是共产党，就是善于跟工农阶层打成一片，就这么定了。对，现在是晚上7点，你估计需要多长时间绕过去？我们趁夜里头出发，明天凌晨可以抵达攻击的位置。好，那就定明天凌晨5点，同时发起进攻。是，师长。此战若能得胜，我一定为你们全团申请嘉奖。提到听四桥这个名字，各位或许觉得耳熟。咱们里面提到的听四桥之战和之后的湖北咸宁爆发的贺胜桥之战，被后人看作是当年那场北伐战争当中最为艰苦的两次战斗。而这两次战斗当中立下汗马功劳却把战役取得胜利的部队，恰好都是由名将叶挺领导，由共产党员担任骨干的大名鼎鼎的独立团。一晃时间已经过去了100年，许多的记忆已经渐渐变得模糊。大家或许会好奇，当年我们为什么要进行一场北伐战争？这场战争对于之后的中国历史发展又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国共合作以后，为了实现中国的统一，孙中山都做出了怎样的努力？面对北上的邀请，为何很多人反对他去？为什么直到孙中山去世，北伐战争才会打响？著名的叶挺独立团到底有多生猛？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北伐战争的往事。我们的故事要从1924年初开始讲起，就是在这一年的11月，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他们共同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打倒列强除军阀。换句话说，就是要集中力量打败盘踞在中国北方的那些军阀们，完成中国的统一和确保国民革命的胜利。当然在那个时候，想要实现这个目标实在是太难了。为什么呢？因为国共两党都没有自己的军队。您再看看军阀他们那边，他们个个手底下都领导着几万甚至是10几万精兵悍将，还得到了西方列强提供的大批军火装备的支持。双方军事实力上的差距如此悬殊，这可怎么办呢？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办法其实也很简单，没军队我们就自己组建一支。就是在这个时候，第一次国共合作中最重要的一项成果诞生了，它就是黄埔军校。我们当年成立黄埔军校的目的是为了招募革命青年，组建起自己的革命武装，最终用来保障革命的胜利。总之，通过半年时间的招募和训练，由国共两党组成的广州革命政府最终组建起了自己的武装力量。为了让这支军队区别于旧军阀手下的那些部队，人们给这支新军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国民革命军。自己的武装有了，南方的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北伐的大幕马上可以拉开了。当然，在真正开战以前，舆论宣传工作一定要走在前面。于是在1924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发表了一份著名的北伐宣言，它就像是一份战斗的檄文，很快就传遍了中华大地。那么这份宣言里都说了些什么呢？孙中山在这份北伐宣言当中首先提出，国民革命之目的是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维护国家及民众之利益。事实上，这也是他当年殚精竭虑推动辛亥革命的主要目的。而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统治者建立的君主专制体系，但是在之后的10几年间，各地军阀割据，垄断了地方行政权力，他们充当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残酷地剥削和压迫民众。由此可见，我们国民革命的目的还没有

全部达成，所以我们要北伐，消灭这些割据的军阀，完成国家的统一，最终建立起一个我们梦想中的新国家。事到如今，以孙中山为领袖的南方革命政府真正的是做到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国民革命军马上就可以出征北伐了。可是恰恰在这个时候，一封来自北方的电报却忽然叫停了这一切。这封电报是谁发的？发报的不是旁人，正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爱国将领冯玉祥。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原来就在几天前，冯玉祥刚刚发动了一场北京政变，囚禁了通过贿赂选举上台的大总统，也是直系军阀的头子曹锟，同时还免去了另一个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的官职。孙玉祥发电给孙中山，只有一个意思，就是表达自己支持和平，支持国家统一。而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邀请孙中山北上北京，再邀请一些国内的贤达人士共商国事，重新组建一个和平统一的中华民国政府。大军出征前接到这样一封电报，邀请孙中山前往的还是之前直系军阀的老窝北京。对此，广州革命政府内部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有人支持，有人反对。那么作为最终决策者的孙中山又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呢？打从收到电报的那一刻起，孙中山就表示我去。他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他早就知道冯玉祥是爱国将领，私下里也有书信往来。在这些信件当中，孙中山多次向他晓以民族大义，希望他能够倒向南方革命政府。既然如今这电报是冯玉祥发的，那孙中山觉得我北上北京义不容辞。另一方面，孙中山虽然极度的厌烦国内的这些军阀们，但是内心里也不希望中国就此爆发一场内战。而如果能够通过他避免内战，实现和平，那也是对于国家民族无疑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最终孙中山力排众议，决定接受冯玉祥的邀请。1924年11月10日，孙中山又发表了一份时局宣言，也叫做北上宣言。在宣言当中，他重申了国民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打倒军阀及其赖以生存的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同时他也表示自己愿意接受国内一切革命力量的帮助，力争使用和平的方式达成这一目标。两天以后，孙中山拖着病体离开了广州，途经香港、上海，又绕到日本，最终在这一年的12月初经天津来到了北京。然而在抵达北京之后，孙中山发现局势并不像他设想的那么一片光明。冯玉祥已经被直系军阀张作霖和皖系军阀段祺瑞排挤，失去了掌控政府的实权。至于孙中山本人，他出发前本来就患有肝病，一路旅途颠簸，让他病情更加加重，而他又不得不带病与这些军阀头子们进行政治斗争。最终到了1925年1月底，他终于支撑不住，医院检查发现他已经是肝癌晚期，医生用尽了一切办法，最终也没能挽回他的生命。1925年3月12号，孙中山在北京去世，享年59岁。随着孙中山的去世，国内的局势风云突变。首先说，试图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南北统一，现在看来是没戏了。另一方面，在南方的广州，革命政府内部也开始出现分裂，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早在国共合作之初，国民党内部就有一批反对共产党的右派，是孙中山依靠个人威望才能让这些有不同意见的人坐下来老老实实的合作。然而孙中山去世之后，
这些反动分子再次跳了出来。当然，这还只是内部问题，在外部，之前盘踞在广东东部的军阀陈炯明觉得孙中山北上以后广州政府群龙无首，于是他借机再次纠结军队，向广州发动了进攻。一时间，广州的革命形势真是风雨飘摇。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国共两党不得不再次携起手来，先后发动了针对陈炯明的两次东征。这两次东征主要就是以一部分广东粤军和黄埔军校的学生军作为主力，特别是这支黄埔学生军，别看他们人数只有3000人，却在战场上表现出了惊人的战斗力，接连攻克了陈炯明重兵把守的锦湖、惠州等军事重镇，最终统一了整个广东。到了这个时候，发动北伐战争的条件基本已经成熟，在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与推动下，广州革命政府决定出师北伐。那么，这场北伐战争的第一个目标又是哪儿呢？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伴随着广东的统一，广州的革命政权得到了巩固，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于是革命政府内部不同派系的人们暂时放下了分歧，决心遵照孙中山的遗愿，发起一场北伐战争，重新实现国家统一。经过了差不多半年的准备以后，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率先出发，兵锋直指湖南，拉起了整场北伐战争的序幕。革命政府之所以派遣第四军作为开路先锋，是因为第四军里头有一支战斗力极强的部队，它就是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组成的一支独立团，团长正是名将叶挺。在此之后，广州革命政府改名国民政府，同时发布了总动员令，调集了国民革命军8个军共计10万人分头出发，开始了全面的北伐。在当时，北伐主要有3个目的，分别是占据着湖南、湖北和河南的直系军阀吴佩孚，控制东北和北京、天津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以及占领着江南各省的直系军阀孙传芳。那这些军阀加起来有多少人呢？跟您说啊，超过了70万人。这可是国民革命军的7倍之多。如果从单纯的数字上来看，人们肯定会觉得这样的北伐根本不可能成功。可事实上，由于这帮军阀普遍失去了人心，再加上他们互相之间矛盾重重，这就给了北伐军可乘之机。打从出发的那一刻起，北伐军就制定了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他们选择的第一个目标就是盘踞在湖南、湖北的吴佩孚。刚才我们也提到了，1926年5月，以叶挺独立团为先遣队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率先开拔进入湖南，到了7月，长沙就已经顺利的收复。接下来，北伐军决定乘胜追击，一举拿下武汉。武汉这个地方相当的重要，不仅是九省通衢的交通要道，更是重要的工业城市。吴佩孚当然也明白武汉的重要性，所以他调集重兵在武汉南方的咸宁布防，防线的关键点就设置在一个叫做汀四桥的地方。这个汀四桥是一条狭窄的铁路桥，典型的易守难攻。吴佩孚呢，又给这里配备了机枪大炮，摆出阵仗，要把北伐军挡在这里。之后就发生了咱们开始的时候的那一幕，吴佩孚的布防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不过很快，叶挺率领他们的独立团就在当地向导的指引之下，成功绕到了吴军的背后。1926年8月26号凌晨，北伐军同时从汀四桥的2个方向发动攻击，打了吴军一个措手不及，最终拿下了这个阵地。北伐军以伤亡390多人的代价，创下了消灭敌人1000、俘虏2000多人的惊人战绩。汀四桥之战3天以后，北伐军又对吴佩孚控制下的另一个重要据点贺胜桥发起了进攻。进攻的主力依然是叶挺的独立团。简单一句话，经过一夜的鏖战，北伐军顺利地拿下了贺胜桥，击溃了吴佩孚的主力。8月31号，北伐军兵临武昌城下。10月10号，北伐军第四军和第七军联合对武昌发起总攻，最终成功地攻克武汉，将吴佩孚的主力部队消灭殆尽。在两湖的战场上，叶挺的独立团英勇奋战，屡建奇功，为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也为了自己赢得了铁军的光荣称号。与此同时，北伐军在江浙战场上同样取得了卓越的战绩。到了11月初，福建、江西等省已经完全的收复。从开始北伐以来，通过共产党员在北伐军中不懈的政治工作和模范行动，广大官兵英勇作战，工农群众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组织领导之下积极支持和配合北伐军的正面进攻。到了1927年3月，北伐军先后攻克了上海、南京等城市， 全面打垮了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将革命势力从珠江流域一路推进到了长江流域。然而就在北伐战争一帆风顺、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革命政府内部却再次分裂，北伐战争的结局又将如何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睡莲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内部的反动势力开始蠢蠢欲动。接下来在上海和武汉先后发生了蒋介石策动的412反革命政变和汪精卫策划的75反革命政变。在这两次政变当中，曾经浴血奋战的共产党员们大量的被捕杀害，第一次国共合作就此终结。这两次反革命政变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我们等于被合作的伙伴背刺了，这也让我们党意识到了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才能和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斗争，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于是就有了之后的发生的81南昌起义，中国共产党也开始渐渐地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对于国民党来说，在之后的一年里，他们基本上停滞在了长江流域，放缓了实现国家统一的步伐，要一直等到1928年以后，已经从广州迁到南京的国民政府才重新组建了一支北伐军，对盘踞在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发起最后的挑战，历史上也把这一次称作是第二次北伐战争。在这一仗里，张作霖无力对抗强大的北伐军，不得不接连地放弃天津、北京，试图坐火车逃回山海关外他的东北老巢。此时此刻，一直对张作霖很不满意的日本人在火车途经的皇姑屯埋下了一颗炸弹，终结了张作霖的性命。1928年底，作为张作霖接班人的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的管理。到此为止，北伐战争正式宣告结束，中国也在分裂多年以后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北伐战争对于中国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它推进了国家的独立和统一，也让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变得更加重要。不过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这场战争的影响还体现在另一方面。接下来啊，我跟您说一段北伐时期著名的革命歌曲的歌词：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您听这语言结构和两只老虎的旋律非常的像。这个版本就是北伐军军歌，或者叫做国民革命歌。其实这个曲调来自于法国民歌《雅克兄弟》，歌词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之一的邝雍所填写的。创作于北伐战争时期，当年的北伐军将士们正是唱着这首歌出征，并且将这首歌唱遍了全国。它或许可以被看作是北伐战争的遗产之一吧。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朝九新

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2: 妈妈，
1: 我真的好累啊，
2: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2: 耶！
4: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7: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5: 还是办公桌前，
7: 是步履匆匆，
5: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7: 现在，
5: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
7: 新生代
5: 啊！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7: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5: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7: 唤醒沉睡耳膜，
5: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北京时间9:03，这里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周一快乐，我是一丹。哎呀，虽然说周一快乐啊，但是一丹呐、并没有那么的快乐。怎么回事儿呢？就是在这周末的时候，我打算跟风一下，就是大家有没有见过那种不同人设的生活方式？然后我就想跟风，就见识一下那。

一种高品质生活的方式，就是人家主打一个什么呢，就是说每天10点钟以前就入睡，然后早晨呢你大概5点多钟你就起床，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一天的时间啊就会特别特别的长，你能够完成很多事情。然后就给我自己规划了，我前一天晚上10点钟睡觉，差不多9:50的时候我就要上床，然后到了这个早晨5点钟的时候呢我就可以起床了，起床了之后我要先去跑个步晨跑，因为现在的这个天气啊温度啊也都特别舒适是吗？然后晨跑完了之后呢，我要吃个早餐，吃完早餐之后我还要读会儿书，哎，读完会儿书之后我收拾收拾自己，然后还和朋友有几个约，然后这个和朋友赴约完了之后呢，这个下午呢还打算跟风去卷一个最近非常火的一个一刀切的发型，啊哈哈哈，说我自己就特别想苦笑，为什么呢？然后你会发现9:50突然一下你上了床，这个上床你躺下的时候你并没有马上能够睡着，而且呢这个一鸣先生说的一日何止是一日生活制，我第一步我就失败了，我躺在床上之后发现我左翻腾右翻腾，然后我也没有睡着，没办法，我拿起来手机，然后我就开始月亮不睡我不睡，然后从第一步我就开始破功，然后瞬间一下就可能就睡到了一个对点，早晨刚一起来就迷迷糊糊的状态，我可能就去赴约，赴约完了之后紧接就去剪了一个发型，然后剪完发型发了一个朋友圈，然后还被我的亲生父母吐槽，你能不能把这个朋友圈删掉，我还有一点点没有太适应，就父母用适应这个词啊，就是其实给你这个留足了面子，留了充足的面子，因为他实在是不忍心对自己的孩子说这个发型他不好看。哎呀，所以说啊，这瞬间一下发现，哎，跟风不仅仅是跟风生活方式，然后跟风发型，然后没有一个是跟风对的。然后，但是最近有一个事儿特别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就是这个事儿啊，还真的是跟风火的。哎，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一个电影叫做《牛来》？这暑假档必这个最抽象的一个电影啊！这昨天我看到这个牛来叫妈妈的那个时候。我虽然这个前后左右没有看，但是我看到这个妈妈呀牛来，然后这个牛来这一声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去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然后随着全网刷屏啊，还有网友的吐槽啊，还有一些玩梗啊，然后影片的这个热度啊瞬间一下就暴增，然后窗外的你说，哎，昨天还真的刷到了牛来。是啊，而且你知道这个电影其实是怎么火的吗？就我觉得这个电影火的就是太稀奇太快了，就前一秒的时候我刷到了一个短视频，说这个牛来这部影片爆冷，就是好像上映了7天还是几天，它的票房才几千块钱。然后我上午刷的这条视频，下午见到朋友的时候，朋友说，哎，你知道牛来那个电影已经到这个刚开始是千，然后再后面就到万了，就是你知道到千万，我说啊，我说这个世界变化这么快吗？我说我上午大概10点多钟的时候还刷到了一条短视频，然后就说的是这个短视频里面的这个牛来才几千块钱的电影，现在怎么就爆火就到了千万级别了呢？然后甚至是我刚刚在上节目的时候，我就刷到了一个词条，叫做牛来呢已经成功挤进2026国产动画票房榜的前10名。所以说就有很多朋友们这个打卡的心态是什么，就是烂片可以不看，但是烂到一定程度必须看，然后他瞬间一下跟风爆火了。就是说实话，就这种现象其实也说明了一种，就是大家在看完观后感的那种稀奇，然后满足我们稀奇猎奇的那种心理，就是烂片啊那不看了，那烂到一定程度，那我高低得看看它到底烂到了什么程度能被全网吐槽。那谁说黑火它不是一种火呢？然后最后确实人家现在的这个口碑反转特别棒，然后就是说真的是这个吊打很多的这个电影啊。所以今天有的时候我也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有没有跟风过，就是那种大家可能看到别人在做或者别人在买，然后大家也在玩，然后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啊，那我也跟上了，然后结果如何呢？有没有那种跟风完了失败的故事？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就说说那些年跟风失败的故事。就一说到跟风，可能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买东西，其实我觉得不仅仅说只有买东西才算跟风，但买东西确实是占了跟风的一
大块，然后很多时候这个我觉得跟风可能是某一种网红的产品，然后我觉得前一段时间这个金铲铲的这个游戏爆火，我觉得它也算是一种跟风吧，然后可能是跟风一种特别好的这种生活方式，比如说我是10点钟睡觉，早上5点钟起床，然后第一天就破功了，然后一下就是从晚上差不多11点半

左右入睡吧，睡到第二天早上11:30。然后你会发现，这有的时候我后来我仔细想了想，我可能困的时候10点钟入睡，我到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也就到10点11点起床了，高低我是一个对点起步的。然后可能还是这个跟风一项运动，然后跟风一项这个审美风格，甚至是跟风某一种人设。然后比如说看到别人做到的某一种极简主义，然后呢你呢也扔了半屋子的东西，结果发现哎，极简根本不适合你，然后反而更焦虑了。然后我觉得其实跟风之所以翻车，我觉得他也是在替你做一些排除选项。就可能你自己还不太了解你自己的时候，但你最起码知道什么样的风格、什么样的方式并不适合你自己。所以今天啊，咱们就来和大家聊一个互动话题，就是说一说那些您跟风失败的故事。你像跟风失败的，我们刚刚说的很大的一个类型，大家呢这个都选取过哪些方面啊？其实我觉得最多最多一个部分，有没有那种跟风运动失败的？就我觉得这个运动很火，然后我就跟风，然后最后结果就是一无所获，然后长了2斤肉。来吧，也欢迎各位啊，打开抖音的一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同时这个也欢迎各位来吐槽一下一丹的新发型啊，这就是跟风失败的故事，一丹作为典型的样子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孙燕姿，非常经典的歌曲 Gucci Gucci 送给各位。

0: 格局。
1: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2: 远离城市的喧嚣，听到小草的呼吸，仰望满天的星星，哇，露营好浪漫，我想去露营。
3: 我也是。
2: 走起，咱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4: 等等，露营可没那么简单，
2: 带着吃的喝的还有帐篷不就行了吗？
4: 当然不是，得好好准备准备。
2: 你刚露营回来，给我们讲讲吧。
4: 好。比如你想去哪儿露营？
2: 山里，越偏僻越好，远离城市的。
4: 错，露营要选择安全的区域，尤其对新手来说，不要去人迹罕至、手机信号差的地方。
2: 那我们就在郊区，随便找片草地搭帐篷。
4: 最好啊，还是去有资质的露营基地，找个地势平坦的地方搭帐篷，远离河边、山沟等容易涨水的地方。
2: 行，我现在就上网预定，随时出发。
4: 出发前一定要先做好功课，避开暴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
2: 我看看啊，哎，太好了，明后天啊都是大晴天，到时候我们去森林里采些野果野菜，点火做饭，纯纯的野餐啊。
4: 野菜、野果以及不明的野味啊，别随便尝试，小心食物中毒。还有，千万不要在帐篷里使用明火，做饭时一定要做到有火不离人，准备一桶水以防万一。
2: 哎呀，你好像感冒了。
4: 对呀，还要提醒你们带上常用药，像消毒水、纱布、感冒药、止泻药什么的，有备无患。露营地早晚温差大，带好厚的衣物，避免感冒。
2: 露营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4: 当然了，如果不准备好，就变成人在囧途了。
2: 你该不会是露营冻感冒了吧？
4: 可不是嘛，这都是教训啊。
5: 露营虽美好，安全更重要。
1: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9:17，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要来跟大家说的是，说一说那些跟风失败的故事。其实一说到跟风失败呀，我觉得太多了，可能是你在购买的某一项东西，可能是你跟风的某一项运动，甚至是我觉得是跟风某一项运动你还没有开始的时候，然后你就已经开始购买各种各样的这个装备了，就某一些装备党啊，然后还有可能这个刚刚在和朋友们在聊起来的时候，刚刚有朋友说的，他说我可能会跟风某一家餐厅，然后我会觉得这家餐厅它就可能就好评特别多，然后刷到小某书啊，你会发现这个餐厅特别特别的火，然后当你去吃饭，你会发现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而我经常跟风餐厅，跟风失败。然后他说在吃之前呢，可能刷到的满屏都是好评，然后在吃完之后啊，然后刷到的这全都是怎么有这么多差评，为什么我在吃之前没有发现呢？然后呢，也可能是某一些审美或者是风格跟风失败，有没有？就比如说刚刚针对于我这个头发，然后呢朋友们就展开了这个激烈的讨论。有朋友说好看呢，好看呢，这个一丹啊是完全换了一种风格，然后换了一种审美，然后让我看还是好看呢。这谢谢朋友们对于我的吹捧啊。就是说实话，就我现在就是状态非常好。怎么了？难道不好看吗？就可能我的这个底气十足，

活方式的改变有没有？就是比如说跟风博主可能，或者是你看到某一个博主他用的比如说拖地的那些东西特别好用，或者是家庭里面就是打扫到的某一些机器特别好用，但你买回来发现并没有那么回事儿。就我自己在刚开始独立居住的时候啊，就那会儿应该是刚刚这个大学毕业，然后自己一个人出来租房子，然后独立居住的时候，我觉得我光这个蹲地的这个拖把，我就已经至少买了3到4把。就为什么这么说？就比如说那个光干的那种拖地的，然后还有那个桶的那个从上往下这个摇一摇能够洒水的那个，然后还有那个大家经常现在这个拖厕所的那个，就一吸水它能吸很多很多水，然后能够及时拖厕所那个我都买了。就为什么会买呢？就是因为我总觉得我们家地呀、就差点意思，因为那个时候这扫地机器人还没有那么火，然后还有洗地机，那会儿还没有洗地机这件事，然后当时我就开始买。为什么会买这么多？是因为你会发现你刷到的，每一个看的那个宣传视频啊，你就会发现每一个拖地的，它都是严丝合缝的，把他们那个宣传视频拖得好干净。这为什么到我们家的时候，它就没有那么严丝合缝了呢？这是我非常苦恼的问题，然后刷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的得心应手了，所以一直到就买了3到4个的时候，我一直都在寻找那个可以让我得心应手的，然后可以跟视频里面相媲美的那种非常丝滑非常顺畅的拖把。然后你会发现这个 JA 说地砖的问题，那个谢谢 JA 为我开脱啊。然后后来我仔细想了想，这也不能把这个问题拖给地砖吧，那就是人的问题。就是不想拖地，这怎么拖地他都不怎么能拖得干净。因为你在刚开始一个人生活的时候，其实你的很多的这种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还没有养成。你小时候见到这个父母拖地的时候，他们哪有一锤子就能拖干净的呀？有，就是现在我们的那个洗地机啊，什么扫地机器人啊那种，它能拖干净，剩下的都得这么拖上那么2、3下，然后你就得去涮一涮，尤其是家里面稍微脏一些的时候。而我有的时候就特别想一劳永逸，但是呢，哎，你还没个这个没这金刚钻，你还就想揽这瓷器活儿。所以也来问一问各位啊，有没有那种在家庭里面的一些家庭物件，有没有那种跟风失败的方式？反正我有，就比如说家庭里面经常会这个清扫地砖的呀，然后这个清扫这个家里面打扫，比如说这个桌上的这个桌布啊等等等等，反正各式各样的都买过，然后最后这个家里面该脏该乱还是乱啊。然后这边这个 Under Pressure 说有啊，跟风买过 Pocket 4。哎呦，你可别说这个 Pocket 4了，我觉得现在Pocket 4刚出的时候，大家都跟这个疯了一样。我记得那个时候 Pocket 4。我刚买到的时候是在某那个大型的仓储超市买到的，然后买完了之后呢，我就当时顺手发了一个这个小某书，我就说这个里面还有货，然后我说大家赶紧去来。哎呦，这个破天荒的，我那个小红书它小火了，就都在问能不能帮带呀，然后能不能买什么的。然后我说这我就单纯的一个这个购买者啊，然后突然发现大家真的跟疯了一样，然后就甚至是加价你都买不着，然后直到那个4P 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 Pocket 4放了这个成片的，好像也没有那么多人想要去买了，但是4P 它怎么着想买你都买不着。这话想表达什么？就买某一样东西的时候啊，这就一定会到你的手里的，然后只不过这是早晚的问题。就买某一样东西的时候，这个稍安勿躁啊，就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可能也是某一种这种销售营销的方式吧，也不要被一时的这种营销所裹挟，也不要被这一时的这个营销所冲昏了头脑，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很重要啊。因为当时就换句话说，就当时我说完这个事儿，就大家都挺嫉妒的，就是那天刚好是凑巧是我去逛超市，然后凑巧我就看到，我说我说这有货是吗？我说可以买什么？他说是，然后就我说哦，那我买一个吧，然后我就咔这么买了一个，然后后面好多人就是看到了可能是某书的这个帖子，然后火急火燎来买，哎呦怎么没有了呀，哎呦快还有一个两个。然后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就特别的木讷，我就说啊，这个东西这么抢手吗？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保持一个特别平和的心态，没准你会这个收获到不一样的这个惊喜啊。然后这边一名新人说了，他说这个带我儿子跟风打卡了南京路的这个 M 什么 M， 哎，这个我都有点土。我这个南京路的 M 什么 M， 这个是一个什么呀？这个应该是卖某一样东西的，还是说品尝到某一个这个

吃的或者甜点的，这个是什么东西啊？哎，说实话，就一鸣惊人。你像之前可能是跟风打卡某一样东西的时候，就我特别的趋之若鹜，然后甚至是排一两个小时那都不在话下。但当我真正的排队一两个小时，付出的这个时间成本和我最后的这个体验价就完全不成正比的时候，就所谓的跟风我觉得都是伪概念。就我会在那里一直等，就等到可能他那个风潮已经过去的时候，我可能才会去尝一尝，或者说甚至有很多相对于那个价格或者那个风格有更多平替的，我觉得不能说平替，只能说代替啊。就现在这个网络化的方式真的是什么跟风啊，这个流行什么的人就会特别多。 Enterprise就说我就是特别典型的那种什么都跟风，然后什么流行呢我就跟什么。哎，我身边真的有这样的人啊，就你会发现他身边的所有的穿搭衣服的潮牌，然后包括很多的这种稀奇的物件，全都是跟这个我们最近的这个趋势有的。然后但是最后的结果就是所有的一切他都绕回，他说这个东西一旦跟风那个风尚点过去了之后，你会发现穿什么都会觉得很土。所以跟风这件事啊，这个真的是深思。但是我们觉得跟风可能跟的就是那一段潮流，如果那一段潮流你在穿的过程当中你觉得自己反而更自信了啊，你觉得自己反而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这种心态和生活方式，那我觉得是完全可以跟风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迷失自我，我觉得这点很重要。然后对 ,MM 那个巧克力豆是吧，哎我据说我到现在都没有见到过。然后据说他们说那个卖巧克力豆的时候说哎好了，掉出来三个豆子，好了，那个剩下就太贵了，就不要再买了。所以我想问这个当时这个一鸣惊人去买那个 MM 豆的时候，这个买的多少啊，它真的会是传说中的就那么贵吗？然后它的那个口感怎么样啊？就后来我见到有人就专门称了一颗，然后那一颗确实是好几块，它不便宜，然后那一颗就很普通的那种巧克力豆。然后所以我想问一问，就你最后买回来就品尝到的那个巧克力豆的那个感觉怎么样啊？就它那个口感和它那个价格真的匹配吗？就你吃完了之后，哦，确实是很值啊，确实是很值这个价，就吃完了之后还想再吃的那种感觉有吗？一鸣惊人说，哎呀别提了，我儿子小手一拉，哗啦啦半个月工资没了。对，因为我专门见过博主测过，就是他们好像就可可的特别可丁可卯的，然后他就买了那么一颗豆子，然后最后算下来呢可能是大几块，然后你别说那么不起眼的一点点的那个小豆子它得多贵。哎，所以我就想问一问，就是他吃起来的那个感觉如何呀？然后这边Linda 说，哎呀说到跟风啊，其实说实话这个相信自己就够了，然后别人呢只是建议，不管买什么然后看评论，然后差评少的再买。哎，我跟 Linda 其实很像，就无论我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出去旅游啊，就是在订酒店的时候，然后还有在去某一家餐厅的时候，然后包括这一次就是前一段时间可能短暂的两天休假，这个不好意思不要小瞧我，这个不要这个太对我的这个出游嗤之以鼻。对，没错，就我到现在为止只休了两天假。然后那两天假里就周六周日呢，然后出游你就会明显的发现他的这种跟风现象特别的明显。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摒弃了一切的这种网络化的环境，然后当时我就一直在搜，我搜的不是旅游，然后我搜的可能是某一个城市的周末，或者是某一个城市更为细小的一些关键词。然后在住这个酒店的时候，我第一时间要先看差评，我觉得他在最差的那个差评里面某一些事项我能忍受的时候，那我觉得这家酒店一定没问题。就是我能够接受的最低短板没有问题，那我觉得剩下的一切我都可以忍受。然后果然在那一次出游的时候，我感觉到整个的状态就会非常好。然后包括那一次出游摒弃了所有的这个网络化的宣传，然后我到现场可能是看到了凑到了某一家店，或者是专门去逛到了当地的这个菜市场，然后逛完了之后我就开始去跟当地的居民在聊。就这么说我也是这个怎么说挺社牛的，就我就开始跟当地的居民在聊，哎你们最近有什么好吃的呀，然后您一般会在哪家店吃啊，然后我就开始聊，然后我就顺着他的那个方向一路打卡啊，这整个这一道啊就是没有踩雷的，完全没有踩雷的，所有的都特别好吃。所以大家也可以这个去尝试一下啊。然后呢这边这个一名说，他说哎我当时这个不仅是半个月工资没了，然后当时还装了这个还买了一个装巧克力豆的盒子大几百。哎，
我记得我见他那个 MM 豆，他是拿一个小的那个一次性的密封袋装的嘛，啊，意思是还有专门卖的那个体这个彩色的那个 M。

的大写 M 的那个盒子是不是？他说你中午啊去超市买一包肠，哎，这个问题就在这儿，我就特别想问，就每一次在就是出超市的时候，之前会在超市的那个收银的那个地方，它就会有那个 M 豆，然后它那个一大管儿一大罐儿，就我也没觉得它有太贵，因为可能是我也没有太关注过它的价格，但我觉得肯定是没有像在你店里买的那么夸张的那个价格，所以和那个店里面的那个价格的味道是一样的，对吗？然后但是价格完全不一样，但是味道是完全一样的，可以这么理解吗？你要这么说啊，那个。那我就放心了，那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可跟风的了，不理解他为什么会卖那么贵。哎呀，来吧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说一说那些跟风失败的故事，让我来乐啊，不是这个，不是那个，让我来感受一下，大家都跟风过哪些事儿，然后最后失败了之后有哪些血泪史，然后我们呢下一次再碰到跟风的时候，我觉得也会更为理性了吧。然后 Linda 说现在那个豆啊买的，对对对，现在那个豆买的人已经少很多了，之前有一段时间真的是风靡全网啊，然后所有的人可能都在买，然后当时这个家长可能在后面，这个可能是某一种戏剧效果吧，还在说少少少少少少少，就要那么四五颗，就要那么四五颗。然后我当时真的以为它好像没有那么的贵，然后后来一看啊，我们来放首歌吧。来吧来吧，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说一说那些跟风失败的故事，也欢迎各位打开抖音那一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这个近期万妮达和吴碧霞老师合唱的一首花田错，这个花腔女高音和我们的这个女 rapper 这个结合起来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呢，我们一起来欣赏欣赏。妈妈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1: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2: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1: 好了，
2: 快递外卖骑手
1: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好，小李你说。
3: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1: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4: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哦，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哦，
3: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1: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5: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10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堵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0: 顺水说交通，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9:39，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说一说那些跟风失败的故事。然后刚刚呢，这个大家就一直在聊，然后关于可能买到的某一些东西啊，或者说买到的某一些食品呢、啊，大家可能都会这个跟风过啊。然后一鸣惊人到现在还在说，我觉得一鸣惊人倒也不是说非得心疼那个钱，可能一鸣惊人也在回忆当时的那个历历在目的往事啊。这个众所周知嘛，这个一鸣惊人和心疼钱这件事情，它是完全挂不着钩的啊。这件事我们必须得有一个认同，这孩子买了就买了，我然后可能我们大概率是要惊讶的是什么？惊讶的是可能完全没有想到的是那个巧克力豆，平平无奇的巧克力豆，就是它放在了这个柜台上，我都不一定能够留意的巧克力豆，一下花了他半个月的工资。哎呦，但是怎么说呢，说实话，这现在大家会发现网络上一阵风一阵风一阵风的跟过，但这阵风到底持续多久，其实我觉得最后的最后啊，还是在为这个品牌的质量，包括这个品牌回馈给客户的一些回馈给客户的一些反应，包括接待客户的这种真诚度和守信度在买单吧。这阵风它一定会有，但是它到底只能持续多久，到现在为止我真的是打一个问号。所以包括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跟风失败的故事，现在说实话很多这个品牌营销做的都特别特别的好，风靡一时的也有，但是在风靡一时结束了之后，是否能够接住这波天的流量，我觉得这真的是目前可能很多品牌就需要去反思的一些问题。然后包括我觉得作为我们消费者来说啊，这未来我们在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也要多一份自己的冷静吧，多一份自己的判决吧，然后不要一股脑的去跟风，然后最后结果又说哎这个不好那个也不好。没有听到吗？就刚刚的朋友在说，他说可能你在没有去这个之前，你刷到的全是好评，但当你真正去了之后，你刷的又都是差评了。说实话，就是我刚刚还在说我自己的理解，我说我但凡刷到这个风一样的好评，然后全篇的好评的时候，如果我说我反而不太敢苟同，我是甚至是我可能对于这件事情会保留一个问号，或者说我可能不太会体验，我说我可能这个时候会选择让子弹飞一会儿。然后但当真正的这阵风落下去的之后，你就会明显的发现会有一些这个问题所在，然后当这个问题可能我能够容忍的情况之下呢，那接下来我可能会去体验，或者说会去感受一下这一份的这个潮流。所以在这些情况之下啊，保留自我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紧接着啊，来跟大家说一个这个接下来不可以再跟风的事情。有没有发现在我们的马路上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啊，就是可能你在走，然后后面有很多车在排着队，然后旁边突然看到有一个车拐弯，人家压了线，就压了某一种标志物，人家就走了，然后紧接着好几个风，原来这个道不排啊，原来这个道不查呀，得那我也跟着跑吧。然后我也就跟着嗖嗖嗖的这个压着线，我就开始跑。来跟大家说一下，本市啊新增了固定式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然后通过公示期呢会投入使用，其中呢顺义区的木孙路、顺平路等143处道路新增了511个电子检查，重点监测禁件类，驾车不系安全带、驾车接打电话、违反标志标线类、闯红灯、超速等违法行为。在这些重点监测的交通违法行为当中呢，驾车不系安全带是不少驾驶人特别容易忽视的一类啊。但也有一些驾驶认为可能市区的道路车速不快，或者说从家到附近的商场、进入地下车库等行驶的这个距离比较短，速度也比较低，即使发生了碰撞这风险也不高，所以就完全没有必要系安全带嘛。这事实上啊，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和我们的行驶距离长短没有太必然的联系呀。然后如果真的碰到这种短距离呀、低速行驶啊，你该发生意外同样也是会发生意外。然后这个时候就有朋友说不啊，说谁现在这个开车不系安全带。我当时看到第一时间我说啊，现在还真的会有人这个开车不系安全带。我们说的是后排，就是我在这个具体的这个比如说143处的这个道路监测部分，然后包括511个电子的摄像头，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北京顺义的微信公众账号，在这个上面呢有一个详细的明示，然后包括有一个详细的标注，然后但是重点就是在后面给大家提示的那一块，就是有一位女士坐在后面，其实她会觉得没有什么事儿，然后甚至是可能速度也不快的情况下当时发生了碰撞，但是前车人第一时间系着安全带，对她有一定的保障，但是后瞬间一下的碰撞，然后当时的这个人就

能整个的精神状态就不是太好了。所以我们作为后排来说，也一定要注意带这个安全带的重要性啊。然后紧接着呢，是对于大家出行方式是有一定的这个改变的一件事儿，要跟大家说一下。为了进一步提升首都机场高速的通行效能，并且补强道路安全韧性，全面提高交通服务的水平，本市呢将于2026年的8月21号的20:30正式启动首都机场高速的扩容改造提升工程，预计呢是在12月底完工。然后施工呢主要是安排在每天晚上的11点，就是每日的23点到次日凌晨的5点，然后在日间呢会恢复我们的社会交通。然后在施工的期间呢，大家放心啊，就也是可以能够按时行走的，但它可能会比如占用2条道，给大家留2条道这样。如果说碰到夜间出行的朋友，还是要注意一下我们的这个施工的这个地点，然后甚至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也要注意一下这个路障的标识。然后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呢，四元桥区的部分桥梁将会利用3个周末，8月29到30日、9月5号到6号以及9月12号到13号实行匝道全面封闭施工。然后天竺的收费站呢将分为4个阶段，也就是用50天的时间，8月21号一直到10月9号，采用分区域连续施工的模式组织作业，15个车道呢每次占用4到5个。施工期间，在施工期间呢会依托我们的这个路径报屏，包括导航平台，包括交通广播，包括远端提示牌等多个渠道，然后会实时的去发布一些路况的施工路段啊，包括栈道时长啊，以及绕行路线的一些出行提示，会引导大家呢提前规划路线，远端呢分流绕行。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提示各位是什么，如果说近期啊大家有这个出行需求，尤其是从8月21号开始的时候，还是建议您在尤其是在路过我们机场高速的时候，还是建议您打开导航，然后如果真的哪有施工的话，也会提前的这个语音播报提示您，比如说该绕道的呀，该绕行的呀，或者说前面有这个施工提示的，您是不是需要提前变道的呀，啊，这个可能就是需要给大家及时提示了。然后所以在这儿呢我们要提示您啊，这个往返首都机场以及朝阳东北部地区的区域也可以提前查询实时的路况信息，并且合理的规划出行时间还有路线。然后所以在这儿呢具体的详情信息，然后包括具体的绕行路径呢，其实它分了很多，比如说去往城区方向的车辆可以经过天北路行驶到这个京密路啊，或者是京密高速这个京密高速路去通行，然后比如说去往机场方向的车辆也可以选择3条道去绕行，然后在这儿呢我就不详细说了。然后具体的详情信息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北京顺义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在这个上面呢会有一个详细的标志和说明，包括具体的绕行路径，然后包括具体的施工栈道，然后包括具体的时间段，然后包括大家如果在出行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避免掉我们的这个出行方式，在我们的北京顺义的微信公众账号上会有一个详细的说明。所以说详情信息啊关注在那个上面。所以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是关于跟风失败的故事。第一个呢，我觉得是对于交通无小事的这种安全性的事件，我们拒绝有任何形式的跟风，也拒绝有任何形式的侥幸心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首都机场咱就这个也不太建议大家跟风啊，尤其是在碰到早高峰的时候，大家的这个时间也都挺紧张的，所以我们提前规划好路线，记住一个时间节点，8月21号的晚上11点开始，那也就除这个从8月22号开始就一定要注意了，咱就该绕行的绕行，该提前规划路线的呢咱就提前规划路线，然后也别因为我们的这个修路啊，或者说这个因为这个栈道堵车呀，然后来去耽误了您的这个出行安排啊。好了朋友们，接下来这首歌呢给大家分享一首来自于苏有朋的《回到从前》送给各位。

9:53，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山区呢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度。夜间晴转多云，西部呢山区会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那今天白天呢是以晴为主，气温呢会有一个明显的回升，紫外线也会比较强，所以呢外出的朋友还是要注意防暑防晒。然后山区呢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还是请各位一定要注意防范。那现在呢虽然已经进入到末伏，但是午间的体感呢依旧是比较闷热的，所以还是需要注意啊防暑降温。然后另外呢在本周另外呢在前期呢山区的降雨会比较大，所以山区土壤的含水量呢是趋于饱和的状态，特别容易引发山体滑坡、落石、山洪、道路塌方等次生灾害。所以近期呢也建议大家尽量避免去前往山区河谷、陡坡等危险区域，以免发生危险。那在本周呢依旧是降雨会比较频繁，还请各位及时的去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是那些跟风失败的故事啊。然后刚刚这个一名家长说，等会儿啊，等我找一找我那个 M 豆花大几百买的那个 M 豆盒，应该还在呢，一会儿给你炫一炫。然后我当时我就说，哎，其实怎么说呢，那个时候如果经济能力能达到，有钱难买喜欢，然后孩子现在已经高一了，然后居然能在小的时候的那个巧克力豆、巧克力盒子还能找着，这个钱花的就是值的。可能这个一个小小的举动吧，能够治愈他童年当中的很多的这种快乐和幸福，但前提是在我们的这个经济能力能够达到的这个前提之下。所以其实我想表达的是什么，这个跟风啊它本身没有问题，它可能是我们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追逐潮流呢我觉得也完全没有问题，因为它代表着我们对于这个事情、这个世界动向的某一种把控，代表着我们想在整个的生活节奏当中处在了一个不掉队的环境当中，我自己试一试完全没有问题，试完发现不合适，哎，那就停下来。其实我觉得这不叫失败，这叫试错，对吧？我们可能不了解自己到底喜欢什么，但可能我们试着试着，最起码知道我们自己到底，我们自己到底不喜欢什么。哎，我觉得这点也很重要。所以跟风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次探索，但是很多时候我觉得跟风把我们处在一种裹挟的状态，或者处在一种被动的状态，或者让我们的心里已经有了一种很负担的状态，那这个跟风是否还要有？我觉得这个时候就需要去遵从一下自我的内心了。这个跟风可以，但是千万不要迷失自我，或者说现在已经成为了某一种可能，最近火什么，那我就完全趋同于什么，然后把跟风完全变成了某一种打卡拍照，踩点，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丧失了很多啊对于生活本身的一些享受。所以这个时候的跟风就需要打一个问号了。所以说不管跟风结束之后是否是成功还是失败吧，它至少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种尝试，无论是适合还是不适合，对于我们来说都有了一种新的答案，至少我们知道哪种方式不适合我们，何尝不是一种成长呢，对吧？好了，朋友们，9:56，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希望各位啊，在未来的跟风的过程当中，能够多一份理智啊，然后多一份冷静，然后同时呢，少一份不合适。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您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九二九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
2: 买牛栏山踏实，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富家少爷陆金环与卖唱女如莲邂逅，暗生情愫，痴守三年，但这注定是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为了能与爱人结合，如莲决定先下海为母亲赚取养老钱，再嫁给金环。金环为尊父命，迎娶了一位世家闺秀，但他心里真正爱着的人是如莲。新婚之夜，金环逃出来与如莲幽会，被表哥若愚发现。为了让金环放弃如莲，若愚想方设法，却不料弄巧成拙，铸成大错。讲述旧时代一位痴情女子的挣扎与无奈，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收听。
0: 第三十一集。
5: 如莲出了门，他想，我既得出来，便该找人把我娘救出。又想周七对我娘虽然凶狠，可是她的心原不坏，只为逼着娘听从我的话，竟闹得这样糟糕。我原来是想绕着弯儿给周七弄一笔钱去做买卖，原是好意，哪知他又把我娘扯到浑水里，我真害了娘。可是周七也并不是坏人，只要娘学了好，他总不至虐待。也许他从此倒归了正果，这倒是歪打正着。我且去寻个放账的来，先把钱办妥，以后再看风色。想着便穿街过巷，寻到莲宝干姐妹李老姑家。见了李老姑，说是莲宝有事相商，立刻请过去。李老姑有四十多岁年纪，家道富有，原是久放窑帐的。听如莲说莲宝有急事相请，料知是钱项的事儿，便即刻出门随如莲回家。如莲在归途上又犯了心事，暗想李老姑这一去，我娘借她仗着胆子，说不定要和周七翻脸打官司，想着不由害了怕。及至到家，领李老姑上了楼，听屋里却静悄悄的，便让着李老姑一同掀帘进去。只见莲宝已靠着墙角坐起，周七却坐在离他二三尺远近的地方。莲宝似已把滚乱的头发拢得略顺，头上伤痕也用手帕扎裹了。见李老姑进来，泰然含笑让座，先叙了两句家常。如莲暗暗诧异，无意中看到周七身上，却见他已穿上长衣，右手藏在衣襟下，襟角还微露一些刀柄，心中方明白周七正持刀监视。莲宝射着他的余威，自然不敢声响了。莲宝先和李老姑闲谈几句，便说到借债的事。李老姑知道如莲现在正大红大紫，正是上等债户，便一口答应，定妥了明天下午立据交款。李老姑见周七面色不好，莲宝又有病容，不愿久坐，就作别自去。这时天已过午，到了吃饭时候，周七半定莲宝，两人一步不离。如莲只得又自出去买来熟菜蒸饼，周七自己大嚼一顿，莲宝如莲都不能下咽，只默然相对，都不敢随便说话。周七吃过饭，高谈起贩烟土的本领，怎样偷过关口，怎样欺瞒官人， 又说赚钱后给如莲如何争气，自己如何得脸，说得津津有味。如莲却暗自替他为难，料着莲宝绝不能舍了女儿，服服帖帖跟他去出门。现在不过怕周七动刀，不敢违拗，眼看就要出个大不了。但又为周七在旁不得和莲宝说话，更没法解劝周七，只自己心里焦灼。又因一夜未眠，夹着吃烟呕吐，疲乏已极，想躺着歇歇，哪知头一着枕，竟沉沉睡去。那莲宝看如莲睡了，自己怯着周七，料到此计没法逃出他的手，心里忧烦，身上酸痛，再坐不住，也自睡倒。周七也不管他们，只自坐着，直到黄昏之后，他母女才相继醒来，仍是由如莲出去到附近饭馆里叫来几样菜饭，大家吃了。周七夫妇都犯了烟瘾，不约而同的一灯相对，西江起来，居然还偶尔闲谈几句，好似忘了早晨的事儿。熬到12点后，莲宝想睡在屋中和如莲记忆一切，便向周七道：“
6: 你自己去外间睡吧，我身上酸得很，不出去了。”
5: 周七摇头道：“
7: 你别找不顺，想在屋里捣什么鬼，不成，还是跟我去。”
5: 说着，烟也不抽了，拉莲宝下床，踉踉跄跄地走出去。如莲把床上烟具收拾了，去关屋门时，才见已被周七踢得都脱了损，不能再关，便勉强着掩上，轻轻熄了灯，也自合衣睡下，却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过了1点多钟，忽听外间里床声响动，又隐隐听见莲宝哼喘之声，不由大吃一惊，暗想我娘莫非也学了我们那一招，跟周七怄气吃了大烟，这不是正命的声音吗？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顾不得穿鞋，光着脚便走下床来，想跑出去看。走到门首，又听见不止莲宝哼喘，并且还砸着周七的粗重气息，互相应和着。如莲觉得这样的声音是自己向所未闻，不由又加了疑惑。站住再一细听，才领略出竟是热辣辣的刺耳。忽想起正月里周七初次回家时曾发现过这种声息，立刻恍然大悟，脸儿倏得通红，心也跟着乱跳，便掩着耳朵退回床上，拿过床被子把头蒙了，略一思索，却又诧异起来，暗想这事儿可是新鲜，白天打架拼命，只过这会儿功夫，怎又亲热到这样，这还是人吗？简直是狗脾气，亏了他们还是这么大年纪，真是不要脸，我和京环就没。他一想到京环，立刻把外家的事儿忘了，又想到昨天和京环寻死，虽没死成，却把局面变成这样，看起来天无绝人之路。我娘和周七出门不出门都没大关系，反正不至再有人搅扰，我和她可以常见了，便自心中一喜。又想到莲宝要被周七压迫着出门，眼看要母女分离，心里又觉一惧。这样寻思了约有1-2点功夫，身上觉得发燥，便把被子揭开，不想外间的难听声息又扑进耳里，连忙又把被盖上，稳定心沉了一会儿，方得入梦。到醒时夜已红日上窗，听外间屋里还叽叽浓浓地说话，又过了好一会儿，才听周七发出鼾声，看表时已9点多了。 又假寐了一会儿，才自下床梳洗。到下午2点多钟，周七和莲宝方才醒来。周七朦胧着倦眼，跑进里屋抽烟，莲宝却还恋床不起，在被窝里先吸了许多口烟，直赖到4点方下床。如莲看他眼圈也黑了，嘴唇也干了，只自心里发笑，却见莲宝今日对周七的情形和昨天竟已大不相同，似乎已当他做亲丈夫看待，自己也免尽妾妇之道，对周七好像又怕又爱，又有无限的关心，绝没以前的冷淡情形了。如莲看着，真心里有说不出的惊异。到天夕时，李老姑来了，当面交了2000块钱，把字据叫如莲按了手印，又坐了一会儿便自辞去。莲宝送李老姑走后，倒和周七商量出门的一切预备，说得有来有去，意思非常诚恳，又嘱咐如莲好好混事，一切留神。虽然明是出门，总是来回贩运，每个月总要回家住几天，照旧可以见面，不必想我。班子里我明天再去，托逸勤楼长班给照应着，绝没什么不周。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周七又告诉如莲，
7: 罗九和那群流氓，我在昨天早晨你上医院的时候已经给你们打发了，再不会见你们的面，尽管放心去你的。
5: 如莲只得都答应着，却不明白周七怎会把莲宝治得这般贴服，居然舍了安逸跟他去奔波道路，但又没法询问，只得在心里纳闷。这时周七又催促如莲快回逸勤楼去，如莲因心里惦记着惊环之约便答应了，又问知莲宝的刑期，约定后天早晨回家送行。母女们又谈说了许多时候，天已过了10点，如莲才别了他们，带着零碎物件雇车直回到逸勤楼，自有长班的迎接产校，一切不必细表。如莲进到自己屋里询问老妈，才知那天罗九这一群人因为打茶围不见了姑娘，几乎发性混闹，都是叫伙计们央劝才骂着街走了，以后还来过5、6次，因姑娘未在班里，他们没得发挥，幸而坐会儿便走，这几天却不再来了。如莲听了心里暗自安稳，接着便有旁的熟客人从门首路过，寻知如莲夜已回班，便进来查叙，一会儿功夫竟上了满堂的课，如莲只得来往酬应。又等过12点后，惊环才姗姗而来，如莲原为他留着本屋，便让进了复室。到烟茶献毕，屋里人静以后，惊环瞧着如莲一笑，如莲也望着惊环一笑，两个同时开口道：“我告诉你。”说完两人都觉着诧异，不由全沉了一沉，又把嘴同时张开。如莲笑着把惊环的口儿掩住道：“
6: 你告诉我什么？我正有要紧的事告诉你呢。”
5: 惊环头儿向后一闪，躲出嘴来道：“
7: 你有什么事儿？我这事儿才要紧呢。”
5: 如莲把手一摆道：“

0: 要紧，你先说说。
1: 江环才含笑欲言，又收笑把眉蹙起来道：
0: 论起这事儿，我不该喜欢，可是咱俩以后容易常见面了。
1: 江西我那盟伯打电报来，约我父亲去做幕府，我父亲答应了，三五日便要起身，这一来我就没了管手，再出门瞧你就方便了，也不至担惊受怕。
0: 哦，事儿怎都这样巧，我爹娘正要出门，咱你父亲也走。
1: 你爹娘出门干什么？怎我没听见说？
0: 嗨，这都是新鲜事儿。
1: 我那天撵你走了以后，我就和我娘绕着弯说，才说到借钱给周七，设法归到正题，哪知周七这位小子竟从中参与起来，逼着我娘跟他去贩烟土，拿刀动杖的拼了一回命，才把我娘制服的应允。虽然阴差阳错的如了我的愿，可是我娘为我挨了一顿暴打，我已对不起她，如今又要担惊受苦的出远门，更叫我心里难过。说完咬着嘴唇看看京环，忽然举纤手向他额上一戳道：
0: 都是为你，叫我连亲娘都不顾了，你。
1: 京环瞧着他凄然一叹，如莲怔了一会儿，忽又姗姗地落下泪来。京环知道他是为想着娘难过，便把他抱到怀里低声劝慰。过一会儿，如莲搓着手道：
0: 我不是人，我不是人。
1: 你又闹，
0: 到如今我才知道自己可恶，从认识了你就和我娘变了心，就按现实说，想起娘来心里虽然刀扎似的难过，可是再想到能和你长相厮守了，便又不知不觉的要笑。这还不是有了男人忘了娘，我还算个人吗？都是你害的我。
1: 京环才要说话，如莲已仰身倒下，拉着他撒娇道：
0: 你害了我，不行，你陪我，陪我。
1: 京环侧身按着他的胸口道：
0: 这可难了，我陪什么呢？
1: 如莲撅着嘴道：
0: 你把我的心脏了，陪我的心。
1: 心怎么陪呢？如莲闭上了眼，半晌不语，忽然抡起小拳头打了京环一下，才睁眼改容笑道：
0: 你赔不起，你补吧。
1: 我的佛爷，你可晴了天了，可是心又怎么补啊？
0: 你糊涂。
1: 京环一阵明白，便道：
0: 是是，我补，我补。什么补法？你说说。
1: 补法多了，现在空口说也无益。哎，归总说，你现在不是为了我才对不住你娘吗？将来我总要叫你从我身上加倍的对得住你娘。
0: 哦哦。
1: 有秋波一转，拿腔作韵的念戏词儿道：
0: 君子以言。
1: 京环也接着他的口吻道：
0: 快马一鞭，说话不能反悔。
1: 京环才举起手来指着电灯要说话，如莲已拉他倒在身旁叫道：
0: 哥哥，这才是好哥哥，不枉我为你这一场啊。咱们抛开这个说开心的，以后你可以常来了。
1: 京环点头：
0: 这并非我贫俗，你知道我已经背了2000块钱的亏空，不能不拢几个冤大头替我填补。你既常来，这本屋应该给我总留着。
1: 哎，我哪在乎本屋不本屋啊，你真多此一举。
0: 不然啊，旁人做本屋，你倒抛到破屋里，有这个理儿吗？不过我想，这3间房子留出外面2间让客，这间卧室把通外间的门锁上，另外一个门永不让旁人，给你一个人留着。

0: 脱了龙头，如莲也省了许多心事，意得长相厮守。京环每月平均总有25天到逸勤楼去，每去必有多半天留恋，只把青楼当作了归榻，说不尽的尊前所笑，月底谈心，消受了许多的良辰美景，做尽了无穷的赏心乐事。虽然都守着当初的旧约，从未肌肤相亲，但是这种画着界格的情局更是别有风味，常叫人觉着有余不尽，回味弥甘，真享尽了人间的艳福。两个人那头情窝，投身爱海，不知不觉的已由夏乐到秋，秋又乐到冬。旁人虽看着季后两更，在他俩却觉得不过只有3宵5日。但是他俩虽欣然得意，各自珍重方时，哪知还有个薄命佳人独守闺房，过着那眼泪洗面的日月。话说京环夫人自见公公出门，丈夫更不大在家，知道他是寻那情人欢聚，心中的酸痛自然无可言说，却仍自恪守妇道，向京环身上竭力用心，想用深情把他感化过来，只要他略觉过意不去，肯向自己说一言半语，便不难由见而入，慢慢地重调琴瑟。因此外面虽怕人取笑，故自稳重，暗地里却对京环的衣服饮食起居寒暖无不着意熨贴，纵在细微地方也都显露情意。可怜她一缕芳心只迎在丈夫身畔，便是卷袖停针之际，锦衾无梦之时，哪知枉费了如许痴心，竟未博京环一些顾盼。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春风回梦记》，原著刘云若，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心。

0: 是你的名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读书品人生。
2: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3: 脚下的路，陈华文。妈妈留下了她的期望。1975年1月，我降生到山东省菏泽市马岗镇一个农民家庭里。我的降生并没有给父母带来丝毫的喜悦，因为我已经是这个家庭里的第四个女孩子。我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他们虽然没有文化，可明白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道理。因此爸爸妈妈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经常讲读书的道理，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知识改变命运。1980年，我在村小学念书，在小伙伴当中，我的成绩一直遥遥领先。每次期末，我都是捧着大红奖状回家，这是我一年中最得意的时候。也许是我成绩特别好的原因吧，爸爸妈妈都特别疼爱我。爸爸经常悄悄地将一支新的钢笔或者是橡皮塞进我的书包里，以是对我学习的特别鼓励。在我小学毕业时，我妈妈的一个远房亲戚考上大学，在乡里引起了轰动。妈妈也为这位远房亲戚高兴得几夜都没有睡着觉。妈妈拉着我的小手，认真地说，考上大学多好啊，只要你用功读书，将来考上大学，哪怕我少活20年也心甘情愿。幼小的我很懂事儿，像个大人似的，也同样认真地点头。没有文化的妈妈并不能说出惊天动地的话，可就这简单的两句话，对我以后的人生成长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86年，我在离村3里路的初中上学，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我对学习的兴趣也日渐浓厚，成绩一天比一天进步，很快成为班里的尖子生。天有不测风云，在我读初一下学期时，妈妈在地里劳作时突然一下子晕倒，醒来后妈妈躺在县人民医院的病床上，她患了颌下癌。妈妈对这残酷的事实显得异常平静。善良的妈妈为了不影响我的学习，对我们姐妹说是一般的病，可这个坏消息还是传了出去。有一天传到我的耳朵里，我如同晴天霹雳，两眼发黑，在课堂上伤心地大哭起来。已是中学生的我知道，癌症是令人生畏的不治之症，妈妈的病想治好谈何容易。我放下手中的课本，飞一般地跑回了家，眼泪模糊了我的双眼。妈妈生病以后彻底打破了我平静的生活，时时刻刻我都牵挂着妈妈的病，祈求上苍开眼，让妈妈的病好起来。妈妈看出了我的心思，卧在床上对我说道，孩子，不要担心我，你把自己的学习搞好我才放心。我满脸强装微笑安慰她说， 妈，你的病会好起来的，我会好好学习。他刀削一般的脸上显得那么安详善良。妈妈病重以后，家中所有的农活都由爸爸包揽，我和姐姐们主动为他减轻负担。每天中午放学，当同学们有说有笑地回家时，我却一手拿着镰刀，一手拿着竹筐，割一筐子青草回家喂羊。有一段时间，我放了晚学以后，还要到地里摘棉花。十多岁的我，真不堪身体上、心理上的双重压力。有一天，我摘到晚上8点多钟，又累又饿，脸上直冒虚汗，一点力气也没有，当场倒在庄稼地里。妈妈经过3年病魔的折磨，还是离开了我们。

给了我奋进的勇气。妈妈生前治病，欠下了30,000多元的巨债，这对于本不算富裕的家庭来说，真可谓是雪上加霜。三个懂事的姐姐主动放弃了学业，回家充当爸爸种田的助手。更糟糕的是，我的学习成绩由原来的前列到初三下学期时降到了中等水平，直到中考时一败涂地。一直都沉默寡言的爸爸终于开口说话了：“孩子，你娘生前就把你当成全家的盼头，如果还想读书，我去找老师说情，再复读一个初三吧。”他的语气露出了庄稼人特有的坚定。我抿了抿嘴，点了点头，没有说话。1989年9月，爸爸带着我来到学校，他拿出卖了一袋黄豆的钱塞在我的手中，没有说一句话走了。复读初三的我如同经过了一场生命的洗礼，再也没有什么让我牵肠挂肚，只有把书读好才能对得起爸爸手上的血汗钱。由于我刻苦用功，不到2个月又成为班上的学习尖子。正当我准备喘一口气的时候，班上的女生都暗地里嫌我太穷，笑话我没有妈妈，挖苦我时留级老。难道家里穷没有妈妈也是错吗？想着想着，我流下了委屈的泪水。回家后向爸爸诉苦，他表情严肃，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孩子，人穷可不能志短，你永远要记住，要做一个有骨气的人。”爸爸的话语总是那么简短有力，从他那冷峻的脸庞上，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如果没有爸爸的教诲，也许我永远都不会成为今日令人羡慕的博士。在爸爸的关怀下，在我的努力下，1990年8月，我顺利地通过了中考，如愿以偿地接到菏泽一中的入学通知书。我和全家人欢喜地抱成一团，在人们眼中，考上一中等于跨进了大学门槛。如果妈妈在天之灵知道这个好消息，是不是也会高兴的几个晚上睡不着觉？

0: 想出声。
1: 我们全家高兴之余，爸爸又为500元的学费犯愁，妈妈在生前治病欠下的债还没有还清，现在又去借，别人不太乐意。爸爸无奈，下定决心卖掉家中唯一值钱的老黄牛，这可是爸爸的命根子。卖牛的那天，我心里沉沉的，有一种酸酸的滋味。我就读的高中汇集了全市的学习精英，多数同学家庭条件优越，我同寝室的8个女生中唯有我是乡下女孩，满口的土话，穿着朴素，俨然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村姑。我也想去买一条流行的健美裤，可我除了仅有的一点生活费，再也没有多余的一分钱。我感到自卑孤独，不想与其他同学讲话。爸爸有一次来看我时，我说出了憋在心里已久的话，他听罢鼓励我说，朝自己的理想去奋斗，咱穷勾勾迟早会飞出金凤凰。我疲惫的心灵如同注射了兴奋剂。而高中第一个学期的期中考试，由于强手如林，我的总分排在30名，在同学的眼里，我显得是那么的微不足道。有一次，我向同班的一位女生虚心地请教一道数学题的解法，可她满脸的傲气，很刻薄地说，这么简单的题都不会做，真是一个土老帽。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转，可没有掉下来。乡下长大的我要意志坚强，我暗下决心，一定不要输给这些高傲的白雪公主，我要做学习上的白天鹅。亲情之光照亮我人生，我从此不分白天黑夜的学习，我的学习笔记记了一本又一本，习题也做了一本又一本。每天我最早走进教室，最晚离开教室，哪怕是星期天，我也埋头于功课。有一段时间，晚上宿舍的灯熄了，我就在走廊上借助暗淡的灯光默记着英语单词。到高一下学期期中考试时，我的总分排居全班第一，这时的我脸上才露出久违的笑容。同学们用惊讶的眼睛看着我这位貌不惊人语不压人的农村女孩，大家向我请教学习经验，就连曾经那个出言不逊的女生也要和我结为好朋友。我不是一个斤斤计较的女孩子，说实话，我也渴望交流。我真诚地接纳了他们的友谊，顿时笼罩在我心头的阴云消散了。在学习上，我以最严的标准要求自己，在生活上，我则向低标准看齐。高中每2个星期一次，我都是骑着爸爸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回家，往返60里路，让我气喘吁吁。家里虽然穷，可爸爸还是设法给我做一点好吃的。每次返校时，我都会带一些红薯、小麦、馒头之类的干粮，这也成为我去学校后下半个月的主要伙食。有一个初冬的中午，我骑车回家时，天下大雨，我浑身湿透，等到家时，我已经成了一个泥人。当晚我浑身哆嗦，高烧40度，为了省钱，我没有去医院。爸爸那一晚守在我床前，紧握着我的手，父亲的爱是深沉的，也是慈祥的。我每月仅有的30元生活费主要用来吃饭，可我还是尽量的节俭，省下的钱买了学习资料。 流行歌曲、时装、卡通、零食应该是花季女孩的专利，可这些离我却是很远。艰苦的生活环境压不倒我，因为我天天都在学习的快乐之中。由于我在高一高二打下了学习基础，上高三时学习就轻松多了。1993年那个流火的七月，我通过高考的拼杀，终于考出我理想之中的好成绩，被中国地质大学的石油地质系录取。我手拿着鲜红的通知书，幸福的泪水刷刷地流了下来。我是方圆十多里的第一位大学生。这是我多年寒窗苦读的结果。那天我拿着通知书，跪在妈妈的坟前，大声哭道：“妈，你女儿考上大学了。”爸爸卖了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又为我借了2000多元的路费。我仍然是一身朴素的装扮，拿着简单的行李，告别了爸爸和姐弟，告别了生我养我的故土，生活揭开了崭新的一页。时光是个神奇的魔术师，转眼大学四年毕业。在这四年里，我学习优秀，年年担任班长，年年都被评为三好学生。毕业时，我被保送为研究生。在研究生的学习阶段，写出了论文，发表在中国最具权威的地学期刊《地球科学》上。由于我在研究生阶段成绩突出，1999年9月，二年级时被提前一年保送攻读程序地层学的博士学位。这对研究生而言是不可多得的机会。对于24岁的年轻人来说，读博士是做梦也不敢想的事情，而我却实现了。我再也不像以前那样高兴的泪流满面，而是平静坦然，我已经成熟了。去年我和导师一起研究攻关国家863重大科研项目。在求学的道路上，亲情是一盏灯，照亮了我人生前进的方向。我对于父母的养育之恩永志不忘，我的知识已不仅属于自己，而且属于祖国和人民。科学研究永无止境，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我将把自己的知识和才智奉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读书品人生，刚才您听到的是《脚下的路》，作者陈华文，我是豆豆。

0: 见那么大，总想着想说走就走的旅行，而人心是更加辽阔的世界，又该如何到达？还好，读书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不仅了解世界，还可靠近人心。的事越来越知道我是谁，我该去哪，我到底要的是什么。的确，读书并不会夜间让世界变好，但在书中却可以读出一个更好的自己。那这样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可爱一点呢？我要读书。读书，看到更好的自己。
1: 读书，品人生。

0: 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讲生活在水里的鱼儿。小朋友，你知道最大的鱼有多大吗？哪一种鱼是世界上最大的鱼呀？好多小朋友肯定会说，鲸鱼是世界上最大的鱼。这个答案啊，可是不对的。虽然生活在海洋里的鲸个子非常大，比如蓝鲸，它的身长就能达到30多米，可是它却算不上世界上最大的鱼。为什么呢？因为鲸不是鱼，鲸是哺乳动物，所以呀，不管它有多大，它也算不上世界上最大的鱼。那哪种鱼才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大的鱼呢？豆豆姐姐告诉你吧，鲸鲨才是世界上最大的鱼。小朋友该说了，刚才豆豆姐姐已经说了鲸不是鱼，那鲸鲨为什么又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鱼了呢？因为鲸鲨是鲨鱼的一种，鲨鱼可是真正的鱼呀。这种鲸鲨呀，通常它的身体在10米左右，最大的鲸鲨它的体长啊也能达到20米左右，有10到15吨那么重。据目前能够查到的资料看，这种叫做鲸鲨的鲨鱼才是世界上最大的鱼。鲸鲨又叫鲸鲛、豆腐鲨、大憨鲨。有科学家认为，这种鲨鱼大约出现在6000万年以前，是一种史前动物。鲸鲨呀，生活在热带和温带的海域中，寿命可以达到70到100年。虽然鲸鲨有非常大的嘴，可是它们却是一种滤食动物，主要是捕捉小鱼、小虾以及浮游生物和甲壳类软体动物为食，食量呢也非常的大。鲸鲨可能是牙齿最多的鱼，它的口腔就像一个巨大的过滤器，里面有几千颗细小的钩状的牙齿，每颗牙齿大约2到3毫米那么长，在鲸鲨的口腔里排列成11到12排。这些牙齿啊，至少一年要更换2次。鲸鲨捕捉食物的方法也非常的特别，它在捕食的时候啊，会先往嘴里吸进一大口水，然后闭上嘴巴，再把水从鳃里排出来。这样一来呀，那些随着水被吸到鲸鲨嘴里的浮游生物啦、小鱼小虾了等等，就会被留在嘴里了。鲸鲨就会把这一些东西啊，一下子全都吞进肚子里去的。鲸鲨还是一种性情温和的大鲨鱼，它们一般不会主动去攻击人类。鲸鲨的游泳速度比较缓慢，经常漂在水面上晒太阳。但是啊，也有人发现，其实鲸鲨并不像人们以前认为的那样是一种行动迟缓的动物。事实上，它们在海水里游泳的时候啊，也会像从高空俯冲下去那样，迅速地从水面潜入深水里去的。小朋友，你现在知道了吧？世界上最大的鱼应该是鲸鲨。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濯我缨，沧浪之水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屋时间。今天豆豆姐姐继续和小朋友来学习千字文。性静情逸，心动神疲，守真志满，逐物意移，坚持雅操，好觉自迷。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内心清静平定，情绪就会安逸舒适，内心被外物干扰，精神就会疲惫困倦，保持纯真的本性，愿望就可以得到满足，追求物质享受，意志就会动摇。面对诱惑，坚决保持高雅的情操，才能保住自己的官位。接下来我们来听的故事叫做《林则徐治怒》。1838年，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前去广州主持禁烟工作。临行的时候，他去和老师告别。老师叮嘱他说：“你为官廉洁，这我放心。不过，你平时容易急躁，千万要改掉这个毛病，否则你会吃亏的。”林则徐认真地听着，把老师的话牢牢地记在了心里。到了广州以后，为了改掉自己急躁的毛病，他先写了一张治怒的条幅挂在墙上，时刻提醒自己遇事千万不要过于激动，一定要冷静。一次，他在处理公务时，气急败坏地把一个茶杯摔得粉碎。当他抬起头看到“治怒”两个字时，顿时意识到自己刚才又冲动了，便立即谢绝仆人代为打扫杯子碎片的好意，自己亲自动手打扫，以示悔过。从此以后，他更加注意控制自己的脾气，每当遇到困难，情绪急躁时，他总是抬头看看条幅，头脑马上就冷静下来了。这也使他最终圆满完成了禁烟的各项工作。

0: 嘘，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一个超级有趣的故事，名字叫做《雪女王》。今天呢，我们来收听《雪女王》第七集《小女强盗》。
1: 小杰尔达在开道的马队带领下要穿过黑沉沉的森林，可是那辆马车却像一把火炬那样一路照亮，炫目的亮光照得森林里的强盗们连眼睛都睁不开了，就忍不住要动手了。
2: 那是金的，那是金的，
1: 强盗们叫嚷着冲了上来，把马匹都勒住，把那些骑士、车夫和随从人员抓住，还有把小杰尔达拖出了马车。一个老女强盗看着小杰尔达说，
3: 她白白胖胖的，长得很好看，一定是吃果仁吃得那么胖。
1: 这个老女强盗长着一脸长长的浓毛，连睫毛都长得垂下来盖住了眼睛，
3: 它就像是一只白嫩的小羊羔，一定很好吃的。
1: 说着他就抽出了一把尖刀，明晃晃的，真是吓人呐。就在这时，老女强盗的女儿出现了。这个小女强盗，她又任性又刁蛮，她指着小杰尔达说，
4: 别碰他，他得陪我玩，他的那个裘皮手套还有漂亮衣服都得给我，现在我要坐到车里去。
1: 小女强盗一直都是这样，她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因为她被娇宠坏了，脾气犟得很。于是她和小吉尔达坐上了马车，径直来到森林的深处。小女强盗的年岁同吉尔达差不多大，不过她的身体更结实一些，双肩更宽一些，她的皮肤黝黑，两只眼睛也很黑，看样子心里很烦闷。她搂着吉尔达的腰说，
4: 只要我不生你的气，他们就不会杀你。嘿，我问你，你是个公主吧？
1: 不是，小吉尔达说。于是小吉尔达就把自己碰到的事情都告诉了这位小女强盗，还说她在寻找小凯伊。说完，小女强盗朝她点了点头，
4: 好吧，那我不许他们杀你。
1: 她替吉尔达擦干了眼泪，又把自己的双手伸进那只漂亮的裘皮手套里去，这手套真是又柔软又暖和。马车停下后，他们来到了强盗山寨的院子里，寨墙从上到下都布满了裂痕，渡鸦和乌鸦从窟窿和裂缝里飞进飞出。那个宽敞的大厅十分破旧，已被烟熏火燎的到处黑乎乎的，大厅中央的石板地上烧着一堆火，冒出来的黑烟升到了屋顶上，却再也找不到出路，弄得大厅里烟雾腾腾。这里有一大口锅煮着汤，野兔和家兔穿在铁签上在火上烤着。小女强盗对小吉尔达说，
4: 今天晚上你就跟着我，还有和我所有的小动物们睡在这里吧。
1: 他们吃喝完了之后，小女强盗就把吉尔达领到了铺着干草和毯子的墙角里，在他们头顶上的板条和横木上栖息着十来只鸽子，他们好像已经睡熟了。可是当两个小姑娘一起走过来的时候，鸽子们 就都动了起来。
4: 瞧吧，这些鸽子全都是我的。
1: 小女强盗说着，一伸手就把身边的那只鸽子抓了起来，捏着鸽子的两只爪子不停地摇晃着，直到鸽子张开翅膀乱拍。小女强盗又指了指房顶上很高的地方，用木条挡住的一个墙洞说，
4: 看到那儿了吗？那里关着两只森林里不安分的家伙，要是不把洞封严实了，他们两个会马上飞走的。
1: 这里还有站着我最亲爱的老伙伴。说着他拉住两只脚，把一头驯鹿拖了过来。驯鹿的脖梗上系着一个锃亮的铜圈，原来驯鹿是被拴住的。
4: 他也得拴牢了才行，要不然他蹦几下就跑得不见踪影了。
1: 小女强盗开心地咯咯笑起来，她拉着吉尔达一起朝地铺上躺了下去。小女强盗说，
4: 嘿，你把刚才讲的小凯伊的事情，还有你怎么会出门

0: 两只斑尾野鸽却开口讲话了。
1: 咕咕，我们看见过小凯伊，他的小雪橇驮在一只白鸡的背上，他自己坐在雪女王的大雪橇上，在森林的上空掠过。当时我们全家都躺在窝里，雪女王朝着我们的孩子吹了一口冷气，
2: 太冷了，我的孩子就冻死了，只剩下了我们两个。
1: 不不
3: 啊，你们在说什么呀？能告诉我雪女王在哪儿吗？你们知道吗？
1: 他大概是朝着北方那个叫拉普兰的地方去了吧。哎呀，那边寒冷得很呐、啊，到处冰天雪地。你可以问问拴在那边的驯鹿，他知道。
0: 这时驯鹿说道，
4: 那里一年到头都是冰天雪地，可是风景却美丽极了。我们可以在亮晶晶的大冰川峡谷地自由自在地奔跑，雪女王过夏天的帐篷就搭在那儿，她住的宫殿却在北极的另一个岛上。
3: 哦，小凯伊，小凯伊，
0: 吉尔达又是叹气又是叫喊。到了第二天早上，吉尔达把斑尾野鸽讲的话都告诉了小女强盗。小女强盗听着就问驯鹿，
4: 喂，你知道拉普兰那个地方吗？
5: 当然，没有人比我知道的更清楚了。
0: 驯鹿说着，他的两只眼睛眨巴眨巴的闪出了光芒。
5: 我在那里出生长大，我在那边一望无际的大雪原上放开四腿奔跑。
4: 好，听着，
0: 小女强盗对吉尔达说，
4: 你要知道，我们这里的男人都出去了，只有我妈妈还留在这里，她是不会走开的。到了中午，她会把一大瓶酒都喝光，然后就会到楼上去打瞌睡。如果你想走，就只能趁那个时候了，到时候我可以帮你的忙。
0: 到了中午，小女强盗走到驯鹿跟前说，
4: 我要解开你的绳子放你出去，让你跑回到北方去，不过你必须答应要放开四条腿跑得飞快，并且要把这个小姑娘驮在你的背上送到雪女王的宫殿里去，在那里帮助她找到她的小哥哥。
0: 驯鹿一听高兴地跳了起来，小女强盗把吉尔达抱到了驯鹿的背上，小心地把它绑牢，还拿了一个小垫子给它坐。
5: 这就不碍事了，
0: 她说，
5: 这双毛皮靴子给你穿着去，一路上会很冷，可是裘皮手套我要留下来用，因为它太漂亮了。不过你放心，你也冻不着，我把我妈妈的五指大厚手套给你吧，你可以把它一直戴到胳膊肘，来，我帮你把它们戴上。
0: 吉尔达高兴地流下了眼泪。
5: 不不，我不喜欢看到你哭鼻子，
0: 小女强盗说，
5: 现在你应该看起来非常快活才对，再给你两个面包和一块火腿，这样你一路上就不会饿肚子啦。
0: 说着，小女强盗就把两样东西都绑在了驯鹿的背上，再把门打开，又把那些大狗关在了屋里。然后她用刀子把绳子割断，对驯鹿说道，
5: 去吧，快跑啊，你可要照顾好这个小姑娘。
0: 吉尔达向小女强盗挥舞着手对她告别，
3: 再见了，谢谢。
0: 驯鹿撒腿飞奔起来，它跳过树桩和灌木丛，穿过森林，跑过沼泽和平原，使出了它浑身的力气在飞。

那是我的老熟人北极光，你看看它的光芒多亮啊。驯鹿说着，它也越跑越快，日日夜夜都在飞奔着。面包吃完了，火腿吃完了，他们也来到了拉普兰。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梁田报道，暑假期间，南法信镇易鸿盛建材城商户面临孩子放假无人看管的难题。若将孩子带到建材城，周边货车往来频繁，建材堆放密集，存在安全隐患，家长也难以专心经营。为解决商户后顾之忧，建材城联合辖区仁和书院推出夏日时光营暑期托管服务，免费照看商户子女，让家长安心经营，孩子快乐过假期。8时30分，营地准时开门。记者在现场看到，陆续有孩子前来报到。工作人员引导孩子签到入座，这是托管营每日例行的签到制度。托管营制定动静结合、科学完善的作息，每日8时30分开始，18时结束，11时至14时为中午休息时间，让孩子们在规律充实的集体生活中学有所乐。商户李艳杰说，夏日时光营真是给我们商户解了燃眉之急。以前孩子在店里，要想让他安静下来，只能给他手机，可心里总不是滋味。现在孩子进了时光营，既能看书写字，又能和小伙伴们一起做游戏，而且每天群里实时更新孩子们的状态，我们随时都能看到，心里特别踏实，孩子每天都盼着来。易鸿盛建材城经理王云杰介绍，时光营托管周期从7月17日持续至8月31日，贴合商户的经营时间，精准匹配家庭带娃需求。每日活动涵盖创意手工、益智团建、静心阅读等，并预留固定时间供孩子们自主学习。为丰富课程内容，仁和书院联动公益资源，携手顺义马拉松协会、顺义区律师协会等志愿团队，为孩子们定制特色公益课堂。体能训练课开展趣味运动，增强身体素质。安全教育课围绕出行、居家、防溺水等内容普及安全常识。普法宣传课用通俗易懂的互动问答筑牢法治防护墙。创新职业体验课堂拓宽眼界，多元课程助力孩子们健康成长。时光营坚持纯公益、全免费、高安全、多趣味四大服务特色，实实在在惠及商户家庭。营地配备专职人员全天看护，独立安全的场地消除孩子们在建材市场嬉戏带来的安全隐患。夏日时光营暑期托管是南法信镇企业文化阵地主动靠前服务经营主体的暖心实践，有效化解了商户暑期带娃难题。记者李一鸣报道，近期顺义区消防救援局在深入开展措施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过程中，发现随机抽查的一家足疗店存在遮挡消防设施、堵塞疏散通道、违规助人等多项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各类风险叠加，火灾隐患突出。近日，执法人员对违规助人区域依法查封。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损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得埋压、圈占、遮挡消防栓或者占用防火间距。执法人员检查发现，该足疗店室内消火栓周围违规堆放柜子、纸箱等大量杂物，导致消防设施无法正常开启取用。一旦店内发生火情，现场工作人员无法第一时间启用消火栓开展初期火灾扑救，会延误黄金灭火时机，极易造成火势快速蔓延，严重威胁场所人员生命财产安全。针对该隐患，执法人员现场责令店家立即清理杂物，当场整改，恢复消防设施正常使用功能。执法人员检查该足疗店南侧第一间房间时，发现店内违规摆放衣柜、榻榻米床、桌椅等大件物品，将房间安全出口完全封堵，疏散通道被彻底占用，致使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无法正常使用。若突发火灾，店内工作人员及顾客将无法快速疏散逃生，极易引发人员被困伤亡事故。执法人员现场督促店家清理占道物品，打通生命通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九条规定，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场所，不得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并应当与居住场所保持安全距离。生产、储存、经营其他物品的场所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的，应当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经现场核查，该足疗店违规将营业区域内南侧第一、第二间房间改造为员工宿舍，违规铺设床铺、摆放被褥，将经营性场所与人员居住场所混合设置在同一建筑内，且未设置任何有效防火分隔。经执法人员了解，南侧第一间榻榻米床铺居住三名员工，南侧第二间床下铺居住一名员工。足疗店负责人坦言，为方便员工休息，擅自设置住宿区域，自身缺乏系统的消防安全法律法规知识，对经营性场所与居住场所的防火分隔、安全管控要求一无所知，消防安全意识淡薄，日常消防安全管理流于形式，最终导致店内多项消防安全隐患集中。

0: 存。针对该足疗店存在的多项消防安全违法行为，顺义区消防救援局执法人员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消防监督检查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现场开展核查取证，固定违法隐患事实，依法对该足疗店违规住人区域实施临时查封，现场张贴封条，同时对场所负责人及在岗员工开展全方位消防安全警示教育，细致讲解遮挡消防设施、堵塞安全出口、违规住人等违法行为的严重危害及法律后果，明确隐患整改标准、整改流程及完成实现。顺义区消防救援局将持续加大经营性场所措施检查、随机抽查力度，紧盯违规住人、消防设施损坏、通道堵塞等突出隐患，从严查处各类消防违法行为，常态化曝光典型隐患案例，全力守护辖区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记者侯新泽报道。在顺义，每一个勤恳奔波的职场人都不止一种模样，平日里他们是扎根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有守护健康的医务工作者，有生产一线的技术能手，有扎根基层的社区工作者，有辛勤守护城市环境的环卫人。因为热爱，他们拿起话筒，站在舞台中央，释放藏于心底的滚烫。近日，顺义区第十届放飞梦想职工歌手大赛决赛举办，当舞台灯光亮起，他们用歌声诠释热爱，每个人都是舞台上的主角。来自全区十余家单位的职工代表历经层层比拼，最终22名选手站上决赛现场，3名明美，19名通俗，2种唱法万般精彩，尽数绽放。明美组选手唱腔清澈悠扬，一字一句皆是情怀，通俗组选手曲风鲜活多元，轻快治愈，声声入耳。原来朝夕相处的同事藏着惊艳全场的好声音，原来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热爱。经过角逐，马坡镇总工会选送的职工选手陈雷斩获明美组金奖，木林镇总工会选送的职工选手李明泽，望泉街道总工会选送的职工选手慈涵斩获通俗组金奖，每一份荣誉都是对热爱最好的褒奖。赛程落幕，歌声不散，参赛选手同台合唱《我们都是追梦人》，台上台下歌声相融，为这场专属职工的音乐盛宴画上圆满句号。时光回溯到2015年，顺义区职工文艺系列活动正式起航，时光沉淀，迭代成长，活动如今已蜕变升级，丰富多元的文体服务覆盖了职工生活的方方面面。若干活动让深耕岗位的职工绽放光彩，许多文艺爱好者在这里成长，蜕变为闪闪发光的职工艺术家。每一场职工类活动都是对劳动者的致敬，每一名顺义职工既是岗位上的奋斗者，更是舞台上闪耀的主角。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电动自行车虽方便快捷，但其存在的火灾隐患不容小觑。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的统计分析，电动自行车火灾的主要原因包括电池过充、电池单体故障、电器线路短路等情况，可见电池质量尤为重要，违规充电或违规改装更换电池都极易引发安全事故。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何鹏林介绍，电动自行车电池一般有铅酸电池、锰酸锂电池、三元电池、磷酸亚铁锂电池等多种类型，每种电池的充电电压并不完全相同，在改装的过程中容易发生混用，从而导致过充电，进而引发起火爆炸。那么如何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

0: 车的电池呢？一，应从正规渠道购买通过 CCC 强制认证的电动自行车，使用原装电池，不要自行改装更换，如需维修更换，要到正规售后服务站点。二，应使用原装充电器、正规充电柜对电池进行充电，以避免充电电压不匹配导致过充电。三，在长时间不使用时，电池既不要处于空电状态，也不要处于满电状态。四，对于使用多年的老旧电池，尤其是已经出现鼓包、漏液、发热的电池，要及时更换。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牢记七个严禁。一，严禁购买不合格电动车及配件。不合格、非标或超标的电动车电池、电线、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二，严禁擅自改装。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三，严禁不按规定停放。严禁在未落实防火分隔、监护等防范措施的住房、地下车库和地下室、半地下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四，严禁在非规定区域充电。严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五，严禁非线充电。严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六，严禁在易燃品附近充电。电动车充电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易燃易爆物品。七，严禁长时间充电。车辆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整夜充电且无人看管，一旦电池、电线等出现问题，极易引发火灾。电动自行车车体大部分是易燃、可燃材料，一旦起火会造成可怕后果。预防电动自行车起火爆燃，从火做起，下面这些预防知识一定要牢记。合理控制充电时间。电动自行车充电时间不宜过长，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勿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起火容易酿成火灾。勿非线充电，线路磨损老化、极端天气等情况易酿成火灾。严禁电池进楼入户，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和逃生通道。充电远离易燃易爆品，电动自行车充电时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以防电动自行车起火后火烧连营，造成更大的事故。不擅自改装修理，改装修理电动自行车，如加装音响、照明灯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不使用非标产品，一定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否则会增加火灾风险。禁内部进水，电动自行车内部一旦进水，就有可能引发短路，从而导致车辆自燃等事故。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应，行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云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临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

0: 溜达了，
1: 嘿嘿，
0: 走吧。
2: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1: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0: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1: 得嘞，
0: 走着。
3: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4: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zglb@163.com，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3: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4: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2: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3: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4: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2: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5: 这么可怕。
2: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3: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4: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2: 真棒。
6: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7: 老王，开饭了。
8: 来了来了，
7: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8: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7: 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8: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7: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9: 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9: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9: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2: 生活

0: 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1: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2: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2: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1: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3: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4: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 哟，小赵啊。
4: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4: 行。
5: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6: 这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5: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7: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8: 协管网格2合1，
9: 脚步丈量百家心，
10: 议事厅里解难题，
8: 积分板上天心星。
11: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3: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2: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1: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3: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2: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3: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14: 亲民呐，
13: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14: 情怀呀。
13: 得嘞，咱走着。
15: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6: 书接前文，那杜清风等山上少了，仔细观看不由得吃了一惊。这个铜铃的确不含糊，小伙子有能耐，招法惊奇，变化莫测，身手投足都有独到之处。这也就是我杜清风、马宝善、焦宇等等等，那不挨揍等什么呢？ 他们差的太多呀，即使贫道也得多加注意呀。想到这，他剑术加紧，铜林打着打着，发现杜清风剑招惊奇，但是没看出杜清风有什么特殊的能力，仅此而已。丛林心中想，哈哈，闹了半天的神剑也不过就是如此啊，刚才把我唬得真不轻，这回啊我可心有底儿了。但又一想，别大意，别骄傲，我师伯一再叮嘱我，骄傲必败呀，我还要攒足精力对付净皮。因此佟林就把翻天360度神月的招数施展开来，二臂齐摇，光华缭绕，上护其身，下护双腿，俩人打了个难解难分。一眨眼120多个回合，这时间就不短了。有时候佟林发动猛攻，双月招数加紧，往前一跟步，啪啪啪啪啪啪啪，把杜清风逼得滴哩哩乱转，不住的往后倒退。有时候杜清风一抖了膀子，剑术抓紧，往里一进攻，佟林噔噔噔噔噔噔退出多远去，两个人就吊在一块儿了。把一旁观战的大喇嘛看的都傻了眼了，一边看着大喇嘛，一边心里想，我的天，幸亏我这道兄来得及时，不然我早死多时了。这佟林真有能耐，他能跟神剑打这么些招数。哎呀，双月果然不含糊，我就这么在旁边看着。不行，这事情在我身上引起来了，不如我也加入战团，来个双战同林。他想的还挺好，吩咐手下人到屋里的把双戒刀给他取来了，雪花钢刀。这对双戒刀分量加重，一柄刀都20多斤，他往左右手一分，在旁边喊了一嗓子，哎，道兄，佟林果然厉害，非一人能敌，兄弟不才，助你一臂之力。压倒他冲上来了。佟林一看，心里十分不痛快。佟林心说，干什么，你们攒鸡毛凑胆子，人多势众，俩打一个好吗？哦，这就是云台三大神剑，这就是大喇嘛佛，你们空有其名，无有其实，真叫人可发一笑。佟林这话还想说，还没说，杜清风急了，使了个野马分鬃，跺子脚，剑里夹脚，哐这一下，正踢到大喇嘛佛屁股上，一脚把他蹬出来。喇嘛佛心说，你怎么叫佟林打花眼了？你怎么不踢佟林，你踢我呀？其实杜清风狠狠瞪了他一眼，那意思你多余，你帮什么忙，你那两下能拿出手去吗？俩打一个算什么能耐，我杜清风的跟头我栽不起，你纯粹的是坏事的母子，你不干好事，哪壶水不开你踢哪壶。这个话的是心里想，没工夫说，瞪他一眼全代表了。 马宝山好，溜须没成，还挨了一脚，嘴撅多高，只好请双刀在旁边接茬观战。再说杜清风，跟佟林打的150个回合没分上下，杜清风就有点挂不住。这个我要回到剑山蓬莱岛见着我们军师大帅，我怎么说呀？本来我跟大帅就不合，盖天第一手谈天谈桂林，我们谈大帅就瞧不起我。这玩意儿我跟他一见面，他不定得怎么损我呢。再说我那两位师兄，无形大剑莫欺雨修，云台大剑燕普，更得损我呀。我栽跟头是小事儿，我给云台三剑丢人，我怎么出这大喇嘛庙？想的是牙关一咬，加紧进攻啊，把压箱底的神剑施展开了。什么叫神剑？钟馗25路，唰一变招，钟馗剑往外这一施展，佟林呢架不住了。怎么该怎么说怎么说，佟林是有能耐，分跟谁比？跟杜清风比的一块儿，稍微的差那么一点儿。你就差这一点儿，那就不行啊。那就是一个冠军，一个亚军呢。因此佟林就觉着有点吃力和手忙脚乱。杜清风一看，你怕钟馗剑？哈哈，佟林呐，你要怕就行了，贫道那绝招有的是。我早知道你对钟馗剑的剑路不通，我早使唤就好了。今天我就叫你死在这种剑路之下！哎，啪啪啪啪啪啪啪！两个人的能耐啊，差不了许多。假如按100分计算，杜清风是满点100分。佟林也是9999，差这一点儿就不知得花费多少年的心血，下多少年的苦功能撵上。即使下了苦功，能不能超越人家也很难说。佟林就多少吃了这么一点亏，那就相比之下显得虚弱了。可正在的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耳边啊似乎有人说话，声不高，听得还挺真。佟林，在这紧要关头，你何不抛月亮剑？杜清风一点都没听见，那佟林听得挺真，就像打电话告诉他是书中代言，这怎么回事？是佟林耳音差了，非也。这是暗地之中有位高人给佟林提醒，这高人使用的是一种绝活，叫千里传声法。您听这名，千里传音，直送的佟林耳骨，外人听不见。那位说你别瞎扯了，还有那种能耐？哎，您别抬杠，这也是一种特异功能。世界之大，有想不到的事，没做不到的事。哎，单说佟林听完这句话之后恍然大悟，如梦方苏。对，我怎么把这茬忘了？我光顾使双月了，我腰里还别着把宝剑， 这是我师伯庄道琴所赠，秋风落叶扫，我怎么不使唤呢？我白学了。今天正是紧要关头，干脆我使用使用。佟林想到这儿，精神为之一振呐，马上抖擞精神，二臂齐摇，双月就下了功夫了，打着打着冷不丁，佟林把双月扔出来了，发手月。其实这门招里头没有，这就叫抛月。奔杜清风的面门，双月就扔来了，啊照！两道闪电刮着风就到了。杜清风无论如何没想到佟林能把兵器扔出来，就一扔，心说怎么了佟林，疯了，不打了，把应手家伙扔出来，什么毛病？往旁边一歪脑袋，用宝剑往外一拨了，哎哎哎哎哎哎哎哎，他光顾拨了双月了。佟林就利用这个空隙，哎，这个空当，撩大衣，摁崩簧，咔当长啷，把宝剑拽出来。他这口宝剑叫秋风落叶扫啊，那是宝中之宝。在这个院子里头，唰啦就打了一道利闪。这个宝剑怎么这么亮？夺人的耳目，使人睁不开眼睛。佟林拽出宝剑，一根步就到了杜清风近前了，双手捧剑，搂头便劈呀！招架吧！那佟林也是个机劲儿，抛月拽剑到近前。这个事情发生不超过两秒钟，就这么快。杜清风没想到有这么一手，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佟林腰里还缠着宝剑，刚把双月拨了出去，就觉着眼前电光一闪，一道冷风奔脑瓜来了。杜清风是大惊失色呀，哎呀，往旁边一拨了脑袋，真有功夫，要是没功夫，脑瓜搬家了。他这一拨了脑袋还慢了点儿，佟林宝剑来得太快，把杜清风头上戴的柳木道冠，头发、肉皮全给骗下来，咔嚓，炒肉拉皮儿。这个肉皮啊，像烧饼那么大，还挺薄，上头带不少头发。这杜清风脑上的血噌就冒出来了，哎呦，直流！抱着脑袋是转身就跑啊！佟林这一宝剑削着，一看砍中了，人把他脑袋砍下来了。后来一看他跑了，哦。这才看明白，把道观砍落。佟林心中暗喜，真是转败为胜，暗中感谢师伯，心说师伯呀，要不是您传剑之恩，焉有我的命在。赶紧把宝剑里的血迹蹭净，缠在腰里，下腰捡起子母鸡爪，鸳鸯双月怒目看着大喇嘛佛，喇嘛佛怎么没跑呢？傻了，原来他以为杜清风得赢呢，眨眼之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杜清风负伤逃走，大喇嘛佛 顾此吓呆了，张着大嘴在那块拉着挨打的架子动不了地方。佟林瞪了他一眼，马宝山，哼，你纯属是小人的勾当，本应当找你算账。算了，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今天我饶你一次。说着话带起双月是拂袖而走。马宝山以为佟林得找他算账呢，哎，没有，他长出了一口气，一直看佟林走远了，他精神头这才振作起来，叫小喇嘛赶紧打扫战场，看看看，把那道观捡起来。哎呦，这是什么？师傅，这是肉皮，把那皮也留着，一会儿把我师兄找着看看能不能给贴上，那玩意能贴得上。这都吓懵了。马宝山看佟林走没影了，这才派人去寻找杜清风，包扎伤口啊，看看伤怎么样。哎呀，他们不说，话分两头，还说佟林出了喇嘛庙，脚底跟踩棉花似的，什么原因？累了，这心呐、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跳成了一个。这才发觉内衣全都湿透了。可是佟林纳闷儿，一边走一边想：谁告诉我的呢？什么人给我提的醒呢？让我抛月亮剑呢？哦，我知道了。是我师伯庄道琴，肯定是他教给我的招吗？吧嗒吧嗒滋味，回忆回忆，这个声音又不像我师伯的声音，我还听不出来吗？这人我没听过他的声音，可是谁呢？他在什么地方待着呢？我怎么没见着人儿能听见他的声音？这是什么功夫？佟林是疑惑不解呀。可刚回到家里头，弟子们就迎上来了：“师傅回来了，师傅回来了啊，回来了，回来了！家有什么事儿吗？给您道喜，雍亲王回京了。”刚才派大总管何春来找您来了，您不在，何总管就走了。哦，马上更衣。佟林一听雍亲王回了北京了，哪能不去看看呢？就这么，佟林换好了衣服，把头发梳理梳理，带着一大帮徒弟离开家，赶奔雍亲王府。好嘛，一进雍亲王府，佟林就站住了，没敢往里走。什么原因？再看王府的前面，大轿一层挨着一层，战马一匹挨着一匹，外边戒备森严，全都是卫队。一打听，京里头五府六部十三科道八大朝臣，听说雍亲王进京了，都来拜会来了，净当大官的。佟林一想，我充其量就是个教师，我是个奴才，干脆我等等吧，等这些人都散散，我再给雍亲王请安。他呢就躲到门房去了，带着徒弟们在这后信儿，一直等了大半天呢，才发现这些官员陆续散去，上马的上马，上轿的上轿，上车的上车，都走了。您看见没看见？权势啊！雍亲王是国家四皇子。尽管当皇上的对待

0: 曹玉皇命没了，所以这么等都散去了，佟林一看差不多了，该我的班了吧，归整衣服，带着小弟兄赶奔书房。进书房一看，还有个官没走呢，这官挨着雍亲王坐着，正在促膝谈心。他一看这官身上穿的官服，二品大员的服色，二品大员呢，在那清朝那时候，那官叫常院大的，正二品呢，国家的命官。这人长得白净子面皮，比雍亲王的个儿还猛着一点，高颧骨，缩腮，尖下壳，漠然小胡子溜光赞亮，利剑眉，大豹子眼儿。一瞅这人的仪表跟一般人决然不一样。佟林见过他，但没说过话。他一看来的是谁呀，户部侍郎年羹尧。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明智教坊。

间在流逝，高楼在垒起，你不知道曾经我们不起眼的农村也逐渐变成了回忆，而父亲慢慢勾勒起了背景，哪怕火光亮起前他也依然提你，拉着我和妈妈消失在了雨季，眼泪流下来的那一刻我成为了画家，我在孤独的房间里面贴满了大家，我想爸爸妈妈绘制你现在的样子，油彩和墨笔泛了黄的相纸，多么英雄在我画里却是一个孩子，拥有年轻的你跟着骄傲的拍子，海鸥海浪跟着海的父子夕阳下面打闹，被芦苇割了裤子流着血不担心，还有晨曦的护士紫薇山下是家人珍贵的父子，那美妙的画面被远东的轰鸣声给改变，颠沛流离没时间说再见，我期待着来年又来年，直到只剩我还在为冲锋排练，现在我搬到了平潭，头发花白拄着拐像个百里，我从不怀疑看着金门读着汉字，等待你的声音那伟大的战士。

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信。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1925年的8月26号，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的将士在湖北咸宁一个叫听寺桥的地方，向直系军阀吴佩孚的精锐部队发起进攻。然而由于此地易守难攻，革命军激战了数个小时却始终不能攻克。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有一个人走进了十二师师长张发奎的指挥部，报告师长。独立团团长叶挺报道：
1: 哎呀，西医，坐，自从北伐以来，你们独立团一直是我军的开路先锋，从广东到湖北这一路打过来，本来是应该让你们休整一下的，只不过
0: 师长，北伐乃我辈的使命，我们为国民革命军流血奉献在所不辞，有什么命令您就下吧。
1: 好，来，咱们看看地图。你看这听寺桥啊，虽然只

0: 是窄窄的一座铁路桥，可是对岸直军的火力太猛，36团久攻不下。我现在想把你们独立团也压上去，可是我还在犹豫，毕竟这个攻击正面它比较窄，如果继续从正面进攻的话，我又担心效果。师长，我倒是有个想法。
1: 哦，你说。
0: 直军的注意力全在正面，不如让我带人从侧面绕过去，朝他们的后路，然后我们约定时间同时发起进攻，直军首尾不能相顾，必然被我军全歼。方法倒是好，可是我军初到此地，人生地不熟的，这个你不用担心。我已经让周师弟他们找了当地的农民做向导，他们能把我们悄悄带过去。好，不愧是共产党，就是善于跟工农阶层打成一片，就这么定了。对，现在是晚上7点，你估计需要多长时间绕过去？
1: 我们趁夜里头出发，明天凌晨可以抵达攻击的位置。
0: 好，那就定明天凌晨5点，我同时发起进攻。
2: 是，师长。
0: 此战若能得胜，我一定为你们全团申请嘉奖。
3: 提到听四桥这个名字，各位或许觉得耳熟。咱们里面提到的听四桥之战和之后的湖北咸宁爆发的贺胜桥之战，被后人看作是当年那场北伐战争当中最为艰苦的两次战斗。而这两次战斗当中立下汗马功劳却把战役取得胜利的部队，恰好都是由名将叶挺领导，由共产党员担任骨干的大名鼎鼎的独立团。一晃时间已经过去了100年，许多的记忆已经渐渐变得模糊。大家或许会好奇，当年我们为什么要进行一场北伐战争？这场战争对于之后的中国历史发展又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国共合作以后，为了实现中国的统一，孙中山都做出了怎样的努力？面对北上的邀请，为何很多人反对他去？为什么直到孙中山去世，北伐战争才会打响？著名的叶挺独立团到底有多生猛？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北伐战争的往事。我们的故事要从1924年初开始讲起，就是在这一年的11月，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他们共同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打倒列强除军阀。换句话说，就是要集中力量打败盘踞在中国北方的那些军阀们，完成中国的统一和确保国民革命的胜利。当然在那个时候想要实现这个目标实在是太难了。为什么呢？因为国共两党都没有自己的军队。您再看看军阀他们那边，他们个个手底下都领导着几万甚至是10几万的精兵悍将，还得到了西方列强提供的大批军火装备的支持。双方军事实力上的差距如此悬殊，这可怎么办呢？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办法其实也很简单，没军队我们就自己组建一支。就是在这个时候，第一次国共合作中最重要的一项成果诞生了，它就是黄埔军校。我们当年成立黄埔军校的目的是为了招募革命青年，组建起自己的革命武装，最终用来保障革命的胜利。总之，通过半年时间的招募和训练，由国共两党组成的广州革命政府最终组建起了自己的武装力量。为了让这支军队区别于旧军阀手下的那些部队，人们给这支新军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国民革命军。自己的武装有了，南方的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北伐的大幕马上可以拉开了。当然舆论宣传工作一定要走在前面。于是在1924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发表了一份著名的北伐宣言，它就像是一份战斗的檄文，很快就传遍了中华大地。那么这份宣言里都说了些什么呢？ 孙中山在这份北伐宣言当中首先提出，国民革命之目的是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维护国家及民众之利益。事实上，这也是他当年殚精竭虑推动辛亥革命的主要目的。而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统治者建立的君主专制体系，但是在之后的十几年间，各地军阀割据垄断了地方行政权力，他们充当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残酷地剥削和压迫民众。由此可见，我们国民革命的目的还没有全部达成，所以我们要北伐，消灭这些割据的军阀，完成国家的统一，最终建立起一个我们梦想中的新国家。事到如今，以孙中山为领袖的南方革命政府真正的是做到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国民革命军马上就可以出征北伐了。可是恰恰在这个时候，一封来自北方的电报却忽然叫停了这一切。这封电报是谁发的？发报的不是旁人，正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爱国将领冯玉祥。
0: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3: 原来就在几天前，冯玉祥刚刚发动了一场北京政变，囚禁了通过贿赂选举上台的大总统，也是直系军阀的头子曹锟，同时还免去了另一个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的官职。孙玉祥发电给孙中山，只有一个意思，就是表达自己支持和平，支持国家统一。而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邀请孙中山北上北京，再邀请一些国内的贤达人士共商国事，重新组建一个和平统一的中华民国政府。大军出征前接到这样一封电报，邀请孙中山前往的还是之前直系军阀的老窝北京。对此，广州革命政府内部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有人支持，有人反对。那么作为最终决策者的孙中山又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呢？打从收到电报的那一刻起，孙中山就表示我去。他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他早就知道冯玉祥是爱国将领，私下里也有书信往来。在这些信件当中，孙中山多次向他晓以民族大义，希望他能够倒向南方革命政府。既然如今这电报是冯玉祥发的，那孙中山觉得我北上北京义不容辞。另一方面，孙中山虽然极度的厌烦国内的这些军阀们，但是内心里也不希望中国就此爆发一场内战。而如果能够通过他避免内战，实现和平，那也是对于国家民族无疑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最终孙中山力排众议，决定接受冯玉祥的邀请。1924年11月10日，孙中山又发表了一份时局宣言，也叫做北上宣言。在宣言当中，他重申了国民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打倒军阀及其赖以生存的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同时他也表示自己愿意接受国内一切革命力量的帮助，力争使用和平的方式达成这一目标。两天以后，孙中山拖着病体离开了广州，途经香港、上海，又绕到日本，最终在这一年的12月初经天津来到了北京。然而在抵达北京之后，孙中山发现局势并不像他设想的那么一片光明。冯玉祥已经被直系军阀张作霖和皖系军阀段祺瑞排挤，失去了掌控政府的实权。至于孙中山本人，他出发前本来就患有肝病，一路旅途颠簸，让他病情更加加重，而他又不得不带病与这些军阀头子们进行政治斗争。最终到了1925年1月底，他终于支撑不住，医院检查发现他已经是肝癌晚期，医生用尽了一切办法，最终也没能挽回他的生命。 1925年3月12号，孙中山在北京去世，享年59岁。随着孙中山的去世，国内的局势风云突变。首先说，试图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南北统一，现在看来是没戏了。另一方面，在南方的广州，革命政府内部也开始出现分裂，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早在国共合作之初，国民党内部就有一批反对共产党的右派，是孙中山依靠个人威望才能让这些有不同意见的人坐下来老老实实的合作。然而孙中山去世之后，这些反动分子再次跳了出来。当然，这还只是内部问题，在外部，之前盘踞在广东东部的军阀陈炯明觉得孙中山北上以后广州政府群龙无首，于是他借机再次纠结军队向广州发动了进攻。一时间，广州的革命形势真是风雨飘摇。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国共两党不得不再次携起手来，先后发动了针对陈炯明的两次东征。这两次东征主要就是以一部分广东粤军和黄埔军校的学生军作为主力，特别是这支黄埔学生军，别看他们人数只有3000人，却在战场上表现出了惊人的战斗力，接连攻克了陈炯明重兵把守的锦湖、惠州等军事重镇，最终统一了整个广东。到了这个时候，发动北伐战争的条件基本已经成熟，在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与推动下，广州革命政府决定出师北伐。那么，这场北伐战争的第一个目标又是哪儿呢？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伴随着广东的统一，广州的革命政权得到了巩固，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于是革命政府内部不同派系的人们暂时放下了分歧，决心遵照孙中山的遗愿，发起一场北伐战争，重新实现国家统一。经过了差不多半年的准备以后，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率先出发，兵锋直指湖南，拉起了整场北伐战争的序幕。革命政府之所以派遣第四军作为开路先锋，是因为第四军里头有一支战斗力极强的部队，它就是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组成的一支独立团，团长正是名将叶挺。在此之后，广州革命政府改名国民政府，同时发布了总动员令，调集了国民革命军8个军，共计10万人，分头出发，开始了全面的北伐。在当时，北伐主要有3个目的，分别是占据着湖南、湖北和河南的直系军阀吴佩孚，控制东北和北京、天津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以及占领着江南各省的直系军阀孙传芳。那这些军阀加起来有多少人呢？跟您说啊，超过了70万人。这可是国民革命军的7倍之多。如果从单纯的数字上来看，人们肯定会觉得这样的北伐根本不可能成功。可事实上，由于这帮军阀普遍失去了人心，再加上他们互相之间矛盾重重，这就给了北伐军可乘之机。打从出发的那一刻起，北伐军就制定了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他们选择的第一个目标就是盘踞在湖南、湖北的吴佩孚。刚才我们也提到了，1926年5月，以叶挺独立团为先遣队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率先开拔进入湖南。到了7月，长沙就已经顺利的收复。接下来，北伐军决定乘胜追击，一举拿下武汉。武汉这个地方相当的重要，不仅是九省通衢的交通要道，更是重要的工业城市。吴佩孚当然也明白武汉的重要性，所以他调集重兵在武汉南方的咸宁布防，防线的关键点就设置在一个叫做汀四桥的地方。这个汀四桥是一条狭窄的铁路桥，典型的易守难攻。吴佩孚呢，又给这里配备了机枪大炮摆出阵仗，要把北伐军挡在这里。之后就发生了咱们开始的时候的那一幕，吴佩孚的布防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不过很快，叶挺率领他们的独立团就在当地向导的指引之下，成功绕到了吴军的背后。1926年8月26号凌晨，北伐军同时从汀四桥的2个方向发动攻击，打了吴军一个措手不及，最终拿下了这个阵地。北伐军以伤亡390多人的代价，创下了消灭敌人1000、俘虏2000多人的惊人战绩。汀四桥之战3天以后，北伐军又对吴佩孚控制下的另一个重要据点贺胜桥发起了进攻。进攻的主力依然是叶挺的独立团。简单一句话，经过一夜的鏖战，北伐军顺利地拿下了贺胜桥，击溃了吴佩孚的主力。8月31号，北伐军兵临武昌城下。10月10号，北伐军第四军和第七军联合对武昌发起总攻，最终成功的攻克武汉，将吴佩孚的主力部队消灭殆尽。在两湖的战场上，叶挺的独立团英勇奋战，屡建奇功，为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也为了自己赢得了铁军的光荣称号。与此同时，北伐军在江浙战场上同样取得了卓越的战绩。到了11月初，福建、江西等省已经完全的收复。从开始北伐以来，通过共产党员在北伐军中不懈的政治工作和模范行动，广大官兵英勇作战，工农群众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组织领导之下，积极支持和配合北伐军的正面进攻。到了1927年3月，北伐军先后攻克了上海、南京等城市， 全面打垮了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将革命势力从珠江流域一路推进到了长江流域。然而就在北伐战争一帆风顺、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革命政府内部却再次分裂，北伐战争的结局又将如何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睡莲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内部的反动势力开始蠢蠢欲动。接下来在上海和武汉先后发生了蒋介石策动的412反革命政变和汪精卫策划的75反革命政变。在这两次政变当中，曾经浴血奋战的共产党员们大量的被捕杀害，第一次国共合作就此终结。这两次反革命政变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我们等于被合作的伙伴背刺了。这也让我们党意识到了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才能和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斗争，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于是就有了之后的发生的81南昌起义，中国共产党也开始渐渐地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对于国民党来说，在之后的一年里，他们基本上停滞在了长江流域，放缓了实现国家统一的步伐，要一直等到1928年以后，已经从广州迁到南京的国民政府才重新组建了一支北伐军，对盘踞在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发起最后的挑战。历史上也把这一次称作是第二次北伐战争。

也让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变得，我们很多人来说，这场战争的影响还体现在另一方面。接下来啊，我跟您说一段北伐时期著名的革命歌曲的歌词：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您听这语言结构和两只老虎的旋律非常的像，这个版本就是北伐军军歌，或者叫做国民革命歌。其实这个曲调来自于法国民歌《雅克兄弟》，歌词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之一的邝雍所填写的。创作于北伐战争时期，当年的北伐军将士们正是唱着这首歌出征，并且将这首歌唱遍了全国，它或许可以被看作是北伐战争的遗产之一吧。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九二九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百
2: 买牛栏山踏实，哎，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富家少爷陆金环与卖唱女如莲邂逅，暗生情愫，痴守三年，但这注定是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为了能与爱人结合，如莲决定先下海为母亲赚取养老钱，再嫁给金环。金环为尊父命，迎娶了一位世家闺秀，但他心里真正爱着的人是如莲。新婚之夜，金环逃出来与如莲幽会，被表哥若愚发现。为了让金环放弃如莲，若愚想方设法，却不料弄巧成拙，铸成大错。讲述旧时代一位痴情女子的挣扎与无奈，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收听。
0: 第三十一集。
5: 如莲出了门，他想，我既得出来，便该找人把我娘救出。又想周七对我娘虽然凶狠，可是她的心原不坏，只为逼着娘听从我的话，竟闹得这样糟糕。我原来是想绕着弯儿给周七弄一笔钱去做买卖，原是好意，哪知他又把我娘扯到浑水里，我真害了娘。可是周七也并不是坏人，只要娘学了好，他总不至虐待，也许他从此倒归了正果，这倒是歪打正着。我且去寻个放账的来，先把钱办妥，以后再看风色。想着便穿街过巷，寻到莲宝干姐妹李老姑家。见了李老姑，说是莲宝有事相商，立刻请过去。李老姑有四十多岁年纪，家道富有，原是酒坊摇帐的。听如莲说莲宝有急事相请，料知是钱项的事儿，便即刻出门随如莲回家。如莲在归途上又犯了心事，暗想李老姑这一去，我娘借她仗着胆子，说不定要和周七翻脸打官司，想着不由害了怕。及至到家，领李老姑上了楼，听屋里却静悄悄的，便让着李老姑一同掀帘进去。只见莲宝已靠着墙角坐起，周七却坐在离他二三尺远近的地方。莲宝似已把滚乱的头发拢得略顺，头上伤痕也用手帕扎裹了。见李老姑进来，泰然含笑让座，先叙了两句家常。如莲暗暗诧异，无意中看到周七身上，却见他已穿上长衣，右手藏在衣襟下，襟角还微露一些刀柄，心中方明白周七正持刀监视。莲宝射着他的余威，自然不敢声响了。莲宝先和李老姑闲谈几句，便说到借债的事。李老姑知道如莲现在正大红大紫，正是上等债户，便一口答应，定妥了明天下午立据交款。李老姑见周七面色不好，莲宝又有病容，不愿久坐，就作别自去。这时天已过午，到了吃饭时候，周七半定莲宝，两人一步不离。如莲只得又自出去买来熟菜蒸饼，周七自己大嚼一顿，莲宝如莲都不能下咽，只默然相对，都不敢随便说话。周七吃过饭，高谈起贩烟土的本领，怎样偷过关口，怎样欺瞒官人， 又说赚钱后给如莲如何争气，自己如何得脸，说得津津有味。如莲却暗自替他为难，料着莲宝绝不能舍了女儿，服服帖帖跟他去出门。现在不过怕周七动刀，不敢违拗，眼看就要出个大不了。但又为周七在旁不得和莲宝说话，更没法解劝周七，只自己心里焦灼。又因一夜未眠，夹着吃烟呕吐，疲乏已极，想躺着歇歇，哪知头一着枕竟沉沉睡去。那莲宝看如莲睡了，自己怯着周七，料到此计没法逃出他的手，心里忧烦，身上酸痛，再坐不住也自睡倒。周七也不管他们，只自坐着，直到黄昏之后，他母女才相继醒来，仍是由如莲出去到附近饭馆里叫来几样菜饭，大家吃了。周七夫妇都犯了烟瘾，不约而同的一灯相对熄将起来，居然还偶尔闲谈几句，好似忘了早晨的事儿。熬到12点后，莲宝想睡在屋中和如莲记忆一切，便向周七道：
6: 你自己去外间睡吧，我身上酸得很，不出去了。
5: 周七摇头道：
7: 你别找不顺，想在屋里捣什么鬼，不成，还是跟我去。
5: 说着烟也不抽了，拉莲宝下床，踉踉跄跄地走出去。如莲把床上烟具收拾了，去关屋门时，才见已被周七踢得都脱了损，不能再关，便勉强着掩上，轻轻熄了灯，也自合衣睡下，却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过了1点多钟，忽听外间里床声响动，又隐隐听见莲宝哼喘之声，不由大吃一惊，暗想我娘莫非也学了我们那一招，跟周七怄气吃了大烟，这不是正命的声音吗？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顾不得穿鞋，光着脚便走下床来，想跑出去看。走到门首，又听见不止莲宝哼喘，并且还砸着周七的粗重气息，互相应和着。如莲觉得这样的声音是自己向所未闻，不由又加了疑惑。站住再一细听，才领略出竟是热辣辣的刺耳。忽想起正月里周七初次回家时曾发现过这种声息，立刻恍然大悟，脸儿输得通红，心也跟着乱跳，便掩着耳朵退回床上，拿过床被子把头蒙了。略一思索，却又诧异起来，暗想这事儿可是新鲜，白天打架拼命，只过这会儿功夫，怎又亲热到这样？

0: 这还是人吗？简直是狗脾气。亏了他们还是这么大年纪，真是不要脸。我和京环就没。他一想到京环，立刻把外家的事儿忘了，又想到昨天和京环寻死，虽没死成，却把局面变成这样。看起来天无绝人之路，我娘和周七出门不出门都没大关系，反正不至再有人搅扰，我和她可以常见了，便自心中一喜。又想到莲宝要被周七压迫着出门，眼看要母女分离，心里又觉一惧。这样寻思了约有一两点功夫，身上觉得发燥，便把被子揭开，不想外间的难听声息又扑进耳里，连忙又把被盖上，稳定心沉了一会儿，方得入梦。到醒时夜已红日上窗，听外间屋里还叽叽浓浓的说话，又过了好一会儿才听周七发出鼾声，看表时已九点多了，又假寐了一会儿才自下床梳洗，到下午两点多钟，周七和莲宝方才醒来。周七朦胧着倦眼跑进里屋抽烟，莲宝却还恋床不起，在被窝里先吸了许多口烟，直赖到四点方下床。如莲看他眼圈也黑了，嘴唇也干了，只自心里发笑，却见莲宝今日对周七的情形和昨天竟已大不相同，似乎已当他做亲丈夫看待，自己也免尽妾妇之道，对周七好像又怕又爱，又有无限的关心，绝没以前的冷淡情形了。如莲看着真心里有说不出的惊异。到天夕时，李老姑来了，当面交了2000块钱，把字据叫如莲按了手印，又坐了一会儿便自辞去。莲宝送李老姑走后，倒和周七商量出门的一切预备，说得有来有去，意思非常诚恳，又嘱咐如莲好好混事，一切留神，虽然明是出门，总是来回贩运，每个月总要回家住几天，照旧可以见面，不必想我。班子里我明天再去，托逸勤楼长班给照应着，绝没什么不周。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周七又告诉如莲，罗九和那群流氓，我在昨天早晨你上医院的时候已经给你们打发了，再不会见你们的面，尽管放心去你的。如莲只得都答应着，却不明白周七怎会把莲宝治得这般贴服，居然舍了安逸跟他去奔波道路，但又没法询问，只得在心里纳闷。这时周七又催促如莲快回逸勤楼去，如莲因心里惦记着京环之约便答应了，又问知莲宝的刑期，约定后天早晨回家送行。母女们又谈说了许多时候，天已过了十点，如莲才别了他们，带着零碎物件雇车直回到逸勤楼，自有长班的迎接产校，一切不必细表。如莲进到自己屋里询问老妈，才知那天罗九这一群人因为打茶围不见了姑娘，几乎发性浑闹，都是叫伙计们央劝才骂着街走了，以后还来过五六次，因姑娘未在班里，他们没得发挥，幸而坐会儿便走，这几天却不再来了。如莲听了心里暗自安稳，接着便有旁的熟客人从门首路过，寻知如莲夜已回班， 便进来查叙。一会儿功夫竟上了满堂的课，如莲只得来往酬应。又等过12点后，京环才姗姗而来。如莲原为他留着本屋，便让进了复室。到烟茶献毕，屋里人静以后，京环瞧着如莲一笑，如莲也望着京环一笑，两个同时开口道：“我告诉你。”说完，两人都觉着诧异，不由全沉了一沉，又把嘴同时张开。如莲笑着把京环的口儿掩住道：“
1: 你告诉我什么？我正有要紧的事告诉你呢。”
0: 京环头儿向后一闪，躲出嘴来道：“
2: 你有什么事儿？我这事儿才要紧呢。”
0: 如莲把手一摆道：“
1: 你要紧，你先说说。”
0: 京环才含笑欲言，又收笑把眉蹙起来道：“
2: 论起这事儿，我不该喜欢，可是咱俩以后容易常见面了。江西我那盟伯打电报来，约我父亲去做幕府，我父亲答应了，3-5日便要起身。这一来我就没了管手，再出门瞧你就方便了，也不至担惊受怕。”“
1: 哦，事儿怎都这样巧，我爹娘正要出门，咱你父亲也走。”“
2: 你爹娘出门干什么？怎我没听见说？”“
1: 嗨，这都是新鲜事儿。我那天撵你走了以后，我就和我娘绕着弯说，才说到借钱给周七，设法归到正题。哪知周七这位小子竟从中参与起来，逼着我娘跟他去贩烟土，拿刀动杖的拼了一回命，才把我娘制服的应允。虽然阴差阳错的如了我的愿，可是我娘为我挨了一顿暴打，我已对不起她，如今又要担惊受苦的出远门，更叫我心里难过。”
0: 说完咬着嘴唇看看京环，忽然举纤手向他额上一戳道：“
1: 都是为你，叫我连亲娘都不顾了，你。
0: 京环瞧着他凄然一叹，如莲怔了一会儿，忽又姗姗地落下泪来。京环知道他是为想着娘难过，便把他抱到怀里低声劝慰。过一会儿，如莲搓着手道：“
1: 我不是人，我不是人。”“
2: 你又闹。”“
1: 到如今我才知道自己可恶，从认识了你就和我娘变了心，就按现实说，想起娘来心里虽然刀扎似的难过，可是再想到能和你长相厮守了，便又不知不觉的要笑。这还不是有了男人忘了娘，我还算个人吗？都是你害的我。”
0: 京环才要说话，如莲已仰身倒下，拉着他撒娇道：“
1: 你害了我，不行，你陪我，陪我。”
0: 京环侧身按着他的胸口道：“
2: 这可难了，我陪什么呢？”
0: 如莲撅着嘴道：“
1: 你把我的心脏了，赔我的心。”“
2: 心怎么赔呢？”
0: 如莲闭上了眼，半晌不语，忽然抡起小拳头打了京环一下，才睁眼改容笑道：“
1: 你赔不起，你补吧。”“
2: 我的佛爷，你可晴了天了，
1: 可是心又怎么补啊？你糊涂。”
0: 京环一阵明白，便道：“
2: 是是，我补，我补。”“
1: 什么补法？你说说。”“
2: 补法多了，现在空口说也无益。哎，归总说，你现在不是为了我才对不住你娘吗？将来我总要叫你从我身上加倍的对得住你娘。”“
1: 哦哦。”
0: 有秋波一转，拿腔作韵的念戏词儿道：“
1: 君子以宴。”
0: 京环也接着他的口吻道：“
1: 快马一鞭，说话不能反悔。”
0: 京环才

0: 举起手来指着电灯要说话。如莲已拉他倒在身旁叫道，
1: 哥哥，这才是好哥哥，不枉我为你这一场啊。咱们抛开这个说开心的，以后你可以常来了。
0: 惊环点头，
1: 这并非我贫俗，你知道我已经背了2000块钱的亏空，不能不拢几个冤大头替我填补。你既常来，这本屋应该给我总留着。
0: 哎，我哪在乎本屋不本屋啊，你真多此一举。
1: 不然啊，旁人做本屋，你倒抛到破屋里，有这个理儿吗？不过我想，这3间房子留出外面2间让客，这间卧室把通外间的门锁上，另外一个门永不让旁人，给你一个人留着。你下次来不必等人让，自己一直进来好了。你看，
0: 哎，这样两全其美，难为你想得出。可是我每天什么时候来好呢？
1: 随便什么时候来也行，便是成年住在这里，有谁敢管呢？
0: 哼，要成年住在这里，我真是倒招门的女婿了。
1: 怎该你总是女婿，不许算我新娶的姨太太。
0: 说着二人一笑，又微以轻谈了一会儿，惊环便自别去。过了3-4天，惊环的父亲已起身赴了江西，周七和莲宝上了关东。这里惊环好像野马脱了龙头，如莲也省了许多心事，两个人便舒心舒意地长相厮守。惊环每月平均总有25天到逸勤楼去，每去必有多半天留恋，只把青楼当作了归榻，说不尽的尊前所笑，月底谈心，消受了许多的良辰美景，做尽了无穷的赏心乐事。虽然都守着当初的旧约，从未肌肤相亲，但是这种画着界格的情局更是别有风味，常叫人觉着有余不尽，回味弥甘，真享尽了人间的艳福。两个人那头情窝，投身爱海，不知不觉的已由夏乐到秋，秋又乐到冬。旁人虽看着季后两更，在他俩却觉得不过只有3宵5日。但是他俩虽欣然得意，各自珍重方时，哪知还有个薄命佳人独守闺房，过着那眼泪洗面的日语。话说惊环夫人自见公公出门，丈夫更不大在家，知道他是寻那情人欢聚，心中的酸痛自然无可言说，却仍自恪守妇道，向惊环身上竭力用心，想用深情把他感化过来，只要他略觉过意不去，肯向自己说一言半语，便不难由渐而入，慢慢地重调琴瑟。因此外面虽怕人取笑，故自稳重，暗地里却对惊环的衣服饮食起居寒暖无不着意熨贴，纵在细微地方也都显露情意。可怜她一缕芳心只迎在丈夫身畔，便是倦秀停针之际，锦衾无梦之时，哪知枉费了如许痴心，竟为博惊环一些顾盼。
2: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春风回梦记》，原著刘云若，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信。

0: 是你的名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读书品人生。
2: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3: 脚下的路，陈华文。妈妈留下了她的期望。1975年1月，我降生到山东省菏泽市马岗镇一个农民家庭里。我的降生并没有给父母带来丝毫的喜悦，因为我已经是这个家庭里的第四个女孩子。我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他们虽然没有文化，可明白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道理。因此爸爸妈妈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经常讲读书的道理，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知识改变命运。1980年，我在村小学念书，在小伙伴当中我的成绩一直遥遥领先，每次期末我都是捧着大红奖状回家，这是我一年中最得意的时候。也许是我成绩特别好的原因吧，爸爸妈妈都特别疼爱我。爸爸经常悄悄地将一支新的钢笔或者是橡皮塞进我的书包里，以是对我学习的特别鼓励。在我小学毕业时，我妈妈的一个远房亲戚考上大学，在乡里引起了轰动。妈妈也为这位远房亲戚高兴得几夜都没有睡着觉。妈妈拉着我的小手认真地说，考上大学多好啊，只要你用功读书，将来考上大学，哪怕我少活20年也心甘情愿。幼小的我很懂事儿，像个大人似的，也同样认真地点头。没有文化的妈妈并不能说出惊天动地的话，可就这简单的两句话，对我以后的人生成长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86年，我在黎村三里路的初中上学。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我对学习的兴趣也日渐浓厚，成绩一天比一天进步，很快成为班里的尖子生。天有不测风云，在我读初一下学期时，妈妈在地里劳作时突然一下子晕倒，醒来后妈妈躺在县人民医院的病床上，她患了颌下癌。妈妈对这残酷的事实显得异常平静。善良的妈妈为了不影响我的学习，对我们姐妹说是一般的病，可这个坏消息还是传了出去。有一天传到我的耳朵里，我如同晴天霹雳，两眼发黑，在课堂上伤心地大哭起来。已是中学生的我知道，癌症是令人生畏的不治之症，妈妈的病想治好谈何容易。我放下手中的课本，飞一般地跑回了家，眼泪模糊了我的双眼。妈妈生病以后彻底打破了我平静的生活，时时刻刻我都牵挂着妈妈的病，祈求上苍开眼，让妈妈的病好起来。妈妈看出了我的心思，卧在床上对我说道：孩子，不要担心我，你把自己的学习搞好我才放心。我满脸强装微笑安慰她说：妈，你的病会好起来的，我会好好学习。他刀削一般的脸上显得那么安详善良。妈妈病重以后，家中所有的农活都由爸爸包揽，我和姐姐们主动为他减轻负担。每天中午放学，当同学们有说有笑地回家时，我却一手拿着镰刀，一手拿着竹筐，割一筐子青草回家喂羊。有一段时间，我放了晚学以后还要到地里摘棉花，十多岁的我真不堪身体上心理上的双重压力。有一天我摘到晚上8点多钟，又累又饿，脸上直冒虚汗，一点力气也没有，当场倒在庄稼地里。妈妈经过3年病魔的折磨，还是离开了我们。

给了我奋进的勇气。妈妈生前治病，欠下了30000多元的巨债，这对于本不算富裕的家庭来说，真可谓是雪上加霜。三个懂事的姐姐主动放弃了学业，回家充当爸爸种田的助手。更糟糕的是，我的学习成绩由原来的前列到初三下学期时降到了中等水平，直到中考时一败涂地。一直都沉默寡言的爸爸终于开口说话了：“孩子，你娘生前就把你当成全家的盼头，如果还想读书，我去找老师说情，再复读一个初三吧。”他的语气露出了庄稼人特有的坚定。我抿了抿嘴，点了点头，没有说话。1989年9月，爸爸带着我来到学校，他拿出卖了一袋黄豆的钱塞在我的手中，没有说一句话走了。复读初三的我如同经过了一场生命的洗礼，再也没有什么让我牵肠挂肚，只有把书读好才能对得起爸爸手上的血汗钱。由于我刻苦用功，不到2个月又成为班上的学习尖子。正当我准备喘一口气的时候，班上的女生都暗地里嫌我太穷，笑话我没有妈妈。

苦我时留几篓。难道家里穷没有妈妈也是错吗？想着想着，我流下了委屈的泪水。回家后向爸爸诉苦，他表情严肃，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孩子，人穷可不能志短，你永远要记住，要做一个有骨气的人。爸爸的话语总是那么简短有力，从他那冷峻的脸庞上，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如果没有爸爸的教诲，也许我永远都不会成为今日令人羡慕的博士。在爸爸的关怀下，在我的努力下，1990年8月，我顺利地通过了中考，如愿以偿地接到菏泽一中的入学通知书。我和全家人欢喜地抱成一团，在人们眼中，考上一中等于跨进了大学门槛。如果妈妈在天之灵知道这个好消息，是不是也会高兴地几个晚上睡不着觉？

0: 想啊想出神。
1: 我们全家高兴之余，爸爸又为500元的学费犯愁，妈妈在生前治病欠下的债还没有还清，现在又去借，别人不太乐意。爸爸无奈，下定决心卖掉家中唯一值钱的老黄牛，这可是爸爸的命根子。卖牛的那天，我心里沉沉的，有一种酸酸的滋味。我就读的高中汇集了全市的学习精英，多数同学家庭条件优越，我同寝室的8个女生中，唯有我是乡下女孩，满口的土话，穿着朴素，俨然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村姑。我也想去买一条流行的健美裤，可我除了仅有的一点生活费，再也没有多余的一分钱。我感到自卑孤独，不想与其他同学讲话。爸爸有一次来看我时，我说出了憋在心里已久的话，他听罢鼓励我说，朝自己的理想去奋斗，咱穷勾勾迟早会飞出金凤凰。我疲惫的心灵如同注射了兴奋剂。而高中第一个学期的期中考试，由于强手如林，我的总分排在30名，在同学的眼里，我显得是那么的微不足道。有一次，我向同班的一位女生虚心地请教一道数学题的解法，可她满脸的傲气，很刻薄地说，这么简单的题都不会做，真是一个土老帽。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转，可没有掉下来。乡下长大的我要意志坚强，我暗下决心，一定不要输给这些高傲的白雪公主，我要做学习上的白天鹅。亲情之光照亮我人生，我从此不分白天黑夜的学习，我的学习笔记记了一本又一本，习题也做了一本又一本。每天我最早走进教室，最晚离开教室，哪怕是星期天，我也埋头于功课。有一段时间，晚上宿舍的灯熄了，我就在走廊上借助暗淡的灯光默记着英语单词。到高一下学期期中考试时，我的总分排居全班第一，这时的我脸上才露出久违的笑容。同学们用惊讶的眼睛看着我这位貌不惊人语不压人的农村女孩，大家向我请教学习经验，就连曾经那个出言不逊的女生也要和我结为好朋友。我不是一个斤斤计较的女孩子，说实话，我也渴望交流。我真诚地接纳了他们的友谊，顿时笼罩在我心头的阴云消散了。在学习上，我以最严的标准要求自己，在生活上，我则向低标准看齐。高中每2个星期一次，我都是骑着爸爸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回家，往返60里路，让我气喘吁吁。家里虽然穷，可爸爸还是设法给我做一点好吃的。每次返校时，我都会带一些红薯、小麦、馒头之类的干粮，这也成为我去学校后下半个月的主要伙食。有一个初冬的中午，我骑车回家时，天下大雨，我浑身湿透，等到家时，我已经成了一个泥人。当晚我浑身哆嗦，高烧40度，为了省钱，我没有去医院。爸爸那一晚守在我床前，紧握着我的手，父亲的爱是深沉的，也是慈祥的。我每月仅有的30元生活费主要用来吃饭，可我还是尽量的节俭，省下的钱买了学习资料。 流行歌曲、时装、卡通、零食应该是花季女孩的专利，可这些离我却是很远。艰苦的生活环境压不倒我，因为我天天都在学习的快乐之中。由于我在高一高二打下了学习基础，上高三时学习就轻松多了。1993年那个流火的七月，我通过高考的拼杀，终于考出我理想之中的好成绩，被中国地质大学的石油地质系录取。我手拿着鲜红的通知书，幸福的泪水刷刷地流了下来。我是方圆十多里的第一位大学生，这是我多年寒窗苦读的结果。那天我拿着通知书跪在妈妈的坟前大声哭道：妈，你女儿考上大学了。爸爸卖了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又为我借了2000多元的路费。我仍然是一身朴素的装扮，拿着简单的行李告别了爸爸和姐弟，告别了生我养我的故土，生活揭开了崭新的一页。时光是个神奇的魔术师，转眼大学四年毕业。在这四年里，我学习优秀，年年担任班长，年年都被评为三好学生。毕业时，我被保送为研究生。在研究生的学习阶段，写出了论文，发表在中国最具权威的地学期刊《地球科学》上。由于我在研究生阶段成绩突出，1999年9月，二年级时被提前一年保送攻读程序地层学的博士学位。这对研究生而言是不可多得的机会。对于24岁的年轻人来说，读博士是做梦也不敢想的事情，而我却实现了。我再也不像以前那样高兴的泪流满面，而是平静坦然，我已经成熟了。去年我和导师一起研究攻关国家863重大科研项目。在求学的道路上，亲情是一盏灯，照亮了我人生前进的方向。我对于父母的养育之恩永志不忘。我的知识已不仅属于自己，而且属于祖国和人民。科学研究永无止境。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我将把自己的知识和才智奉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读书品人生，刚才您听到的是《脚下的路》，作者陈华文，我是豆豆。

0: 见那么大，总想着想说走就走的旅行，而人心是更加辽阔的世界，又该如何到达？还好，读书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不仅了解世界，还可靠近人心。更重要的是，越来越知道我是谁，我该去哪，我到底要的是什么。的确，读书并不会夜间让世界变好，但在书中却可以读出一个更好的自己。那这样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可爱一点呢？我要读书。读书，看到更好的自己。
1: 读书，品人生。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讲生活在水里的鱼儿。小朋友，你知道最大的鱼有多大吗？哪一种鱼是世界上最大的鱼呀？好多小朋友肯定会说，鲸鱼是世界上最大的鱼。这个答案啊，可是不对的。虽然生活在海洋里的鲸个子非常大，比如蓝鲸，它的身长就能达到30多米，可是它却算不上世界上最大的鱼。为什么呢？因为鲸不是鱼，鲸是哺乳动物，所以呀，不管它有多大，它也算不上世界上最大的鱼。那哪种鱼才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大的鱼呢？豆豆姐姐告诉你吧，鲸鲨才是世界上最大的鱼。小朋友该说了，刚才豆豆姐姐已经说了鲸不是鱼，那鲸鲨为什么又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鱼了呢？因为鲸鲨是鲨鱼的一种，鲨鱼可是真正的鱼呀。这种鲸鲨呀，通常它的身体在10米左右，最大的鲸鲨

的体长啊，也能达到20米左右，有10到15吨那么重。据目前能够查到的资料看，这种叫做鲸鲨的鲨鱼才是世界上最大的鱼。鲸鲨又叫鲸鲛、豆腐鲨、大憨鲨。有科学家认为，这种鲨鱼大约出现在6000万年以前，是一种史前动物。鲸鲨呀，生活在热带和温带的海域中，寿命可以达到70到100年。虽然鲸鲨有非常大的嘴，可是它们却是一种滤食动物，主要是捕捉小鱼、小虾以及浮游生物和甲壳类软体动物为食，食量呢也非常的大。鲸鲨可能是牙齿最多的鱼，它的口腔就像一个巨大的过滤器，里面有几千颗细小的钩状的牙齿，每颗牙齿大约2到3毫米那么长，在鲸鲨的口腔里排列成11到12排。这些牙齿啊，至少一年要更换2次。鲸鲨捕捉食物的方法也非常的特别，它在捕食的时候啊，会先往嘴里吸进一大口水，然后闭上嘴巴，再把水从鳃里排出来。这样一来呀，那些随着水被吸到鲸鲨嘴里的浮游生物啦、小鱼小虾啦等等，就会被留在嘴里了。鲸鲨就会把这些东西啊，一下子全都吞进肚子里去的。鲸鲨还是一种性情温和的大鲨鱼，它们一般不会主动去攻击人类。鲸鲨的游泳速度比较缓慢，经常漂在水面上晒太阳。但是啊，也有人发现，其实鲸鲨并不像人们以前认为的那样是一种行动迟缓的动物。事实上，它们在海水里游泳的时候啊，也会像从高空俯冲下去那样，迅速地从水面潜入深水里去的。小朋友，你现在知道了吧？世界上最大的鱼应该是鲸鲨。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濯我缨，沧浪之水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屋时间。今天豆豆姐姐继续和小朋友来学习千字文。性静情逸，心动神疲，手真志满，逐物意移，坚持雅操，好觉自迷。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内心清

性平定，情绪就会安逸舒适。内心被外物干扰，精神就会疲惫困倦。保持纯真的本性，愿望就可以得到满足。追求物质享受，意志就会动摇。面对诱惑，坚决保持高雅的情操，才能保住自己的官位。接下来我们来听的故事叫做《林则徐治怒》。1838年，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前去广州主持禁烟工作。临行的时候，他去和老师告别。老师叮嘱他说：“你为官廉洁，这我放心。不过，你平时容易急躁，千万要改掉这个毛病，否则你会吃亏的。”林则徐认真地听着，把老师的话牢牢地记在了心里。到了广州以后，为了改掉自己急躁的毛病，他先写了一张治怒的条幅挂在墙上，时刻提醒自己遇事千万不要过于激动，一定要冷静。一次，他在处理公务时，气急败坏地把一个茶杯摔得粉碎。当他抬起头看到“治怒”两个字时，顿时意识到自己刚才又冲动了，便立即谢绝仆人代为打扫杯子碎片的好意，自己亲自动手打扫，以示悔过。从此以后，他更加注意控制自己的脾气，每当遇到困难，情绪急躁时，他总是抬头看看条幅，头脑马上就冷静下来了。这也使他最终圆满完成了禁烟的各项工作。

0: 嘘，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一个超级有趣的故事，名字叫做《雪女王》。今天呢，我们来收听《雪女王》第七集《小女强盗》。
1: 小吉尔达在开道的马队带领下，要穿过黑沉沉的森林，可是那辆马车却像一把火炬那样一路照亮。炫目的亮光照得森林里的强盗们连眼睛都睁不开了，就忍不住要动手了。
2: 那是金的，那是金的！
1: 强盗们叫嚷着冲了上来，把马匹都勒住，把那些骑士、车夫和随从人员抓住，还有把小吉尔达拖出了马车。一个老女强盗看着小吉尔达说，
3: 她白白胖胖的，长得很好看，一定是吃果仁吃得那么胖。
1: 这个老女强盗长着一脸长长的浓毛，连睫毛都长得垂下来盖住了眼睛，
3: 它就像是一只白嫩的小羊羔，一定很好吃的。
1: 说着他就抽出了一把尖刀，明晃晃的，真是吓人呐。就在这时，老女强盗的女儿出现了。这个小女强盗，她又任性又刁蛮，她指着小吉尔达说，
4: 别碰他，他得陪我玩。他的那个裘皮手套还有漂亮衣服都得给我，现在我要坐到车里去。
1: 小女强盗一直都是这样，她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因为她被娇宠坏了，脾气犟得很。于是她和小吉尔达坐上了马车，径直来到森林的深处。小女强盗的年岁同吉尔达差不多大，不过她的身体更结实一些，双肩更宽一些，她的皮肤黝黑，两只眼睛也很黑，看样子心里很烦闷。她搂着吉尔达的腰说，
4: 只要我不生你的气，他们就不会杀你。嘿，我问你，你是个公主吧？
1: 不是，小吉尔达说。于是小吉尔达就把自己碰到的事情都告诉了这位小女强盗，还说她在寻找小凯伊。说完，小女强盗朝她点了点头，
4: 好吧，那我不许他们杀你。
1: 她替吉尔达擦干了眼泪，又把自己的双手伸进那只漂亮的裘皮手套里去。这手套真是又柔软又暖和。马车停下后，他们来到了强盗山寨的院子里。寨墙从上到下都布满了裂痕，渡鸦和乌鸦从窟窿和裂缝里飞进飞出。那个宽敞的大厅十分破旧，已被烟熏火燎的到处黑乎乎的。大厅中央的石板地上烧着一堆火，冒出来的黑烟升到了屋顶上，却再也找不到出路，弄得大厅里烟雾腾腾。这里有一大口锅煮着汤，野兔和家兔穿在铁签上在火上烤着。小女强盗对小吉尔达说，
4: 今天晚上你就跟着我，还有和我所有的小动物们睡在这里吧。
1: 他们吃喝完了之后，小女强盗就把吉尔达领到了铺着干草和毯子的墙角里。在他们头顶上的板条和横木上栖息着十来只鸽子，他们好像已经睡熟了。 可是当两个小姑娘一起走过来的时候，鸽子们就都动了起来。
4: 瞧吧，这些鸽子全都是我的。
1: 小女强盗说着，一伸手就把身边的那只鸽子抓了起来，捏着鸽子的两只爪子不停地摇晃着，直到鸽子张开翅膀乱拍。小女强盗

0: 又指了指房顶上很高的地方，用木条挡住的一个墙洞说，
1: 看到那儿了吗？
0: 那里关着两只森林里不安分的家伙，要是不把洞封严实了，他们两个会马上飞走的。这里还有站着我最亲爱的老伙伴。说着他拉住两只脚，把一头驯鹿拖了过来。驯鹿的脖梗上系着一个锃亮的铜圈，原来驯鹿是被拴住的，
1: 他也得拴牢了才行，要不然他蹦几下就跑得不见踪影了。
0: 小女强盗开心地咯咯笑起来，她拉着吉尔达一起朝地铺上躺了下去。小女强盗说，
1: 嘿，你把刚才讲的小凯伊的事情，还有你怎么会出门跑到这个广阔天地来，再给我讲一遍听听吧。
0: 于是吉尔达又从头把整个经过讲了一遍，别的鸽子都已经睡着了，只有那两只森林里的斑尾野鸽不安生地在上面那个洞里发出咕咕的叫声。小女强盗一只胳膊搂着吉尔达的脖梗，慢慢地睡着了，还打起了呼噜来。可是吉尔达却怎么也睡不着，他的两只大眼睛一直睁着大大的。这时候那两只斑尾野鸽却开口讲话了，
2: 咕咕，我们看见过小凯伊，他的小雪橇驮在一只白鸡的背上，他自己坐在雪女王的大雪橇上，在森林的上空掠过。当时我们全家都躺在窝里，雪女王朝着我们的孩子吹了一口冷气，
3: 太冷了，我的孩子就冻死了，只剩下了我们两个。
2: 咕咕
4: 啊，你们在说什么呀？能告诉我雪女王在哪儿吗？你们知道吗？
2: 他大概是朝着北方那个叫拉普兰的地方去了吧。哎呀，那边寒冷得很呐，到处冰天雪地。你可以问问拴在那边的驯鹿，他知道。
0: 这时驯鹿说道，
1: 那里一年到头都是冰天雪地，可是风景却美丽极了。我们可以在亮晶晶的大冰川峡谷地自由自在地奔跑，雪女王过夏天的帐篷就搭在那儿，她住的宫殿却在北极的另一个岛上。
4: 哦，小凯伊，小凯伊，
0: 吉尔达又是叹气又是叫喊。到了第二天早上，吉尔达把斑尾野鸽讲的话都告诉了小女强盗。小女强盗听着就问驯鹿，
1: 喂，你知道拉普兰那个地方吗？
5: 当然，没有人比我知道的更清楚了。
0: 驯鹿说着，他的两只眼睛眨巴眨巴的闪出了光芒。
5: 我在那里出生长大，我在那边一望无际的大雪原上放开四腿奔跑。
1: 好，听着，
0: 小女强盗对吉尔达说，
1: 你要知道，我们这里的男人都出去了，只有我妈妈还留在这里，她是不会走开的。到了中午，她会把一大瓶酒都喝光，然后就会到楼上去打瞌睡。如果你想走，就只能趁那个时候了，到时候我可以帮你的忙。
0: 到了中午，小女强盗走到驯鹿跟前说，
1: 我要解开你的绳子放你出去，让你跑回到北方去，不过你必须答应要放开四条腿跑得飞快，并且要把这个小姑娘驮在你的背上， 送到

0: 雪女王的宫殿里去，在那里帮助她找到她的小哥哥。
1: 驯鹿一听，高兴地跳了起来。小女强盗把吉尔达抱到了驯鹿的背上，小心地把它绑牢，还拿了一个小垫子给它做。
0: 这就不碍事了，
1: 她说，
0: 这双毛皮靴子给你穿着去，一路上会很冷。可是裘皮手套我要留下来用，因为它太漂亮了。不过你放心，你也冻不着，我把我妈妈的五指大厚手套给你吧，你可以把它一直戴到胳膊肘。来，我帮你把它们戴上。
1: 吉尔达高兴地流下了眼泪。
0: 不不，我不喜欢看到你哭鼻子，
1: 小女强盗说，
0: 现在你应该看起来非常快活才对。再给你两个面包和一块火腿，这样你一路上就不会饿肚子啦。
1: 说着，小女强盗就把两样东西都绑在了驯鹿的背上，再把门打开，又把那些大狗关在了屋里。然后她用刀子把绳子割断，对驯鹿说道，
0: 去吧，快跑啊，你可要照顾好这个小姑娘。
1: 吉尔达向小女强盗挥舞着手对她告别，
2: 再见了，谢谢。
1: 驯鹿撒腿飞奔起来，它跳过树桩和灌木丛，穿过森林，跑过沼泽和平原，使出了它浑身的力气在飞跑。
0: 瞧，那是我的老熟人北极光，你看看它的光芒多亮啊。
1: 驯鹿说着，它也越跑越快，日日夜夜都在飞奔着。面包吃完了，火腿吃完了，他们也来到了拉普兰。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夏天到了，怎么开空调又凉快又省电？几个小窍门您记住了。一，千万不要一会儿开一会儿关，如果这样做更费电。正确的做法，先把温度调到最低，风速调到最大，风朝上吹，会带动整个室内温度快速降下来，再调回自己想要的温度。二，先开空调再关窗户。三，夏天空调温度不低于26度，室内外温差最好不要超过7度到10度，空调不要直吹身体，小心受凉。在空调房要重点护住肩颈、膝盖、脚踝这些关节部位，特别怕吹，可以给空调安一个挡风板。四，开空调后每隔2-3个小时给室内开窗通风一次，每次通风10到15分钟，保证室内空气含氧量。还有一点您别忘了，使用空调之前空调要清洗，忘了洗了赶紧补洗一下，那也是可以的。让我们一起健健康康地度过炎热的夏天。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4点，健康新生活。北京时间16:02，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2: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8月17日，星期一。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夜间呢，晴转多云，西部山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今天白天是以晴天为主，气温有所回升，紫外线很强，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暑，同时也要注意防晒。那山区是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的，提醒您注意防范。明天阵雨，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今天是星期一，限号是1和6，明天是星期二，限号是2和7。新闻资讯首先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顺义新增511个电子警察。近日，本市新增的固定式交通技术监控设备通过公示期投入使用，其中顺义区木孙路、顺平路等143处道路新增511个电子警察，重点监测禁限类驾车不系安全带、驾车接打电话、违反交通标志标线等，以及闯红灯、超速等违法行为。
2: 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暑期，很多人会外出游玩，多地加开赶海列车。今年广东湛江开渔季文旅嘉年华活动于16日已经开启，依托广湛高铁、江湛高铁两条滨海快速通道，广州、深圳、佛山、江门等珠三角的游客将能够快速地抵达湛江各渔港观光。国铁广州局在这两条热门沿海线路累计加开了46趟的动车组列车，主要覆盖了广州、深圳、佛山、江门至湛江西、湛江北等热门往返区间，其中还包含多趟夜间返程的班次，适配游客日间游玩、夜间返程的出行节奏。广西的北部湾、沿海的北海、防城港、东兴等热门渔港城市，随着赶海客流的增加，国铁南宁局本周末加大滨海方向运力投运，去程加开38列动车组，返程加开41列的动车组。新鲜采购的海鲜如何合规带上高铁呢？铁路部门提醒，鱼虾蟹贝等鲜活的水产可以随身携带乘车，但必须采用硬质密封箱体独立包装，做好密封的防漏、无渗水、无异味，避免污染车厢，只要符合标准都可以顺利的过安检乘车。 湛江北站、湛江西站等滨海站点也配备了剪刀、胶带等工具，免费为游客提供海鲜加固、密封等服务。
1: 再来关注一下，多地兰州拉面集体改名为青海拉面，你吃的兰州拉面多是青海人做的。最近一条新闻让不少人感到诧异，天津、江苏等地的兰州拉面的招牌正在陆续换成了青海拉面。原来我们吃了这么多年的兰州拉面不是来自兰州，其实兰州本地没有兰州拉面，只有兰州牛肉面，而遍布全国的兰州拉面绝大多数是出自青海人之手。事实上，40年前最早打出兰州拉面招牌的是青海化隆人。作为曾经的国家级贫困县，外出打工的化隆人最早将化隆拉面带到了厦门等南方城市。为了打开市场，他们借用了当时已经很有名气的兰州牛肉面名称，取名兰州拉面。据统计，青海人开的拉面馆已遍布330多个城市，3.1万家，年创收240多亿元。显然，青海拉面早就到了需要真正证明的时刻了。不过，目前商家是否更名还由市场决定。其实，在地方品牌意识还不强的年代，用别人的名字打开市场是一种无奈又务实的选择。比如，重庆鸡公煲主要是福建人在经营。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地铁方面。地铁站也能够办结婚证了，冲上了热搜。近日，地铁站也能够办结婚证，冲上了热搜第一。因幸福坝站点名称的独特，合肥市肥西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入驻合肥轨交3号线幸福坝站，成为全国首个设在地铁站内的婚姻登记点。据了解，这个网红结婚登记点早在2024年的1月26日便正式对外开放。自该登记处启用以来，这座藏在地铁站里的婚姻登记处已经累计见证超过6200对新人，开启了人生新篇章。
1: 再来关注一下厄尔尼诺至糖期货大涨价，白糖期货涨价了。近期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概率持续增大，暴雨、干旱等极端天气在全球多地肆虐，多个食糖生产国和出口国的甘蔗种植产业受到冲击。随着市场对主要甘蔗产量产区将下降的担忧升温，全球糖期货价格日前也升至了年内高点。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发布报告显示，今年10月至12月出现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1%，其强度可能跻身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列。荷兰合作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厄尔尼诺事件还会造成印度及东南亚地区的降雨量低于常年水平，放大糖产量的下行风险，进而导致全球的供应预期收紧。印度已经禁止食糖出口直至9月底，足够大的减负减产冲击可能迫使印度转向进口。近一个月，纽约原糖期货和伦敦白糖期货主要合力价格分别累计上涨约12%到18%。同期，国内的白糖期货价格虽然随着外盘上涨，但涨幅有限。
2: 接下来再来共同关注一下职场新人入职签约要警惕哪些陷阱。2026届高校毕业生正陆续从校园走向职场，签订劳动合同是进入职场的第一步。那么劳动合同怎么签？需要注意的是，有些合同存在以下几类的陷阱。一是设置公司可以随意解雇员工或公司免责排除员工合法权益条款的霸王合同，劳动者入职时可以提出异议，如果已经受到了侵害，必要时应该申请仲裁。二是要求员工抵押身份证或者是个人财产的抵押合同，遇到这类公司时，求职者应该提高警惕，切勿选择。三是超出法定范围的竞限合同，求职者要谨慎评估，仔细考虑竞业限制的期限和范围，看好履行竞业限制义务时可以拿到的补偿金，以及违反竞业限制义务时需要承担的违约责任。四是没在正规合同里承诺的阴阳合同，如果仅是口头承诺，求职者基本可以忽略。五是面临不确定性和利益受损的空白合同，签订时要确保合同当中所有条款都明确约定，避免留空白。
1: 再来关注一下警惕女孩用网红美白霜变激素脸。
3: 近日，广东一年轻女孩使用了一款网红美白淡斑面霜，刚开始皮肤白皙细腻，但停用之后却发生了面部红肿、瘙痒、起疹子等严重不适，紧急就医后被诊断为激素依赖性皮炎，俗称激素脸。医生提醒，没有所谓立竿见影的产品，消费者在购买有关相关功效化妆品时，要尽量的选择有国家备案、批准文号、成分明确的正规产品，警惕商家虚假宣传和低价陷阱。
2: 接下来再来共同关注一下，也是有关于我们健康方面啊，深夜一碗陈年面，一男子险进 ICU。近日，深圳一男子吃了一包拆封两年的挂面，七小时后出现了剧烈的腹痛、呕吐、高烧40摄氏度等症状。母亲误以为其受凉，又喂食了过期的感冒药，导致病情加重。送医后险些进入 ICU。医院从其粪便和呕吐物当中检出了黄曲霉素，这是一种毒性极强，1.2毫克就能够致命的物质。医生紧急提醒，黄曲霉素280度才可以分解，家里开水煮、油锅炒根本杀不死，而且黄曲霉菌的肉眼是看不见的，一定要提醒家里爱囤货的家长，过期食品该扔就要扔。
3: 再来关注一下，出汗多的人更应该练的是养心血操。天热没干啥，出汗就非常多，容易心烦怎么办？今天教给大家一个养心血操，安神放松，晚上睡个好觉。第一点呢，是身体保持直立，尽可能的抬高膝盖，然后手掌拍打膝盖的内外侧，目的是刺激手心的劳宫穴，左右各做10次为一组，做5到10组。第二呢，是双手打开与肩平，手臂尽可能的向后转，感觉像拧毛巾一样，同时收紧肩胛骨，之后手臂还原，将双掌立起，注意手指用力往外撑，带动肩胛骨往外拉伸开，5次为一组，做5到10组，每天练一次，促进血液循环，增强心肌血效率。以上就这时段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9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

动，预备，起。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1: 16:17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2: 各位好，我是杨希。刚刚过去的周六周日，相信大家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周末，这两天应该玩得很尽兴。那每天晚上您又是几点睡觉的呢？
1: 而尤其这两天呢，我觉得特别特别的舒服，就是反而呢这两天的天气让我特别喜欢睡觉，享受睡觉。就是不用开空调了，但凡家里面如果说南北通透有过堂风的话，哎呦，小风这么一吹，晚上睡觉倍儿舒服。
2: 那可不嘛，就是你会发现其实进入到立秋节气之后，就是虽然我们现在依然还是处在夏天嘛，但是进入到立秋节气之后呢，空气当中的风它会多了一丝的凉意，所以你走在外面，即使有的时候是有大太阳的天儿哈，但是风一吹过来之后还是蛮舒适的。
1: 所以呢这样的天气啊，这个咱们睡觉的时候呢要盖好肚子，同时呢这风别直吹脸。那当然有些人会说了，哎呦，这天太舒服了，晚上我可得用这么好的这个时间多干点啥，无论是写东西呀，还是打游戏呀，还是追剧呀，还是说享受自己的这个夜间的时光啊，很多人都喜欢熬夜。这熬夜这是好像现在成为了大家每天都在说，每天都在做，而每天都在跟您说最好早点睡的这么一件事情。
2: 哎，是的，但是你会发现就是每天都在跟你说早点睡吧早点睡吧，但是现在能够牵绊我们让我们去晚睡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无论是美食还是短剧，还是各种各样游戏，还是说家务啊，忙不过来啊等等的很多事情啊，时间长了呢，我们可能就已经习惯性的晚睡了，即使有的时候第二天状态啊精力明显跟不上了，但是晚上到了那个时间你根本翻来覆去还是睡不着。
1: 就是这就不懂啊，就是我不太懂那些睡不着的人的这个情况。就虽然我也很偶尔的会有睡不着的时候，
2: 你今天晚上就能够懂了，因为大锅拔了牙了，今晚应该会疼。
1: 大家应该能听得出来，今天我说话的时候呢，嘴巴张的可能不是特别利索，有点像喝大了的感觉哈。这个就是第二天没醒酒的状态，其实是因为今天上午拔了一颗牙，拔完牙之后呢，这个伤口比较大，所以嘴巴张的没有那么大，还请各位多多见谅。
2: 我估计今天晚上可能会有的时候有这样的这个身体的不适，比如说你会觉得牙有点疼啊，可能会影响睡眠。
1: 对，
2: 所以你看，就是大家可能会导致晚睡吧，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身体的，可能外界的，可能很多很多的，包括我，其实我以前是长时间经常熬夜的，那个时候就是晚上有因为追剧过啊，也有因为吃宵夜，还因为过可能说打游戏啊等等的，总之就是到了那个时间根本睡不着。但你要想调整过来，其实我觉得我是一步步做到的，用了很长时间。比如说每次呢提醒自己尽量的早上床个15分钟，然后一到自己稍微有一点点的疲倦感的时候，你不要有困意的时候，因为如果说你在玩游戏或者刷手机的话很难有困意啊，所以说你就是感觉到自己稍微有一点点的疲倦，这个时候就尽量停止熬夜，赶紧放下手机休息了。
1: 因为经常熬夜呢是在挑战甲状腺的底线，大家都有过熬夜的经历。我周围有朋友是这样的，比如说呢他是一定要坚持晚睡的，就晚睡什么概念呢，11点以后甚至11点半以后，他说如果我早睡的话呢，后半夜凌晨我会醒，醒之后睡不着。我说那也比你不睡强啊。他说我熬到11点半呢，我能一口气儿睡到呢早上7-8点钟。那我觉得，我说那你要换了你会怎么选？你是选择早睡，哪怕是凌晨啊，早晨的时候早点醒，还是说熬到11点多，一口气儿不带醒的睡到7-8点钟？
2: 虽然我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但是我说实话，如果是我的话，我出现这种就会早醒啊这样的情况，我可能就是先熬过这阵儿，然后最后一口气儿睡到天亮。
1: 你看很多人都会熬，其实熬的时候呢，不光这个熬这个字你就听得出来了，熬它是熬的时间，需要付出很多时间的成本，而这个时候你在熬，你的身体也在跟着熬。所以说跟大家盘点一下，这长期熬夜跟这个生物钟紊乱，跟甲状腺激素的分泌都哪些重要的关系。
2: 其实我觉得我也得好好的去学习学习哈，因为我就是每次去查这甲状腺啊，做这个彩超的时候都会发现这长结节长结节，其实可能我们去分析很多的因素都没有想到它跟熬夜是有关系的。我们的甲状腺它就跟我们的睡眠息息相关，长期如果说熬夜或者睡眠不足的话，可能生物钟会出现紊乱，那甲状腺激素的分泌和代谢呢可能就会失衡了，从而引发3种的风险。第一种呢就是 功能亢进或者是减退。其实这个大家并不陌生啊，甲状腺激素如果说分泌过多了，就会导致心慌、手抖、怕热、多汗以及情绪急躁。分泌过少的时候呢，就容易出现怕冷、乏力、反应迟钝，或者是体重增加。
1: 嗯，第二是诱发甲状腺炎，熬夜削弱免疫调节功能，机体的防御能力下降，甲状腺更容易遭受到炎症的侵袭。第三个就是结节风险的升高，长期作息的紊乱有可能刺激甲状腺细胞的异常的增殖。临床数据显示呢，熬夜人群的甲状腺结节检出率明显偏高。那么当然甲状腺疾病呢，并非熬夜单方面所导致的，像这碘摄入啊、遗传啊、情绪压力啊、环境辐射等等呢，都有影响。但是熬夜或者长期作息紊乱是甲状腺疾病发生发展道路上面的重要的催化剂。你看这个催化剂又明白什么意思了哈，本身呢你可能这个底子没打好，它再这么一催，哦，蹭蹭往上涨了。
2: 哎，你会发现就是过去我们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熬夜可能伤的是免疫力啊，觉得比较笼统，但实际上呢它可能真的会导致我们更加容易生病。你比如说今天我们就了解到了，它其实跟我们甲状腺素分泌也是息息相关的。有的人可能说，平时我也不爱生气啊，平时我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啊，为什么我每年体检的时候都经常出现长结节、长结节，甚至我的结节越来越大呢？那么我们要去尝试一下调整一下自己的作息，晚上尽量避免熬夜。那大锅刚刚呢也提到了，就是他的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呢就是如果说早睡了，早上呢可能就是凌晨三四点钟、四五点钟就醒了，他觉得这样子实在是太痛苦了，我更喜

0: 那三点这一个时间段呢，它其实睡眠质量最为关键的一个入睡，最好保证夜间的睡眠能够达到6到8小时。
1: 对，其实6到8小时的话，其实挺简单的，我觉得哈，因为你想啊，我昨天晚上是10点钟睡的，早上6点钟醒的，这么一算，8小时睡眠啊，今天拔牙这个舌头不太给力啊，各位见谅，就是有的时候会大舌头，就是但是8小时完全够了。就是我周围也有朋友是干嘛呢，他喜欢带一个手表睡觉，监测自己的深度睡眠的时间，但其实我也想监测，但是呢重点是我一监测之后带东西的话睡不着觉。
0: 你可以偶尔尝试一次，就是我是晚上睡觉也是手上不能带任何东西，你看我白天我也不带，但是有一段时间我就发现我可能长期缺觉，然后导致我的状态都不好，甚至我记忆力都减退了，所以我就尝试带了那种的睡眠监测的手表，监测了大概有3-4天吧，我就明显能够找出来规律了，就我几乎都会在每天早上的凌晨2点附近醒一次，然后就又一次的重新变成了一个浅睡眠。因为我们人类的睡眠周期它是有一个时期段一个时间段的嘛，所以如果说频繁的被打断，你的睡眠变成了碎片化，那睡眠质量也会大打折扣。
1: 而且相信大家对这个环境啊，对这个一些周围的一些声音啊等等的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有的话你会发现，你知道就我什么感触呢，就是当我如果说住了一个酒店啊，住酒店之后呢，那个窗帘真的一点光都不没有没透，然后我又选了一个比较安静的一个房间，就是这样的话呢，整个晚上呢没有任何的声音，没有一丝的光线这样照进来的时候，我能够基本上就是睡到10个小时差不多。
0: 那你这个睡眠时长真的很久。
1: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当你在家的话呢，你看我晚上10点钟睡觉，早上6点钟起来的话就8小时正常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会被这个外面的光亮啊，或者周围的一些什么鸟叫啊或什么样的声音啊会吵起来，会有影响的，所以有的时候你就要知道自己什么样的环境能够睡得更好，为自己创造一个良好的睡眠环境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哎呦，这太重要了。就比如说以我为例吧，就是以前我特别容易受到光的影响，所以我们家在这个买窗帘的时候，我就直接选择了一个全遮光的那种的，就早上即使天亮了，屋里面其实也是光线会偏暗的嘛。但是我万万没想到的就是晚上的那个空调的这个亮度、它会影响到我。
1: 哎，我跟你讲，我跟你一样，我们家卧室那个空调吧，就在我头顶上，床头顶上，然后上面不显示温度吗？
0: 是的，
1: 那个灯它也会影响睡眠的，
0: 超级影响，
1: 你得给它关了呀。
0: 对，然后但一开始我用的时候我不知道那个能关，以前都是租房子嘛，租房子的时候用的很多都是那种老式的
1: ，
0: 没办法关那种亮度，以前的也就忍了，但是没想到我家买的这个空调它的亮度更高，我就那样忍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有一天问了家里的人，然后家里人说你不知道那个可以关吗？
1: 对呀，
0: 关了之后发现，明显就是睡眠质量能够大幅度提升了。
1: 对，
0: 但是我还有一个毛病，就是以前我睡觉的时候特别喜欢就是开一个窗户，这个窗户你可以不完全开，比如说开个上旋啊，让它从上面通透气，但是啊架不住就是外面有的时候有一风声啊，包括呢可能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噪音啊等等，或者过去的车声啊，也特别的影响我的睡眠。所以现在我又养成了一个习惯，晚上睡觉关窗关门拉窗帘，关闭所有的电源。
1: 我跟你不一样的是呢，就是窗户是一定要关的，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的，但是门我是必须要开的，要不然我会觉得憋得慌。
0: 那你客厅的窗户关不关？
1: 关也是要关的，
0: 那你就是把客厅窗户也关。
1: 冬天是关的，夏天是开的，会有些声音早上起来的时候。但是我跟你一样的是，就是当时我在这个就装修的时候买窗帘的时候，我选的是偏黑色或者深色系的，就为了能够让这个不透光性啊，加上这它颜色呢，就让我觉得整个屋子里面特别适合睡觉，就是那种就是老人喜欢那种纱帘，你懂吧？薄薄一层纱的那种纱帘，不行。夏天天一亮我也醒了，我根本受不了。
0: 这个我就因为以前我就受到过这方面的困扰，所以我们家在选窗帘的时候，我就是里面选了一层纱，白天可以拉一下，然后呢外面那一层的话就选的是遮光率超级强的那样的一个窗帘。我觉得对我睡眠是有着很大幅度的一个改善的，就现在基本上就是如果说没有家里的事儿，没有工作上的事儿的话，我能够一觉睡到大天亮了。
1: 你看，所以啊咱们尽可能的早睡一会儿，因为毕竟呢在身体的在睡觉的时候呢，它也是到一个充分的休息一个调整的一个状态。拿昨天我来说吧，因为白天呢这个有出去，然后这个就没有睡午觉，就很困，很困的话呢晚上大概9点的左右呢我就睡觉了。
0: 哎，我很好奇你9点开始睡，你早上几点醒啊？
1: 你听我说呀，这个时候我分2种，第一种就是

0: 我9点钟睡了，我大概有的时候能睡到10点或者11点，然后我醒了，醒了我能起来洗个澡，然后收拾收拾，然后呢收拾完之后呢接着睡。
1: 那你能睡得着吗？
0: 能睡得着。然后第二种就是呢，这9点睡可能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凌晨的3-4点钟，这时候可能就自然醒了。醒了以后呢，我可能也需要再晃一晃，再缓一缓，然后让自己呢觉得我还是想睡，然后还能接着再睡。
1: 你还是挺厉害的，因为我有一次就是半夜，应该是凌晨1-2点钟的时候，被家里孩子吵醒了之后，我就完全睡不着了，就那样眼睛瞪得像铜铃，灯我也没有打开，然后但我就看着天花板，那样看了将近有2个小时的时间，我才再一次的入睡。就是要不然我就没睡，然后我随时睡的话我就能够睡得着。
0: 对，
1: 如果说睡了中途被打断了，我几乎就是很难再一次进入到睡眠了。
0: 我也偶尔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那种就是你也白天也没有喝咖啡，然后呢中午也自然睡了午觉，没睡时间那么久，到晚上真的就真正的睡不着了。
1: 对，
0: 然后有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觉得调整心态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说呢你不要纠结于说你总觉得说我怎么还没睡着，你干点别的也行，分散一下注意力。因为有的时候我会这么安慰自己，因为睡眠呢，一方面呢是身体的需求这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这个人类的睡眠呢多多少少的会受到一些比如说磁场的影响。
1: 这个
0: 跟天气啊，这个跟环境是有很大关系的，所以允许这样情况的发生，不用纠结于说哎呦还睡不着，因为你这么翻来覆去睡不着的话，家人也睡不着。
1: 对，而且就再一点就是有的时候你越去紧张，就是说我昨天晚上睡得太晚了，然后我今天早上肯定醒来的话会这个状态不佳呀，你越给自己强加这种心理暗示的话，其实它是很影响你的整个人的状态的。你比如说其实我昨天晚上就熬夜了，但是我今天早上醒来之后，我却发现我精力出奇的旺盛，就比往天有的时候我可能睡得很充足这个还要精力旺盛。后来我总结它可能就是心态会比较好一点，或者说你前一天足够的劳累，你晚上的睡眠质量也会很高。
0: 你就这么想吧，老祖宗上千年留下来的经验之谈，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这还有分情况分时候的经，对吧？你何必呢纠结365天我天天能睡得那么好吗？不可能的。
1: 对，但是如果说你长时间就是有这种失眠的焦虑啊，或者说可能入睡啊不是那么的容易啊，或者睡眠质量没有那么高啊，我们其实还是有很多小办法的，无论是你调整一下家里这个窗帘啊光线呐、还是说噪音污染呐、还是说啊，我们可以给自己一些这睡前的仪式。你比如说对于女性朋友们来讲，这睡前咱也可以泡泡脚，然后敷个面膜啊，或者看一会儿书，这样子呢这些仪式感也能够帮助我们提高睡眠质量，更早入睡。
0: 自我放松，睡前呢冥想有助于调节睡眠，先从几分钟开始，逐渐增加到1.5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甚至有段时间我曾经试过在某音上，就是那种助眠的视频，就是雨声，他在直播，对，白噪音，他放的是雨声，我就听着这个雨声，我真的试过，我真的睡着过。
1: 哎，你这点还是比我强的，就是我可能对别人的信任感没办法建立的那么快，就是我也刷到过那样的直播间，然后我也特别想听着那种白噪音直接入睡，但是我总是担心，就是我会不会我刚一睡着，然后直播间里面突然间有人连线，然后聊天把我吵醒，所以后来好多次我就选择算了，我就是闭着眼睛，然后给自己去输入一些能量吧，就是我会闭着眼睛冥想，然后告诉自己我现在已经困了，我需要睡觉了，今天我去了哪里的路啊，我需要再休息休息，然后明天我还想去走哪一段路，去想象一下当时的那段风景，然后就在想那个过程当中，我就感觉自己最后睡着了。
0: 对，这也是可以的。另外控制就是夜尿的次数啊，睡前2小时呢避免进食大量的这个水分呢或者是食物，以免呢频繁的起夜。另外就还有就是最后重点来了哈，如果是心理的问题的话呢，咱们要经过专科医生的评估之后，可以用些抗焦虑的药物，因为有的时候毕竟这心理作用还是很重要的。
1: 睡眠看似是一件小事，但它真的实在是太重要了，因为好的睡眠能够让我们有好的身体，包括也会让我们有好的心情和第二天良好的状态。如果说您有睡眠的焦虑或者是问题的话，那么一定要及时的去看一看，如果只是偶尔睡不好或者是睡眠质量可能不是很高的话，也不用太着急，因为如果说不影响到你第二天的精神状态或者工作状态生活状态的话，那么完全不用太担心。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0: 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九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群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1: 当地震来临，是先关煤气还是迅速往外跑？都不是，应第一时间护住头部。如果在室内，可以先躲在结实的桌子下面，用垫子、枕头等保护好后脑勺和后颈部等脆弱位置。如果在超市，立即远离商品陈列区，用购物筐罩住头部。如果在室外，远离砖墙、广告牌、门柱等容易倒塌的危险物，尤其要注意远离有玻璃外墙的高楼大厦。您记住了吗？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3: 欢迎回来，16:42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4: 各位好，我是杨希。今天的健康微话呢，跟大家一起来聊非常应景的一个话题啊，牙齿健康。相信今天大郭非常的有发言权，因为这牙齿如果说一旦出问题了之后，弄起来真是疼得要命啊。
3: 就是我不知道医院里面别的科室是怎么样的，但是这几次我去牙科、口腔科的时候，那每次都是好多人呐。就是如果说你要是想赶早的话呢，因为医生上班还是比较早的，8点呢就上班了。你要是早点去的话呢，可能早点处理就完事儿了。那你要想着自然睡醒了，或者是这个9、10点钟去的话呢，你需要排一点时间了。另外一个，我觉得看牙真的是一个漫长而且疼痛的一个过程，痛苦的一个过程。因为你既然是看牙嘛，咱都知道，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即使不是因为牙疼去看的牙医，但是牙医也会让你的牙疼起来。
4: 最起码有的时候你一定会感觉到不太舒服。你知道我其实是不是很怕医生的？就是很多人一看到医生，然后就会联想到就是扎针呐、等等的，会有那种就神经性的疼痛。然后，但是我一旦见到牙医，尤其是看到他们手里面拿的那些的器材的时候，就会神经性的那种的疼痛，
3: 条件反射。
4: 对，条件反射，就会觉得我牙突然间疼了，然后觉得牙开始不舒服了，或者口腔开始不舒服了，就是好像是会联想到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经历。
3: 对，因为我特别好奇，你知道吧？就是我特别想问问那些同样躺在那个这个准备要去进行处置的这个台子上的这些朋友们，你们真的不害怕吗？就是你知道我跟你一样的是什么呢？首先我躺在那儿我不害怕，但是只要那个上方那个灯啪一亮，得我要知道下一步要操作了，我就开始紧张了，开始害怕了。然后紧接着比如说那个手里这个工具，尤其是那个
4: 钻头
3: 那个声音滋一响的时候，哎呦我的天哪，我这个肾上腺素飙升啊，你知道吗？就是
4: 瞬间开始紧张了。
3: 最近为什么就是说去口腔科特别多呢？首先呢，就是劝大家保护好牙齿。当然这保护牙齿不是说单纯就靠刷牙就能够保护好的，
4: 哎，
3: 每隔半年到一年做一次口腔的这个检测和这个洗牙是非常的有关键和非常关键和有必要的，这是最起码的一个护牙的一方面。因为呢，定期的洗牙会能够保证你牙齿啊，包括牙菌斑啊，包括是牙周炎的疾病呢。

0: 减少发生的概率。另外一个呢，就是呢，你在洗牙之后呢，你会觉得哇，我的牙齿非常的干净，非常的这个舒服。而且尤其是有些你像抽烟的、喝茶的人，这个如果说你要是这个经常这个抽烟喝茶的话，牙上会有牙渍，那么你可能医生还要给你进行一个比如说抛光的处理。当你看到一口小白牙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心情都豁然开朗。当然医生也会同时告诉你，你的牙齿是不是还同时伴有别的其他的问题也需要去处理的。
1: 哎，不过你刚刚确实给我提了个醒，就是过去我一般去看牙医，多数情况下要么是去洗牙，要不然的话可能就是牙齿开始疼了，不舒服了，这也是绝大多数人去上牙科诊所或者去看牙医的时候的这个主要原因之一啊。但其实你看，也有很多人现在特别喜欢喝茶呀、咖啡呀，它都有很多的这样的这个能够导致我们牙齿变色的这样的东西，这个色素在里面。所以说我们定期还是要去检查检查。如果说您是想要去保护我们的牙齿健康的话，可能洗牙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医生就能够帮我们做一个比较全面的检查了，及时的发现问题。那如果说你是为了美观，现在有很多的方法，无论是抛光啊，还是说美白呀、等等的各种各样的效果都能够呈现。最最简单的一点吧，就是说我记得之前咱们请到了一位牙科的医生来做节目，然后我当时就问他，我说医生，我特别好奇，为什么我这个烤瓷牙下面这个位置看起来就跟原来颜色不完全一样了呢？我说是不是材质坏了呀？他就给我仔细看了一下，他说不是材质坏了，你也没有新的蛀牙。他说最重要的一点是你现在牙龈有点萎缩了。就听到这番话的时候，说实话我是蛮震惊的，我就觉得我的年龄还不至于已经牙龈萎缩了吧。但是他告诉我，他说其实人的牙龈它就是在逐渐的会容易萎缩的。所以说我们定期去看一看牙医，如果说你发现长时间的牙结石堆积导致你的牙龈已经萎缩得很严重了的话，那您真的要好好的洗洗牙了。
0: 对了，非常的有必要哈，提前挂号。因为口腔科呢，这个很多医院都是呢需要提前挂号的，不是说呢你到了医院了挂号的位置了，我来挂号口腔科就能挂上的，需要提前的进行预约。而且这个预约的时间段非常的详细，比如说8点到8点半、8点半到9点，不同的时间段根据你个人情况来进行选择。那今天我们除了说这个大家建议大家每半年到一年定期洗牙以外呢，还说的是不光光是半年到一年这么久，甚至是可能你每一天甚至吃完饭以后都要做的一件事情，那就是用牙线或者牙签去剔牙。
1: 哎呦，这个我印象特深的是什么呢？就我印象里，以前小的时候啊，看着大人在那儿吃完饭之后都会剔剔牙，那时候都用的是牙签儿，然后我也会装模作样的说，我说我也塞牙了，给我也来一根，我也要剔剔牙。家里的长辈就会说，你一个小屁孩儿啊，剔什么牙呀？会塞牙吗？根本就不会塞牙。当时不太懂，因为心里想的就是说模仿大人这个样子嘛。但大了之后啊，尤其自己逐渐的上一点年纪了之后，发现每次吃完饭之后真的很容易塞牙。
0: 你看这时候塞牙之后你也有那种感觉，就是说哎呦，我刚什么年纪就塞牙了，这是不是证明我老了呀，牙齿不好了呀，对吧？就有这样的这个感觉。其实我觉得塞牙是个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多少吃完饭以后难免会有些食物的残渣或者残留在牙缝或者是牙表面，会有这个待着的寄存的这个情况啊。
1: 你知道我的感觉就是属于那种觉得塞牙这不是一件太正常的事儿了吗？然后剔了不就好了吗？或者说每天反正我都有认真的去这个清洁牙齿，应该不能够反映出什么任何的其他的问题啊。但其实如果说咱们长时间频繁的塞牙，尤其是过去我们并不觉得自己特别容易塞牙，但现在只要一吃点牛肉一啃点排骨就容易塞牙的话，您一定要提高警惕了。
0: 对，这个词用残留更合适，有些食物呢残留在口腔之内。那么有人会问你了，说那我吃完饭剔个牙多正常一个事儿啊，我需要注意些什么呀？注意剔没剔干净吗？注意塞没塞住吗？注意缝大没大吗？大了就补呗，这有什么的呀？其实你可能真的没有注意到，塞牙是你的牙在喊救命。
1: 其实你看啊，我们如果说真的能够就发现自己的牙齿容易塞牙之后啊，能够及时的去看看牙医，说你如果说牙缝变大了或者怎么样呢，我可以及时去补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的这个思路啊。那其实塞牙它不仅仅代表的是我们这牙缝可能变大了，它也代表很多很多的问题。如果说你开始频繁的出现了塞牙，最常见的一个原因就是牙缝变大了。造成牙缝变大的情况呢也有很多种，比如说第一种哈，就是牙齿的缺损。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发生在出现了蛀牙或者折断或者磨损等等情况，那就会导致我们牙齿和牙齿之间本身紧密的相连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被破坏了，食物呢就特别容易在这里面嵌塞，久而久之你可能平时是剔牙了但不一定 剃得那么的

0: 干净，那么的彻底，或者刷牙的时候呢，有一些死角也不好清洁，就容易形成蛀牙了。
1: 嗯，第二就刚才我们提到的牙龈萎缩了，牙龈萎缩原因有很多，最常见就是牙周炎。牙周炎可千万别掉以轻心啊！可能听到名字的时候，你会觉得牙周炎，牙的周围发炎了，那治一治就行了呗。其实这牙周炎呢、牙结石啊，还有这牙龈呢、牙齿的保护啊，它们之间有很大的关联。当牙齿周围的卫生变差，牙结石堆积在牙齿牙缝之间，就会持续的刺激牙龈，导致牙龈红肿。当牙周炎发展到比较严重的时候呢，原本牢固的支持牙齿的牙槽骨还可能发生呢吸收，最终呢牙龈就会跟着牙槽骨一起萎缩下去，形成了一个黑三角。
0: 哎，另外呢，除了这个原因以外呢，我们也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说过于暴力的去清洁牙齿，或者说有很多人依然还是就是剃牙的时候，无论是用牙线还是牙签啊，剃得特别的狠，说我一定要就反反复复给它剃干净。但其实一些暴力的机械性的持续的创伤也会导致我们的牙龈出现退缩。比如说您塞牙之后啊，用一些坚硬的竹制的牙签来挑这样嵌塞的食物的时候，或者说用一些比较硬的刷毛的牙刷来用力刷牙的时候，都可能会造成我们的牙龈萎缩。包括像我个人的话，也特别容易就是出现的问题，就是刷牙的姿势不当也容易导致牙龈的萎缩。比如说我们正常推荐大家是巴氏刷牙法，正确的是上下这样轻轻浮动去刷，但是也有很多人像我一样拉锯式这样刷，时间久了也很破坏我们的牙龈。还有一方面呢，可能就是随着年龄变大了，我们牙龈也会正常出现一定的这个退缩，这个呢是生理性的啊，没有办法去改变，但是它进展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缓慢的。另外呢，如果说您发现这个牙龈退缩了，可能会显示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去看一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及时的去弥补。还有一种就是牙齿可能出现移动了，这种呢就是我们牙周炎进展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啊，不仅呢牙龈萎缩了，而且我们牙齿也是松动了，最终呢这个牙齿的位置还会出现移动，让我们本身的牙缝变得越来越大。
1: 嗯，你看看，如果真的出现问题的时候呢，让医生检查一下，看看是大问题还是小问题，及时处理。那么如果真的是比较严重的话呢，那后期可能需要补牙呀、种牙呀，这个做了牙冠之后呢，或者植牙修复啊等等的，这就涉及很多方面了。那所以啊，这些绝非呢是修复治疗的必要性，也绝不是让你呢讳疾忌医，毕竟呢缺牙不补危害很大。这个拿我来说吧，我今天弄的这一颗牙，就是因为原来呢它有一个这个洞洞啊，在中间有洞洞了、后来医生建议说呢，你要想把它补上，是不是，要不然的话洞会越来越大的，那我就补了。补完以后呢，因为每天都要刷牙嘛，刷牙之后过段时间呢就刷掉了，刷掉以后就没再去理它。然后有一次呢吃坚硬的食物的时候呢，这颗槽牙的四分之一就随着坚硬的食物呢掉了
0: 就不是填补材料掉了，
1: 对，
0: 是牙齿掉了。
1: 本身填补完之后呢，刷牙给刷掉了，没再继续填补。那么之后呢，这牙的四分之一就吃东西硌掉了。后来紧接着呢，又硌掉了四分之一。后来就每四分之一全都给硌掉了。然后甚至是有一次，我这舔这个牙的时候，发现哎，怎么最终最后那四分之一都没了呢？就它到哪儿去了，我都不知道。可能随着
0: 误吞了吧，
1: 对，可能随着食物都吃进去了，你知道吧？然后就剩下牙根了。这牙根呢，你要是如果不疼的话呢，它没有什么其他的不良的反应的话呢，你倒可以保留，对吧？当然这时候呢，亡羊补牢，为时已晚。医生就说，他说你应该在坏的时候及时的赶紧把它修补一下，还能来得及。现在的话呢，属于就是你不管它吧也没关系，那你管它吧，你就得把它拔了，重新种一颗。
0: 哎，你看这个不仅操作起来麻烦，同时呢我们整个人也会忍受很多的疼痛啊，包括也比较是这个影响生活。你比如说拔完牙之后吧，你可能吃很多东西没办法吃了，包括很多东西都会受限了。所以说这牙齿不要等到最后很严重了才要去处理，而是说一旦发现有任何的问题的时候要及时处理。比如说有一点点的缺损，再比如说有一点点的虫牙，咱们要及时的去磨啊，同时呢也要及时的补。另外呢，对于普通的健康群体来讲啊，我们也不要觉得说我好像没有龋坏吧，我的牙齿看起来还比较健康，或者我前年刚去弄完牙，今年我不用去看吧。我们还是推荐大家定期要去检查检查口腔，看一下有没有哪里出问题，如果没有的话也要及时的去洗牙。因为有很多人虽然长时间坚持很用心的去刷牙，但是有一些卫生死角，包括有一些人群体本身牙齿比较拥挤，就不容易清洁，长时间呢也会导致我们的口腔出现问题。
1: 所以呢，预防塞牙，预防大牙缝的出现，比治疗它要重要的很多，也简单的很多。 定期呢去牙科检查，发现蛀牙虫牙的及时的去清骨损一下。另外一个就是每年找一次牙医清理一次牙结石，达到呢很好的效果，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嗯，另外呢预防塞牙其实也有很多的办法哈，比如说日常当中呢我们要用正确的刷牙方法，巴氏刷牙法，而且每天呢推荐大家可以用一次牙线刷或者是牙线再或者是冲牙器来作为这牙齿间隙的一个清洁工具，也就是牙齿相邻面。最后呢如果说有一些部位总是塞牙的话，您就千万不要用这种竹制的牙签了，因为可能会越剔啊牙缝越大，牙龈呢也会造成萎缩，您还是要及时的去上医院看一看。
1: 所以啊保护好牙齿，定期去看牙医。如果说您真的是一口好牙的话，也千万别觉得说哎我这牙特别好不用看，定期清洗检查还是有必要的。
0: 有时间我得好好去看一看，洗个牙。
1: 以上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相信明天我在上节目说话的时候会越来越好的，
0: 也希望你的牙齿快点好起来。我是杨希，
1: 我是大郭，
0: 咱们明天见啦，
1: 明儿见。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4: 让声音传递温暖，
5: 让互助连接你我。
4: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6: 地铁15号线，双方向
4: 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5: 一个声音陪伴您。
7: 空气质量播报，
8: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4: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4: 大家帮助大家。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9: 大家帮助大家。
5: 各位好，我是周一。
9: 各位好，我是唐雪。
5: 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声明提醒，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体育服务专题展将于9月9日到9月13日落户首钢园6号馆。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呢，会延续赛事名城链动全球主题，集中展示体育前沿技术、新型业态和产业实践成果，紧扣赛事经济、科技赋能、产业聚合、全球协同四大主线。目前线下参展的企业达到60余家，线上有350余家，汇聚40余家国际机构、20余家行业头部企业，覆盖赛事表演、体育科技、 IP 运营、体育旅游5大服务赛道。赛事期间呢，将会举办1场主论坛和2场专题分论坛。
9: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为了进一步增强首都机场高速通行效能，补强道路安全韧性，全面提升交通服务水平，本市将于2026年8月21号20:30起正式启动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预计12月底前完工。工程借鉴四环路健康工程成熟经验，稳步提升道路的通行能力、景观品质与智慧化运行水平。
5: 最近有11家北京市属公园正式纳入了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具体来说呢，是这11家：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中山公园、香山公园、景山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北京动物园、陶然亭公园、玉渊潭公园、百望山森林公园，进一步深化京津冀3地文旅资源互联互通、共建共享，为大家提供更多高品质、标志性的北京旅游的精品选择。
9: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2026届高校毕业生正在陆续的从校园走向职场。那么一些必要的劳动保障知识，其实是我们每一个职场新人都要去掌握的护身符。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关于这个劳动合同怎么签。
5: 哎，是的，关于劳动合同呢，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咱们进入职场第一步呢，就得看清楚合同里边签订的内容。一般来说呢，毕业生正式入职后的一个月。

0: 月内来签劳动合同，主要内容里边大概会有这些，有工作内容、薪资、社保、工时这些具体的权利义务。我们需要重点关注一下劳动合同当中的合同期限是多久，工作内容具体来说是什么，还有工作地点、休息休假、劳动报酬、社会保险这些内容到底有没有，以及具体是什么样的。现在呢，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呢普遍还会签电子劳动合同，依法订立的电子劳动合同和纸质合同呢是有一样的法律效力的。目前呢，多个省份还上线了电子劳动合同订立平台，大家呢可以到当地的人社网上办事大厅或者政务服务平台来看一看。如果呢我们是需要电子劳动合同的纸质文本，用人单位呢至少要免费提供一份，并且通过盖章等方式证明与数据电文原件一致。
1: 接下来呢，让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社保怎么缴纳更为合适啊。五险一金参保呢是法定义务，那么咱们在入职30天之内呢，单位是必须要办理的。同时呢，试用期不参保那是违法行为。那么像当前阶段呢，有一些劳动者就认为了，参保基数低，每月到手的工资就会多，那么眼前多拿现金可以说是更为划算的。不过咱从长远来看啊，你像养老金啊、医疗报销啊、失业金啊、公积金啊等等，其实都和我们的缴费基数是挂钩的。那么社保缴纳其实关乎于咱们终身的法定权益。咱打个比方，比如说日常这个医疗报销，如果按最低基数去缴费的话，那么医保个人账户划入的这个金额呢其实就会减少，那么看病买药的这个自付压力其实也会变大。一旦咱们遭遇到比如说住院、手术等等这些大额的医疗支出，那么报销的比例和封顶线都和这个基数是挂钩的，那么低基数那也就意味着个人承担的费用会更高。
0: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门票秒空的这些事儿啊。每到旅游的旺季呢，大家都能感觉到啊，一些热门的景区景点的门票一放出来迅速秒空啊，自己连看抢票那个按钮都看不着啊，直接就是售罄的状态了。所以有些朋友会觉得，哎呀，这个是不是手速慢呀？但是上网一发现，一搜才发现啊，其实并不是自己手速慢，有可能是有黄牛在暗中做了手脚。最近呢，北京警方就破获了一起黄牛非法抢票案件，这个团伙呢瞄准的就是咱北京的热门景区预约的需求，编写非法抢票软件侵入到预约平台当中，去批量的抢门票和预约名额，再加价出售，这样的话从中牟利。目前呢，10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依法刑拘了。
1: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案例啊。其实除了景区的门票，打开一些什么社交软件呐、二手交易平台呀、只要你输入热门演唱会、演出等等，非常容易去找到各种倒卖的黄牛票，提供代抢服务的这些账号。那么商家呢，他就打着100%抢到、内部渠道优先出票等等，然后去收取几十甚至是数百元不等的这些服务费，感觉好像是帮咱们这个顾客解决了购票难题啊，但是这背后啊却暗藏着很多的隐患。
0: 对，其实我们从这个当中，我们如果是消费者的话，您会觉得，哎呀，我反正这抢不着，如果在黄牛那儿买呢，虽然贵着贵了点吧，但我一定能拿到票，那我就在黄牛那儿买呗。但是您就没有想到，如果咱碰到的黄牛呢，他是一个诈骗分子，有可能呢咱们的钱财两空。我们来看一下广东中山一名女子呢，她就没抢到演唱会门票，然后呢掉到了一个陷阱当中，找到黄牛，黄牛说，哎，你得先把这个票款付过来。而且他付过去了之后呢，黄牛说，哎，这儿没看到您的订单呀，您是不是没备注姓名啊，您再下一次啊。然后他再一次付款，还是说，哎呀，这还是收不到，不知道是不是网络的问题，这样吧，您下一个什么什么 APP 啊，这个 APP 呢您把共享屏幕软件打开，我来看看您到底有没有下单。就在对方的话术引导之下，被转走了25万元。女子报警之后，民警发现了这笔钱呢转入到了一家冻肉公司的账户，骗子呢可能想通过这个方式来洗钱。警方迅速出动，把这批正在运输途中的冻肉给拦截了，并且将25万元全部追回。
1: 其实对于咱们普通游客来说呢，选择非法代抢要承担的风险其实还挺多的。咱们不管遇到哪种情况哈，其实都会多多少少有一些经济损失。你看不法分子首先他会假装一个代抢票的平台，然后去搭建一些钓鱼网站，伺机的骗取你的钱财和个人的信息，那么收取费用之后直接失联，游客啊这个钱票两空，提供一些虚假的票据，哎，您到点了，到地儿了，哎，一刷才发现，哎，没有办法核验入园，其实这些都是得不偿失的。
0: 对，所以呢，关于这些现金

0: 啊、骗局啊，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些识别的方法。首先呢，看网址，咱们要看准了。咱举一个例子来说呢，铁路购票的官网是3w.12306.cn。如果您看到了有一些域名呢，在什么12306的后边啊，加一个什么代购啊，加一个什么加速版呀，这都是变体的域名，这都是来蹭的啊，都是假冒网站。所以咱们像是买火车票的时候，网址对清楚了。那如果您是买机票、演唱会门票还有景区门票的时候呢，也得坚持从官方渠道或者知名大型的票务平台进行操作。因为说到买票呢，大家可能会想着，哎，图点优惠，图点实惠。有时候呢，看到好友在朋友圈发的什么，或者给自己转来一条什么啊，通过这个链接进去能立省100元，立省200元，买什么演唱会啊或者景区景点的门票，你会觉得，哎呀，行，时尚，这个省钱啊。但是呢，您没想到，万一那个好友他不是本人呢？对吧？或者他在朋友圈的自己的个人社交账号有可能是被别人盗取了呢，都有可能有风险存在。
1: 对，这是第一招，一定要看网址，认准官方的域名。那么第二招就是咱不要去轻信天上掉馅饼。然后低价票它内部渠道等等这些优先出票，然后什么100%抢到，其实这些承诺它本身就是违背市场规律的。越是诱人的条件啊，咱们越要去提高警惕。那第三招是啥呢？第三招就是拒绝私下转账。任何要求通过即时通讯工具或者是银行卡直接转账给个人账户的黄牛呢，几乎您想都不用想就可以判定了，它就是诈骗。
0: 嗯，
1: 你像正规的购票呢，它都会通过平台完成支付，这样的话咱们资金有保障，交易的时候也可以追溯。
0: 其实说到转账这个，还得多说一句啊，咱们买票得通过正规平台进行支付，退票呢，人家也是按照原支付渠道给我们原路退回的。
1: 没错，
0: 就不要说，哎，今天接个电话啊，能够给你多退一点啊，让你加一个什么联系方式，通过别的网址啊再进行一些退款的操作，这个千万不要相信。另外呢，也建议大家在手机啊电脑上装一些正规的安全软件，它们确实有用，能够有效的识别和拦截钓鱼网站。
1: 嗯，
0: 有一些网站呢咱识别不出来的时候，它作为安全软件，它能够帮助我们识别，给我们进行一些有效提醒。那同时呢，也建议大家把浏览器的安全浏览的功能打开，如果您进的网站是风险网站，浏览器一样会有提醒，也能帮我们避开陷阱。
1: 对，那么一旦如果我们发现被骗了，我们该怎么办呢？如果不慎啊，咱在这个钓鱼网站上输入了个人信息或者是完成了转账，那么有以下的补救措施可以有机会去追回损失。第一时间报警，拨打110，或者是前往就近的派出所进行报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也要注意保存证据，保留钓鱼网站的网址、聊天记录、转账截图、对方账号信息等等这些关键的资料。
0: 嗯，
1: 还有一点就是一定要联系银行，如果已经把这个银行卡的信息啊什么之类的告知对方了，那一定要立刻的挂失或者是冻结咱们的账户，防止进一步的损失。还有一点就是修改密码，如果这个账号密码和其他平台都一样，比如说您手里边有多少家银行卡都是一样的，或者是您的一些支付软件的支付密码都一样，那赶紧逐一的修改，避免撞库的风险。
0: 哎，是的，自己要多多上心。现在这个消费环境呢，也靠大家共同营造。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了有一些网站，哎，有可能是非法网站，咱们第一时间点击相关的投诉举报。其实我们走进景区啊，感受当地的山水人文，这些门票啊，不应该作为非法分子牟利的筹码。对于我们来说呢，也得摒弃一些啊，想花点钱轻松一点、走个捷径的想法，也得拒绝各类的付费代抢的行为。

0: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1: 接。
2: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1: 我晚点回，你先睡吧。
2: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1: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您
3: 稍等，
1: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2: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

0: 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看春天的花，补夏天的营，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四时轮回。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连线顺义区气象台气象预报员，为大家来介绍顺义地区的最新天气情况。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预计呢，18日的中午至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雷雨时会伴有6-7级的阵风。具体预报，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渐阴，中午至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阵风6-7级，最高气温31度。天气情况就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1: 感谢您的分享，再见。
2: 再见。
3: 远离城市的喧嚣，听到小草的呼吸，仰望满天的星星，哇，露营好浪漫，我想去露营。
4: 我也是。
3: 走起，咱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5: 等等，露营可没那么简单，
3: 带着吃的喝的还有帐篷不就行了吗？
5: 当然不是，得好好准备准备。
3: 你刚露营回来，给我们讲讲吧。
5: 好。比如你想去哪儿露营？
3: 山里，越偏僻越好，远离城市的。
5: 错，露营要选择安全的区域，尤其对新手来说，不要去人迹罕至、手机信号差的地方。
3: 那我们就在郊区随便找片草地搭帐篷。
5: 最好啊，还是去有资质的露营基地，找个地势平坦的地方搭帐篷，远离河边、山沟等容易涨水的地方。
3: 行，我现在就上网预定，随时出发。
5: 出发前一定要先做好功课，避开暴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
3: 我看看啊，哎，太好了，明后天啊都是大晴天，到时候我们去森林里采些野果野菜，点火做饭，纯纯的野餐啊。
5: 野菜、野果以及不明的野味啊，别随便尝试，小心食物中毒。还有，千万不要在帐篷里使用明火，做饭时一定要做到有火不离人，准备一桶水以防万一。
3: 哎呀，你好像感冒了。
5: 对呀，还要提醒你们带上常用药，像消毒水、纱布、感冒药、止泻药什么的，有备无患。露营地早晚温差大，带好厚的衣物，避免感冒。
3: 露营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5: 当然了，如果不准备好，就变成人在囧途了。
3: 你该不会是露营冻感冒了吧？
5: 可不是嘛，这都是教训啊。
0: 露营虽美好，安全更重要。
6: 帮助让人温暖，
7: 让人温暖。
6: 帮助让爱延续，
7: 让爱延续。
6: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更温暖，
7: 更温暖。
1: 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顺义区第三批2026年中国好人榜北京市候选人李建云的故事。李建云，女，1966年12月生，群众，顺义区南法信镇北法信村村民。李建云是一名普通农村家庭主妇。2014年，他将无儿无女、身患重病的69岁叔叔接到自己家中悉心奉养，用滚烫的亲情为叔叔筑起了一个温暖的港湾。从一日三餐的热汤热饭，到生病时的昼夜看护，他把自己当成了叔叔的亲闺女，静心守护着他的晚年时光。 李德友老人是李建元的叔叔，一生未娶，膝下无一，原独自居住在距李建元家500米的老房子里，而且身患慢性阻塞性肺病、心脏病等多种疾病，仅靠每月800多元的农业户口补贴维持生计。2014年3月，叔叔因慢阻肺病和心脏病愈加严重，吃饭翻身都喘个不停。看着叔叔颤颤巍巍的身影，李建云坐不住了。李建云自己没有固定工作，丈夫也只是一名普通的环卫工人，日子过得本已拮据，但她与丈夫仍决定把叔叔接过来照顾。短短两天后，李建云就把自己和丈夫居住的正房腾了出来，接叔叔住了进去。正房敞亮，采光好，叔叔住在正房心情也能好点。李建云说，这一住就是12年。虽然家庭条件不好，但李建云从没有委屈过叔叔。屋里没有多余的家具，但吸氧机的指示灯却常年亮着。李建云几年舍不得买一件新衣服，可叔叔碗里的鸡蛋和牛奶却从未断过。为了给叔叔治疗慢阻肺，他精打细算，掰着手指头过日子。天气凉了，老人膝盖经常疼，他就自己缝制棉裤，还不忘在棉裤的膝盖处垫上厚厚3层棉花。村里人劝他，建元，你自己日子也紧吧，何必这么苦自己。他摸着叔叔的手说，我叔这辈子苦，没享过福，只要我在，就不能让他冻着饿着。李德友常年受慢阻肺心脏病折磨，时常咳喘咳血，吃饭翻身都喘得大汗淋漓。看着侄女日夜操劳，省吃俭用照料自己，老人满心愧疚，偷偷藏起全部药物，执意放弃治疗。这天，李建云端来午饭，准备喂药时，却四处找不到药片。他心里一紧，蹲在床边，双手裹住老人冰凉干枯的手，声音微微发颤，叔，您是不是把药藏起来了？老人猛地扭过头，肩膀不停哆嗦，泪水砸在被褥上，沙哑的哽咽，别治了，我就是累赘，吃药洗氧处处花钱，大小事儿全要你伺候，实在不想拖累你们了。李建云眼眶瞬间泛红，拿毛巾轻轻擦去他脸上泪水，温柔拍着老人手臂，语气恳切又坚定，叔，辛苦劳累我都扛得住，我最怕您自暴自弃，坚持治疗就能缓解喘憋，日子总会轻松些。听了这话，李德友慢慢从枕下摸出药片，紧紧攥住李建云的手腕，哽咽点头，承诺今后一定好好配合治疗，不再放弃。村里知道李建云家的情况后，很快就帮叔叔办好了镇级高龄补贴、村老龄津贴，每月能多领200多块钱。镇里还将李德友老人纳入镇级医疗费用2次报销政策的保障对象，药费也能报销不少。镇里的卫生院还跟老人签了家庭医生，为老人提供体检服务。有了这些帮衬，建云心里踏实多了。以前总愁叔叔看病花钱，现在大家一起帮衬，我能更专心伺候他。一次，叔叔突发急性肠胃炎，上吐下泻，虚脱地靠在李建云肩头。送医途中，叔叔再次呕吐，瞬间溅满了他的外套，刺鼻的酸腐味弥漫车厢， 李建云却毫无躲闪。

0: 房，都见他给您擦脸按摩。李德友看着侄女儿忙碌的背影，眼眶微热，露出自豪又心疼的笑容。是啊，建云这孩子虽说不是亲生闺女，却比亲闺女还要贴心。李建云的付出看似很普通很平凡，但是12年的陪伴已让这件平凡的普通事变得伟大。他用柔弱的肩膀扛起了叔叔的晚年，用粗糙的双手缝补了岁月的寒凉。他没有豪言壮语，却用最平凡的坚持告诉我们，亲情是这世间最温暖的港湾。
1: 帮助让人温暖，
2: 让人温暖，
1: 帮助让爱延续，
2: 让爱延续，
1: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2: 内心
1: 更温暖，
2: 更温暖。
3: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各位好，我是周一。
4: 各位好，我是唐雪。
3: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家长特别关心的孩子的近视眼防控啊。对于孩子的近视防控，你有没有用过什么好方法在你家娃身上？
4: 近视眼防控，首先我买了学习桌。
3: 学习桌？
4: 还专门买了护眼灯。
3: 学习桌它的用处是什么呢？
4: 就是它有一个升降板，比如说我们写，你看咱们桌面平的嘛，你写作业的时候可能就是坐姿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就撑不好。它那个学习桌的那个桌板是可以调节角度的，然后就是它可以这样倾斜的一个小坡坡，然后你写东西的时候就不会趴着，
3: 觉得很想俯身去写，
4: 对，就不会趴着的那种感觉了，就是
3: 有效。哎，学习桌是不是还能够根据孩子的这个不同年龄段的生长发育，高低可调？
4: 可调。
3: 哦，
4: 对，是，我是买了一个可调的那种桌子。上面就是现在很流行那种架子放在那儿的。
3: 到目前为止感受如何？
4: 还挺好用的。
3: 挺好用的。
4: 对对，他们还觉得，而且你知道有这样一个家里的一个学习的角落的话，就可以很好的把孩子带入到这种氛围当中，就是你该写作业了，哎，仪式感都有。
3: 哎呀，真是，我一听学习桌，学习桌，我说孩子往上一趴就想学习吗？还真是有这样的效果。
4: 对，然后周边我的就是单独腾出了家里的一片区域，然后给他们用来学习。首先是一个大的学习桌，然后旁边呢是一个顶天立地的那个书架子，全是书。所以在那个区域当中，我是不允许出现任何玩具的。但凡出，我可能是一个比较严格的妈妈啊，但凡有一个玩具的话，我就会把它扔掉，直接扔掉，问都不带问的。
3: 我觉得得严格，家里面得有一个严格一些，让孩子知道什么样的习惯他必须得养成。
4: 对，然后包括就是以前我们家娃儿在看电视看这个书什么之类的啊，不会习惯性的把那个护眼灯打开，然后后来我就把上面的集体采光那个小灯给他卸了，只能够通过护眼灯，你不开灯你就看不了书。因为以前那个灯的话，它那个角度其实对眼睛影响还是会有一些的，那个光线不太适合。
3: 对，所以家里面的这些灯具啊，家长也会很上心的去考量。这个灯具最近呢有一些概念特别火，应该是近几年都特别火，叫大路灯。
4: 对，我当时在纠结要不要买。
3: 这大路灯呢，就简单来说呢，就是特别像这种咱们街灯一样，
4: 像个家，就是那种路灯似的。
3: 对，高高的啊，就特别像，
4: 大大
3: 又大，
4: 对，
3: 然后给孩子提供一个充分的照明。有些商家呢宣传也特别好啊，说能够防控近视，控制度数上涨，抑制眼轴变长，还能养护眼底，阻断屈光不正发展。就它的宣传也特别好，会让很多家长特别的心动。那这款大路灯到底值不值得买呢？其次就是它宣传的这些效果到底有没有其作用的发挥呢？我们连线交警，稍后呢给大家盘点一下防控近视的大路灯。

0: 呀，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2: 嗯，

0: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1: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2: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1: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3: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1: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2: 爸妈，我们都来了。
3: 爷爷奶奶。
1: 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FM 九十二点九，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4: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区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李警官，为大家来介绍晚高峰的路况情况。李警官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视频巡检和路面交警反馈，机场东路、顺平路车辆比较大，提示大家规范驾驶。下面和大家说说不系安全带的危害。在车辆发生事故或紧急制动时，会产生巨大的惯性力，根据不同的行车速度及撞击程度，惯性力不同。惯性力使司机及乘客与车内的方向盘、挡风玻璃、座椅靠背、车门等物体发生碰撞，极易造成对驾乘人员的严重伤害，甚至将驾乘者抛离座位或抛出车外。安全带的作用是通过减少具有内部撞击危险的二次撞击力，来降低交通碰撞中死亡或重伤的可能性，通过对车内成员正确定位，以确保气囊的最大效能，从而减少伤害。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谢谢大家。
4: 感谢李警官的提醒，再见。
5: 嗯。

0: 欢迎回来，咱们接下来来聊一聊啊，关于大路灯的这些事情啊。大路灯呢，其实大家在网上一搜，您会发现它的价格区间很大，差别很大。有一些呢，可能几百元，有一些呢，它相对来说会贵一点，甚至有的到了大几千、上万元。就我当时看到这些价格的时候，我会在想，这些大路灯真的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区别吗？关于这个区别的事儿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考虑过关于这样的一些问题啊？就是它的这个区别有没有那么大呢？以及我们在使用大路灯的时候，它真的有商家宣传的那么神吗？
1: 对，关于这个大路灯，当时我也是做了点功课的，但是后来纠结来纠结去，考虑到房间的这个大小啊，包括整个的这个环境啊什么之类的，最后也是没有太选这个大路灯。那针对于大路灯所宣传的说对这个预防近视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呢？再说了，它只是一个用具，加入到了医学词汇，这个要不要承担法律责任呢？
0: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眼科医生说的。他说到了多数低龄患儿存在呢每天4到6小时的高强度近距离用眼，即便你这个灯具啊配得特别特别好，你没法抵消持续近距离用眼带来的损伤。简言之呢，就是说什么呢，医生建议啊，还是给孩子养成一个好的学习看书写字的习惯，比花大价钱买一个灯具，买一个什么学习桌要管用得多。
1: 另外呢，其实相关的这些测评其实也印证了医生的这个说法哈。你看，在2026年的时候呢，上海市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就发布了20款热销大路灯的一个比较实验的一个结果。那结果是啥呢？就是光电色的这种就是光电色整体达标，但是个别这个样品啊，它容易存在这个偏差。还有的个别这个样品呢，它这个电磁兼容也不达标。另外你像这个消保委也指出了，说大路灯啊以及这个读写台灯不具备逆转或者是治愈近视的功能，灯具的作用它仅限于优化局部光照环境，缓解啊，注意是缓解视觉疲劳。所以说在程度上，在一定的程度上辅助延缓近视的发展，但真正有效手段呢，还是充足的日外活动、规范的书写姿势、合理的用眼时长。
0: 哎，对，这个才是核心中的核心。
1: 没错，
0: 就是我们配再好的一个学习用品呢，都不及孩子有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以及呢，咱学习了半小时、一小时，活动活动眼睛，放松放松眼睛，这个呢尤为重要啊，比买啥东西啊要靠谱得多。而且还有一些商家呢宣传啊，我们这个大路灯啊防控近视，其实它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虚假广告，因为商家他没有真实可验证的科学临床的依据前提下，就直接给自家的灯安了一个防控近视的功效承诺。其次呢，如果这个大路灯呢，像这些灯具啊，它标注的仅仅为普通的读写照明器具，也不在医疗器械目录当中，如果用什么防控近视啊、疾病预防啊这些宣传语进行宣传的话，还会涉嫌到违法。
1: 另外呢，就是根据相关的法律，商品广告违规使用疾病治疗医疗用语的，那么可以停止它发布广告，消除影响，另外会处广告费用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那么情节严重呢是3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还会面临吊销营业执照，1年内不受理相关广告主这个一些广告的一些和审查的这些申请。所以呢，针对于这些事情，所以咱们真的得好好考虑一下这个广告用语，尤其是涉及到这个医疗领域。
0: 对，你看我们刚才其实给大家说到了商家的虚构近视呢，这是属于消费欺诈。那我们呢，其实可以提出一些的维权诉求呢，主要分为这两种不同的损害情形。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呢，灯具不具备商家承诺的效果，可以主张全额退款，承担违约责任。那如果商家呢，比如说从他的广告宣传来说，哎，你觉得他是有一些欺诈的行为的，那我们可以主张退一赔三，主张3倍的赔偿，需要完成3项的举证。商家主动做出虚假功能的陈述，咱们呢要留存证据。然后这个宣传让家长产生了错误的认知，这是第二个证据。其次，虚假宣传直接促使自己完成购买，有了这3项举证，咱们能作证说商家呢有欺诈 诈的行为，
1: 对，
0: 这就算是举证完成。
1: 嗯，像其中这个订单截图、支付记录、电子发票、快递单号都可以作为一个交易的凭证哈。你像这个虚假宣传的这个核心证据，你像商品详情页的完整截图呀、直播间的录屏啊，还有就是辅助佐证材料，包括这个商家对外宣传的这些什么检测报告啊、临床数据啊，这些截图都是可以的。需要提醒大家一点啊，对于这种易删除的直播网页内容，咱们可以通过公证处第三方可信的时间，就是截图等等，去进行一个全方面的证据的一个叫做完备吧，保证它会有一个司法的效力。
0: 是的，所以呢，接下来也给大家分享啊，如果咱们要进行维权的话呢，也有一个梯度维权法。首先呢，我们可以在订单售后通道上上传全部的证据，申请退款，协商赔偿，优先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规则协商处理。其次呢，可以拨打12315热线，或者登录全国12315平台线上投诉，向属地消协组织呢申请调解。同时呢，可以举报商家的虚假广告，市场监管部门做出行政处罚的文书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重要佐证。如果呢这案涉金额不大，我们还可以通过互联网法院线上立案。如果涉案金额比较高的话，商家呢还拒不赔付，我们可以前往商家所在地合同履行地基层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那针对于直播间的违规宣传呢，我们可以同步向销售平台进行举报。
2: 天天打拼真辛苦，刷单刷单很靠谱，我要轻松赚大钱。
3: 刷单赚钱，动动手指就能致富的好事儿，为啥那些比你聪明还辛苦工作的人不去做？
2: 你懂啥？天天在家数钞票，小投资大回报。
3: 那么高回报率的网络投资，当真不是陷阱吗？
2: 信我信我，准没错，一步一步来操作，输入验证码。
3: 手机验证码等同于银行密码，为啥要把密码交给别人？还有，股神带你来理财，他和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带你去挣钱？肤白貌美的美女和帅气逼人的帅哥，为何偏偏要在网上找你谈恋爱？当真不是杀猪盘？
2: 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你是家人的小宝贝，可千万别为骗子流眼泪。
4: 帮助让人温暖，
5: 让人温暖，
4: 帮助让爱延续，
5: 让爱延续。
4: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更温暖，
5: 更温暖。
0: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的话题呢，来关注一下秋后的蚊子叮人更狠。我昨天在户外打篮球的时候，我其实是一个不容易受蚊子咬的群体。
1: 的确是啊，夏天没有听说你会被蚊子叮的一个包一个包。
0: 我一年到头呢，身上就基本没有什么蚊子包，就不爱咬我。但是有时候会发现，比如说到一些野外去，会发现那些野外的蚊子啊，他只要是个人他都叮，
1: 那
0: 是我不招他，
1: 这等啊，左等右等，终于等来了自助餐，那不吃还等啥？
0: 对，就是有一些野外的蚊子啊，它更狠一点，它应该是不分人群之类的啊。然后我昨天就在那个户外球上打球的时候，我就发现了，我往那一坐就有两三个蚊子往我身上贴，虽然呢也没留下蚊子包，但是呢会发现啊，这些蚊子啊就爱贴着人，即便我是那种不容易招蚊子咬的人群，它还是一样会被它盯上。然后我就会想着，哎，你说啊，这夏天呢也过得差不多了啊，是不是马上秋天到了，这蚊子呢就赶着最后一波了，赶紧出来啊，
1: 最后的挣扎
0: 啊，对，最后的挣扎
1: 啊。那到底为啥秋后蚊子猛于虎呢？啊，其实我们来 关注一下啊。其实立秋之后吧，你像我们也能感觉到多地的这个雨水还是挺频繁的。那有水这种情况，其实它就是给蚊子营造了个特别好的生存和繁衍的环境。
0: 你别说，还真是。咱前几天不刚下完雨吗？前两天。
1: 对呀。
0: 然后正好我那昨天打球的时候，这应该就是周围的草地呀，还有水分还比较充足。
1: 是啊，温床啊，这简直就是。
0: 啊，所以呢，蚊子就更活跃了一点啊。
1: 对，你知道蚊子它的这个就是特别适合它们生存的这个温度范围啊，就是当下这个时候，15度到35度之间，
0: 还真是。
1: 对，28度到30度的范围内呢，蚊子可以说更活跃。现在温度不就这样吗？
0: 对，你看今天的温度呢，就是20度左右，最高温度呢也就30度左右。这个是适合蚊子生长的一个范围啊。
1: 对。
0: 所以呢，跟盛夏相比呢，立秋后蚊子的攻击性更强，因为那盛夏的时候，你温度动不动可能36、37度，
1: 高了。
0: 对。
1: 对，
0: 对蚊子来说，确实不太舒服。
1: 所以这个时候的蚊子啊，可以说是猛于虎呀，也是他们活动的一个高峰期。
0: 对，还有一个你刚刚说的特别对，最后的阶段他们得抓紧最后的这个阶段。是为啥呢？只要温度啊越往后，它跟那温度越来越低了嘛。
1: 对，
0: 如果温度降到了10度以下，蚊子呢会停止繁殖，但是呢它为了第二年这个子孙后代的繁衍生息啊，它只能疯狂的来吸血，大量的储存过冬的营养。过冬的准备。所以身体强壮吸血量多的蚊子呢，它更容易挨过冬天寒冷的阶段。
1: 像你刚刚说的这个情况，就是蚊子靠往你身上靠，但是好像没留下包。那可能你是比较幸运的。你可能接触到的那个蚊子就是不咬包的蚊子。
0: 蚊子还有这样的？
1: 对，不是说所有的蚊子都吸血。
0: 以
1: 血液为食物的就是那个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就是分雌雄嘛。然后这个雌性的这个蚊子它就是叮打包。
0: 打包。
1: 然后雄性的蚊子呢，它就吃这些植物的枝叶去活。
0: 合着把我当树了昨天。
1: 感觉哎呦这看哎不对。
0: 挺香的。
1: 不是啊。鉴定过之后哎不是。所以这种情况我们会遇到，感觉哎这蚊子贴我身上它也没咬我啊。那说明挺幸运的，落在你身上的是雄性的蚊子。
0: 哎对。还有一些防蚊的细节啊，也给大家再简单的复盘一下啊，就是有可能咱们清晨傍晚啊，这个门窗得关好，如果您不关好的话，有可能这蚊子呢从指不定从哪个缝溜到咱们家里来了。还有时候随身出门的时候呢，这带门带一下呀，或者咱们这个蚊子呢容易从这个门缝里面溜进去。其次呢就是家里的一些花盆，积水，然后呢这些要清理干净。回家之后呢，您得看一看自己身上有没有一些蚊子带着，如果有的话身上拍一拍打一打，把身上清理干净了人再进家门。
1: 说到这个进家门，我在我们家门口特地放了一个驱蚊的那个小药包。里边就有一些什么中药成分能够驱蚊，但是不知道功效大不大，反正我是挂了那么一个。这样的话就有的时候你在开门的那个瞬间，有些小蚊子它可能附着在门上了，可能就顺着就进去了。我觉得就是自己心里有那么个暗示吧，就感觉我有这么个东西在，它可能就不会扒在我们家门上了。
0: 对，你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来网上还有一些什么大蒜驱蚊法，就在家里厨房的窗户上放一个什么大蒜，然后蘸着水，具体操作方法我不知道啊，就大概有很多一些小妙招啊。但这些方法其实后来我看到有一些辟谣啊，说它不是那么靠谱。就是包括现在网上除了这些小方法容易操作且零成本的小方法之外，它还有一些高科技产品，这得花大价钱的啊，动辄几百上千块钱的
1: 驱蚊灯、手环，
0: 对，还有什么超声波驱蚊，我脑子都有那画面了。然后你一个设备一按，它说一个声波出去了之后，哎，这片蚊子它不复存在，
1: 然后就像那个时间静止似的，本来正在飞，而一瞬间不动，啪，
0: 哎，对，
1: 掉地上，
0: 跟那科幻大片似的啊，
1: 动画片即视感一帧帧的那种。
0: 你别说，这名字起得好，是讨巧啊，还什么磁场驱蚊，说蚊子啊，它。那是什么通过生理学来说啊，它什么通过磁场来辨别方向啊，只要你家里面安了我们家这个仪器改变一下磁场，哎，这蚊子呢就会到家里来了。就这些产品啊，你一听挺唬人的。但是倒告诉大家，大多数缺乏科学依据，咱们想买的话一定要谨慎选择，先去网上看看，找一些避雷帖啊，超声波驱蚊到底靠不靠谱啊，先看在咱们一些国家级的媒体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媒体上搜一搜，看看有没有官方平台给出了一些定论，您看了之后就知道，哎，这东西 到底值不值这价，是不是智商税。
1: 我之前就买过很多这种东西、
0: 嗯、
1: 买过这个驱蚊灯，
0: 驱蚊灯
1: 亮紫色的那种小灯，
0: 它是不是有用啊，这种驱蚊灯。
1: 然后我就插在了那个家里面、嗯、但是发现就是不能说一只没有，有啊、嗯、还是会有，当然就是要少。还买过一个就是什么外国的一个东西，就是一个绿色的、
0: 嗯、
1: 像一块大肥皂似的那么一个驱蚊的一个小挥发性的药膏之类的东西、
0: 嗯、
1: 就是挂在门窗上，什么都说会驱蚊，但是就那样还是会容易被叮。
0: 就是现在很多不一样的概念啊、
1: 嗯、
0: 产品也做得五花八门的，让你看起来哎呦我感觉还挺有用挺唬人的，其实啊效果不大，只能这么说。你要说一点的效果没有，那应该不会
1: 怪冤枉他，
0: 要不然人家、
1: 嗯、
0: 对，要不然人家开店卖那么多单怎么卖出去的呢？肯定有一定效果、
1: 嗯、
0: 只是说没有他宣传那么好。
1: 对
0: 啊，如果在家里面防护呢，还是建议大家像电热蚊香液或者蚊香片、
1: 嗯、
0: 这性价比最高的、
1: 嗯、对对对。
0: 然后如果大家一定要挑选一下成分的话，最建议大家买这个四氟甲醚菊酯浓度0.6%以下的产品，并且保持适度的通风，这样的话咱们家里的防护呢就能够建立的差不多了。
1: 嗯，这个还是最有性价比和好用的啊。
0: 嗯，传统的方法。
1: 对对对，你像有一些就是特殊的人群，孩子很敏感，其实这个驱蚊乳液还是更适合的，就可以涂在耳朵后边啊、脖子呀等等这些地方。两个月以下的这个婴幼儿呢，物理啊是首选，其他的比如弄个蚊帐、纱窗什么，其他那些科技狠活咱就别给孩子试了啊。
0: 没错啊、
1: 嗯、
0: 定好之后呢，咱们可以拿这个肥皂水呀、小苏打呀这些碱性物质、
1: 嗯、
0: 或者热毛巾敷一下，尽量的避免抓挠。你本来想着、
1: 哎、你被蚊子叮了之后，小时候有没有一个就是一定要在包子上那个蚊叮的那个包上去摁一个十字花？
0: 你还挺贪吃
1: 就在那个红包上
0: 对
1: 摁个，但是有时候摁真挺管事儿。
0: 传统的封印法，但是其实我记得以前辟谣过、
1: 哦、嗯，
0: 它这个呢有用是有用，它的用处在哪儿呢？叫疼痛转移就是蚊子我本来是痒、哦、你咔嚓掐自己两下，虽然搞了一个十字啊，看起来
1: 封印了、
0: 封印了、但其实呢痛感比痒的感觉要更多一点、
1: 哦、
0: 所以就忽略了痒的感觉。
1: 我说呢嘛，每次有的时候我就那么摁个十字上、感觉能封住一小会儿。
0: 对，你要说这要有用的话，那市场上应该这些驱蚊产品就不会那么多了，
1: 就不会存在了但是说到这个用肥皂法啊，肥皂去涂肥皂水什么的挺管事儿。我有一次就是在户外被叮的那个腿啊、
0: 嗯、
1: 就快赶上狼牙棒了，真的不夸张、
0: 哦、
1: 好多个包，后来实在是觉得涂不过来，我直接用肥皂洗了个澡。
0: 嗯，
1: 然后就感觉哎
0: 有用，
1: 好像缓解了。但是前提是，但是啊，你洗完了之后，你不能再碰到那个包，一旦碰又开始痒。
0: 哦，
1: 就如果是特别痒的话，还是得就是适当的涂一下小药膏。
0: 那说明对你来说，这肥皂水能有一定的封印效果。
1: 嗯，
0: 就像有专家说了，通常15分钟之后你涂了肥皂水，15分钟它瘙痒感呢会明显减轻。
1: 对，
0: 其实我们光靠肥皂水呢可能也不够，可能再涂一些什么风油精啊。
1: 嗯嗯，
0: 这个清凉油啊来止止痒。
1: 对对对，
0: 这些呢咱们综合来用一用，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1: 嗯，

防火两大忌，麻痹和大意。电器着火的时候呢，不要害怕，快速把电闸拉下来。煤气泄漏的时候也不要慌张，关阀门，开窗。

0: 装修材料一定要注意了，刷漆的时候呢，请离开着火源。油锅着火也千万不要着急，捂盖严实的时候，火自然就熄灭了。离家外出一定要仔细的检查，关掉煤气的同时，也不要忘记了拉闸。楼道当中不堆放杂物，消防设施不要乱动。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预防火灾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2: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3: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1: 等一下等一下，
3: 咋了？
1: 取菜用公筷。
3: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2: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4: 老王，开饭了。
5: 来了来了。
4: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5: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4: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5: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4: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6: 增加一份安全。
4: 共享一只公勺，
6: 共享一份健康。
4: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7: 关注民生法治，
8: 关注百姓生活。
7: 检察官播报，顺义区人民检察院和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检察官播报，每周一播出，敬请关注。
9: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顺义区人民检察院耿检察官带来的播报内容。
10: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关注民生法治，关注百姓生活，欢迎听众朋友们关注新一期的检察官播报。今天的检察官播报，我们就跟您说这样一起案件：肇事逃逸又返回，村里开岂能脱罪。案情回顾，王某某驾驶无牌三轮摩托车，在村内的某条道路由东向西倒车时，车辆左后部不慎与马某某停放路边的小型轿车左侧相撞，造成了两车受损。事故发生后，王某某心存侥幸，未停车报警配合处理，反而立即驾车逃离了现场，并将肇事三轮车藏匿于树丛中，试图掩盖事故，逃避追责。在逃离现场一小时后，经思想斗争，王某某主动返回事故现场，在他人已报警的情况下，原地等候民警到场处理。经查，王某某血液酒精含量达每百毫升171毫克，远超了每百毫升80毫克的醉驾标准，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同时，其长期违规驾驶无牌三轮摩托车，仅凭村内行驶无需上牌的侥幸心理，漠视交通法规，日常驾驶也从不佩戴安全头盔。交管部门依法认定王某某负本次事故全部责任，车主马某某无责任。检察机关经审查认定，王某某醉酒驾驶无牌机动车引发交通事故，且负全责，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此外，还以暴力方式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另行构成了妨害公务罪。经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法院最终作出判决，以危险驾驶罪判处其拘役2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以妨害公务罪判处其拘役5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拘役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检察官提示：一、村内行驶不等于免责，无牌醉驾双重违法。村庄道路属于法律规定的道路范畴，村内醉酒驾驶机动车同样构成了危险驾驶罪。无号牌、无保险车辆上路，骑行不佩戴头盔，均属于严重交通违法，不存在村里开不用管的豁免情形。二、逃逸事实无法事后抵消，量刑从重。事发后逃离、藏匿车辆、肇事逃逸行为已既遂，即便事后主动返回现场等候处理，即可作为从轻情节考量，不能抹去逃逸情节，办案时仍会依法从重处理。三、暴力抗法罪加一等，切勿对抗执法。 发生交通事故后，应当主动报警配合调查，若以推搡、撕扯等暴力方式阻碍民警履职，会单独构成妨害公务罪与危险驾驶罪，数罪并罚，加重刑罚。关注民生法治，关注百姓生活。以上就是今天检察官播报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一枝风雨，冷暖相伴。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9: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见阴，中午到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阵风6-7级，最高气温31度。
11: 最近呢，我看了这么一段话啊，就是说一个人只有向内思考，不断的自省，才能拥有向上的力量。其实就是我们每天呢，回家之后或者睡觉之前，可以去复盘一下，咱们今天做了什么，有什么样的一些心得感受，有什么样的事情可能有一些小小的困扰，咱们可以去琢磨琢磨，反省一下当天做的一些事情，真的是有利于我们向上。
9: 对，其实关于我们的这个人生道路可以说是漫漫长，我们的每一步呢其实都是一个成长和探索。那么当我们开始懂得去自我反省，然后习惯性的去复盘的时候，而这个过程就是一种成长的信号。当把这些都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去的时候，你会发现生活越来越精彩，而且当你去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也会变得更加游刃有余。
11: 是的，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一首歌吧，叫《我依然奔跑在路上》。我是周一，
9: 我是唐雪，
11: 咱们明天见。
9: 明天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雨欣报道。近日，北京同仁医院魏文斌教授眼科团队工作室在顺义区医院揭牌成立。此次名医工作室的落地，不仅标志着国家级优质眼科医疗资源向顺义区延伸，更开启了区域眼健康服务体系智慧化升级的全新篇章。作为北京同仁医院眼科核心专家，魏文斌教授团队在眼底病、复杂眼外伤、小儿疑难眼病等重症诊疗领域享誉全国，是国内眼科领域的标杆。依托工作室平台，顺义区将构建起社区初筛、中心诊疗、专家攻坚的三级眼健康诊疗体系。基层医院负责基础眼病筛查，区医院眼科医学中心承担常规诊断与治疗，各类疑难复杂眼病病例将由魏文斌教授团队专项会诊精准治疗，实现分级诊疗无缝衔接。对于辖区眼病患者而言，工作室的落地解决了跨区求医、专家号难预约的实际问题。顺义区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王继东表示，工作室落地后，针对高发眼病、疑难眼底病、复杂眼外伤、小儿眼病等病症，魏文斌教授团队将开展常态化坐诊、临床试教、疑难手术帮扶等服务，全面提升区域疑难眼病诊疗水平。揭牌仪式后，魏文斌投入首次疑难病例会诊，诊疗过程中，他细致查看患者眼底的检查影像，耐心询问患者症状，分析病因，并制定了个性化诊疗方案。患者家属戴女士说，以前看同仁医院的眼科专家号得去市里，如今不出顺义就能看上名医专家，还能挂到魏教授的号，就医便利度大幅提升，对我们来说既方便又暖心。魏文斌教授眼科团队与顺义区医院的合作还引入了智慧眼科诊疗新模式，项目同步落地眼科 AI 智能诊疗一体机，可应用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体检中心，快速完成市民眼病智能筛查，实现发现及预警、预警及转诊，大幅提升眼病早筛早治能力。魏文斌教授工作室专家门诊将于9月20日在顺义区医院首次开诊，开诊时间为每月第一周的周三下午，患者提前14天预约挂号时可搜索魏文斌团队。记者梁田报道。在日前落幕的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中，顺义区两项目分获2等奖和3等奖，涉及民生需求赛道和科技成果赛道，展现了顺义区在科技与数字健康领域的创新活力。在全国赛的比赛中，参赛团队依次登台展示项目成果，围绕技术创新、应用场景、市场前景、社会效益等内容展开路演，面对评委的精准提问、精准应答，从容答辩。最终，北京闪动共创科技中心有限合伙的 AI 驱动全域数字化运动大健康平台项目荣获2等奖。北京盖赫乐普创新科技有限公司的基于高精度车路协同云的汽车安全测试及元宇宙测绘系统项目荣获3等奖。AI 驱动全域数字化运动大健康平台项目是深耕体育大健康领域的数字化创新标杆项目。路演现场，项目团队通过实景演示、数据展示、案例讲解，生动呈现了平台数字化、智能化服务优势，全方位展现了项目的创新价值与民生价值。项目通过闪动平台面向运动俱乐部社群提供智能平台服务，同时为用户打造运动社交场景，以 AI 技术驱动体育产业数字化转型，不仅可以用于提高场馆和俱乐部活动满员率，提升经营效率，还能推进全民健身数据共享与数字化应用。截至目前，闪动已服务约6万家体育俱乐部、10万家体育场馆，涵盖50余个细分运动品类，覆盖全球200余个城市，服务运动用户数1000万人。基于高精度车路协同云的汽车安全测试及元宇宙测绘系统项目来自北京盖赫乐普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聚焦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领域的科创成果。项目集成了实时通信、高精度控制、仿真测试等多项核心技术，提供高效准确的车辆安全性能评估解决方案。通过实时响应和精准定位，确保车辆在复杂环境中的稳定控制和安全行驶，同时模拟各种交通场景，为自动驾驶技术的研发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近年来，顺义区持续深耕创新创业生态建设，聚焦科创企业培育、创业项目孵化、成果落地转化全链条，不断优化创业扶持政策，强化精准服务赋能。区人力社保局二级调研员梁勇表示，我们将持续加大创业项目扶持力度，强化项目跟踪服务，助力企业发展壮大，促进更多优秀创业项目落地转化。记者康莹杰报道。夏日悠长，守护相伴。每逢暑期，双职工家庭子女托管、少年儿童课余生活不充实等问题，成为不少居民心头牵挂。

仁和镇鼎顺家园社区打造的志愿服务品牌项目“顶呱呱暑期成长营”，深耕少年儿童公益教育领域已有三年，多样化的特色课程让孩子们在这里度过了充实且有意义的夏日时光。红色教育是成长营贯穿始终的核心内容之一，授课老师通过生动鲜活的故事，讲述一段段峥嵘岁月，一位位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孩子们认真倾听，积极互动，一颗颗爱国担当的种子悄然根植于幼小的心灵深处。红色故事课程结束后，非遗竹编体验课接续开启，为孩子们搭建起了传统技艺的桥梁。工作人员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梳理竹编技艺千年发展脉络，讲解竹编的工艺技巧、文化内涵，带领大家领略传统非遗的独特魅力。实操环节中，孩子们个个兴致盎然，指尖穿梭于纤细竹条之间，一遍遍调整细节，耐心打磨作品。这场体验课既锻炼了孩子们的动手能力与专注力，也让大家真切体会到传统手工艺蕴藏的智慧与底蕴。顶呱呱暑期成长营作为鼎顺家园社区常态化志愿服务公益项目，经过三年打磨，已构建起体系完善、内容多元的精品课程矩阵。除红色文化学习、非遗技艺体验外，还开设艺术美育、居家与出行安全科普、社区环保志愿实践等特色板块，实现思想引领、能力培养、习惯塑造多重目标，让孩子们的假期生活兼具知识性、趣味性与实践性。解决双职工家庭暑期带娃难题是成长营创办的初心之一。平日里，上班族家长无暇照料放假在家的孩子，家门口公益的暑期托管课堂精准对接居民需求，为少年儿童打造安全温馨的暑期成长空间。致敬平凡英雄，传承榜样力量，顺义好风气专栏。记者曹思龙报道，近日在顺义区马庄东口进京检查站，一名女士对执法人员连连道谢，就在半小时前，她还因遗失电动自行车钥匙而着急。当天9时许，北务综合检查站执法人员李浩、杜新颖和辅助人员梁海洋、关明在马庄东口进京检查站开展常态化执法检查时，一名女士跑到执勤点位求助，神情焦急地说：同志，我的电动自行车钥匙掉在公交车上了，我家离这儿还有好几公里，没有钥匙骑不了车，也进不了家门，能不能帮帮我？了解情况后，执法人员第一时间联系北京骏马客运有限公司相应的公交车客运站，调度人员根据女士提供的下车时间和站点，精准核实其所乘公交车的行驶路线、实时位置及返程时间。杜新颖对女士说：顺18路这条线我们比较熟悉，终点站就是北务检查站，您乘坐的那辆车现在正在前往燕郊加注燃料，返程还会经过我们这儿，您别着急，就在这儿稍等片刻。四人分工协作，杜新颖和梁海洋陪同女士在执勤点等候，安抚她的情绪，李浩和关明引导过往车辆有序通行，确保检查站正常运转。约30分钟后，女士之前乘坐的顺18路公交车缓缓驶入检查站，执法人员示意拦停车辆，快步上前与公交车驾驶员沟通核实情况。经仔细查找，最终顺利帮助女士找回了遗失的车钥匙。钥匙失而复得，女士悬着的心终于落下。杜新颖说：我们的职责不仅仅是检查车辆、处罚违法行为，更要在市民遇到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检查站每天过往车辆和行人很多，市民求助时有发生，他们找到我们就是一份信任，我们必须尽全力帮助。北务综合检查站作为北京顺义与河北三河两地的重要进京站口，进京车流量大，日常承担着多项执法检查任务。检查站在筑牢进京交通安全防线同时，主动延伸服务触角，积极为过往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此次的暖心帮扶，正是北务综合检查站柔性执法、为民服务的缩影。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一路。

0: 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同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康莹杰报道，气质卓绝、温柔文雅的是他，每天问安、甜言蜜语的是他，嘘寒问暖、关怀备至的是他，许你美好、许你未来的是他，你给了他全部积蓄和感情，你以为的双向奔赴、命中注定，其实只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网络交友类诈骗不但骗钱，还骗感情。你以为在网上找到了真爱，殊不知被人当成了提款机。今天为您解析网恋交友类诈骗常见套路，千万别上当。一、培养感情取得信任。诈骗分子伪装成成功人士，通过婚恋网站、网络社交软件物色诈骗对象，并迅速与受害人确立恋爱关系，帅哥人设。针对女性目标，诈骗分子会把自己包装成高学历、高收入的精英才俊，如企业高管、金融白领、成功商人等。他们声称工作繁忙、感情不顺，塑造出一个事业有成但渴望爱情的形象，专门针对有一定经济基础且渴望恋爱结婚的单身女性行骗。美女人设，针对男性目标，诈骗分子会伪装成白富美、高知女性、温柔知性、热爱生活的妙龄女子等形象，或营造可怜身世博取同情，吸引男性关注。二、诱导投资获得收益。取得信任后，诈骗分子会以内部投资渠道稳赚不赔为诱饵，让受害人操作虚拟账户展示高额盈利，以此来激发受害人的投资欲望，进而去诱导受害人点击链接下载虚假的理财 APP 进行投资。三、加大投入提现受阻。当受害人加大投入获得收益，想要提现时，诈骗分子就会以交纳手续费、保证金等多种理由反复要求受害人进行转账，直至受害人意识到自己被骗。警方提示，网络交友类诈骗诱惑性强，投入成本低，隐蔽性强。顺义警方提示市民，明确网恋对象身份，不轻信陌生人。网络聊天交友时，对于有意向发展为恋爱关系的对象，一定要及时认真核实对方身份，不要被诈骗分子的花言巧语所迷惑，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杜绝轻易转账。对不太了解的网恋对象，特别是尚未见过面的人员，面对转账需求要提高警惕，慎重对待，可与身边亲朋好友多沟通、多询问，防止落入圈套。树立留痕意识，及时保存证据。在网络恋爱交往中要有留痕意识，保存好交往过程中的相关记录，如聊天信息、转账记录等，在发现被骗后应第一时间报警，并提交相关的证据材料，以协助公安机关调查取证，尽快抓获诈骗分子，挽回经济损失。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动。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纪元，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gglb@163.com，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转6686，010-8942-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3: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4: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2: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3: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4: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2: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5: 这么可怕。
2: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3: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4: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2: 真棒。
6: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7: 老王，开饭了。
8: 来了来了，
7: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8: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7: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8: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7: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9: 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9: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9: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

0: 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 你看旁边，大家都慢。
0: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1: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1: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3: 鞋管网格2合1，
7: 脚步丈量百家心，
8: 议事厅里解难题，
3: 积分板上
9: 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0: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1: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钟诚。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将访华。
0: 1到7月份，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1: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
0: 伊朗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 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1到7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七月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影响，主要生产指标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但从累计看，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1到6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生产平稳增长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4: 像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就业的保持了总体稳定。
1: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DRG、按病种分值付费 DIP 3.0版分组方案中，将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付，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1、2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
6: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3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5: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
7: 要求地方结合3.0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十五五时期是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杨俊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9: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 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 CCUS， 也就是碳捕获利用和封存，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8: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15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碳捕获、利用、封存等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1000万吨。杨俊表示，
9: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展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7方面重点工作。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透露，未来产业大会将于8月26号到27号在成都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创新原动力，启智新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本次大会紧扣国家战略部署，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整合各类优质资源。成都经信局未来产业处处长张令甫介绍，
10: 它聚焦国家重点发展的6大未来方向，覆盖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6大核心赛道，围绕细分领域的发展需求，通过发布标志性的创新产品，开展高端专题研讨，组织产业链供需洽谈，多种形式精准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然后靶向破解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瓶颈、产业配套短板等突出问题。
8: 大会还将集聚院士专家、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等高端智库与产业主体，深度研判解读国家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战略方向与配套政策，搭建产学研用多方联动、资源共建共享的合作平台，支撑区域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加速推动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
10: 这次大会把投融资对接作为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服务模块，精准匹配未来产业发展的资本需求，汇聚顶尖的创投基金、优质资本，搭建资本与技术与项目的一个精准对接的桥梁。
2: 连日来的台风暴雨给多地带来严重影响，目前各地正抢抓时机，加速推进灾后恢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自涝和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在许昌市建安区蒋李集镇小新村，部分农田仍有积水，当地积极组织机械力量疏通沟渠，尽量减少作物浸泡时间。蒋李集镇种粮大户江小伟，
11: 当时那个地里边的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经过2天2夜的，基本上排了就160-170亩了。
3: 目前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超过10000余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分类开展田间管理指导，帮助恢复设施生产，同时协助做好保险理赔相关工作。
12: 强降雨导致浙江湖州长兴县7万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洪水退去后，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
13: 一旦淹水的话，它里面的一个花粉就已经受影响。
12: 目前长兴县水稻整体处于孕穗末期，稻田如果长时间泡水，会导致根系缺氧，影响后期授粉和结实。针对这些隐患，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科学排水、合理用药，及时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治。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副站长敖丽，
13: 现在防的是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些细菌性的病害，还有一些飞虱之类的。我们农业部门的话也有病虫情报，未来大户可以根据我们的病虫情报来进行一个防治。
14: 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天气，当地保险机构迅速启动应急理赔机制，全面开通台风理赔绿色通道，推进小额赔案快速处理机制。常州各家保险机构连日来接到的出险报案，主要集中在暴雨造成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方面的损失。一家保险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磊，
15: 客户可以通过他的 AI 进行识别、在线审核，这样呢也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的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6亿元，同比增长1.8%。国铁集团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2: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1: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努力施工，中缅国际铁路重要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今天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
2: 上海碳普惠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旧塑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如今只要规范分类回收，都能换算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便民权益。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伊朗军队总司令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将对打死或抓捕美国侵略者的伊朗人提供$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7: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另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还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会谈持续约90分钟，和平委员会代表及顾问、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一名卡塔尔外交官和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出席。这是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7号，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2.91%，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到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
1: 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张浩森，主播婉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2: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2: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今年1到7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赴。
1: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

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

于正声、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清溪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15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

0: 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1: 本台消息，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1到7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1到6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1到7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1到7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4: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 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 1.5， 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交叉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1: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萌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1、2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6: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5: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1、2、3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0: 生态环境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4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1: 石油天然气发展15-5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8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1: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 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0: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4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57.6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忠诚。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7: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8: 壮美空旷，
7: 九稳
8: 中和之道，
7: 九
8: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
7: 设
8: 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点被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纪念焦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0: 尹力在医疗卫生机构调研并看望慰问医务工作者时强调，以首善标准全方位推进健康北京建设，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在即，北京亦庄机器人产业成果丰硕。
0: 北京健康水体比例首次超90%，水生态状况稳步提升。
1: 北京市餐厨废弃油脂管理规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餐厨废弃油脂需定向收运处理。
0: 历经17年攻关培育，高产金字号绿壳鸡蛋摆上货架。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上午10点，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 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全党、全军、全国各族

0: 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在第9个中国医师节来临之际，昨天市委书记尹力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推动首都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在医疗卫生机构调研并看望慰问医务工作者，向大家致以节日问候。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积极践行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首善标准全方位推进健康北京建设，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通州区徐辛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北京友谊医院紧密型医联体成员单位，服务周边村社区约6.6万人。尹力了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开展现状，查看相关门诊等情况。他叮嘱要不断提升诊疗水平，用好双向转诊、专家下诊等机制，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建设好社区医养结合服务中心。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址计划于今年9月完成竣工验收，尹力查看新址建设布局和实验室施工进展。他说，要全面提升监测预警、检验检测、应急处置等核心能力，强化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应用，推动新发突发传染病早发现、早处置。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是市属3级甲等医院。尹力查看移动 CT 车设备配备等情况，他指出要发挥胸部疾病诊疗特色优势，不断提升医疗服务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围绕诊疗智能体、创新药械等加强技术研发。每到一处，尹力都与医务工作者深入交流。他说，全市广大医务工作者在临床救治、抢险救灾、公共卫生应急、援疆援藏援外等重大任务中白衣执甲、敬业担当，为筑牢全民健康屏障、促进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希望大家牢记医者初心使命，崇尚医德，精进医术，传递温情。尹力在调研时指出，要深化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着力提高临床诊疗技术与重大疾病救治能力，不断改善就诊流程，加快补齐儿科、精神卫生、康复、护理等服务短板，完善分级诊疗体系，加强一老一小服务，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有感措施。尹力强调，要坚持创新驱动、科技赋能，聚焦重大医学科技问题开展联合攻关，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深化信息化和人工智能应用，加快建设高质量医疗健康数据集。卫生健康系统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和医德医风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积极向上的行业环境。
2: 机器人发展看北京。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明天在京开幕。新闻广播记者刘旭昨天探访大会举办地北京经开区，了解到全球首家具身智能机器人 4S 店营业额已超6000万元，全国首个具身智能机器人全站式开发者社区已汇聚22000多名开发者，一系列亮眼成果接连落地，请听报道。
3: 你说话舌头

0: 底谁折的短啊？
1: 不信我考考你。
2: 一走进 Robert Moore 机器人 4S 店，立刻就被一段相声吸引。表演节目的不是直立行走的碳基生物，而是两个分别身着红绿大褂的人形机器人。不远处，川剧变脸机器人、乐队机器人轮番展演，各类智能机器人场景精彩纷呈。作为全球首家具身智能机器人 4S 店，这里总面积4000平方米，集中展示100多款机器人产品的落地应用场景，产品价格覆盖几十元到上百万元全梯度区间。北京亦庄机器人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商业运营事业部总监孟延培介绍，自去年开业以来，门店已累计接待超过10万人次参观体验。
3: 去年我们更多展示的是功能到底能做哪些，今年我们希望把这些功能落地到场景里边，从展示到商业化。比如说我们将机器人的康养与中医进行结合，在现场展示也是首次实现了这种展厅模式的过亿的表现。
2: 在未来机遇具身智能机器人开发者社区的排练室内，多款机器人正在加紧调试排练，备战即将启幕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拉拉操赛事。这支研发团队一个月前正式入驻园区。作为全国首个具身智能机器人全站式开发者社区，目前这里已经集聚22000多名行业开发者。园区不仅配备完善的场地及配套设施，更搭建共享交流平台，助力入驻开发者团队互通互助，协同研发。北京拓垦科技有限公司商业市场总监王小虎对此深有感触。
4: 我们现在机器人是时空不一致的这个问题，就是它的软件算法不一致，有可能它快5毫秒、6毫秒这种的。到咱们未来机遇之后，这边技术老师有一些之前的案例，他们会给我们提供一些比较高端的算法，节省很多时间。
2: 针对机器人行业研发迭代快、供应链响应滞后的痛点，北京亦庄重磅打造机器人供应链快速响应平台基因工厂。平台整合上下游核心零部件产业资源，可一站式满足企业零部件采购、个性化定制等多元需求，同时创新推出12485极速服务体系，大幅提升产业配套效率。北京亦庄未来机遇具身智能开发者社区运营经理张佑岩介绍。
5: 一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一站式选型，48呢就是说48小时之内完成它需要的零部件的交付，5就是我们有5大保障，通过成本呀、响应速度，然后包括品质等等5个维度的方面保障用户的利益。
2: 午餐时间，具身智能机器人餐厅机器人研究所客流爆满。目前餐厅已经完成2.0版本升级，实现点餐、烹饪、上菜全流程机器人自主完成。全新上线的机器人厨师可以精准制作红烧肉、荷兰豆炒腊肠、土豆丝等近50道经典中餐。暑期不少家长专程带孩子前来体验打卡。顾客司徒海滨坦言：“
6: 进来的时候，我们替大人孩子眼睛都是放光的。他们做饭的时候，他们也跑过去看热闹。对目前的小朋友来说，很神奇，我觉得将来可能对他们来说就习以为常了，真的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7: 新闻广播消息。HiCo 2026全球创业大赛决赛日前在京举行，48个项目从上万个报名者中胜出。现场路演，晋级项目涵盖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医药研发等领域，其中人工智能赛道占比近23%。今年赛事呈现3大特点：一是规模创新高，10209个项目，13472名创业者报名，连续7年正增长。二是国际化突出，海外项目占56%，覆盖141个国家和地区。三是青年人才集聚，80%是青年创业者 ，AI 项目较去年增长近40%。HiCo 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将于8月26号到29号在国展举办。
8: 据北京日报报道，国际基础科学大会昨天发布《基础科学创新学者2026年度入选名单》。共有10组优秀学者入选，该项目按照数学、物理、工程3大方向，分别冠以刘辉、祖冲之、张衡、李冰之名，目的是为了发掘国内全职从事前沿研究的中青年科研骨干。项目借鉴国际奖项模式，为年轻学者早期科研提供支持。本届评审专家菲尔兹奖得主爱德华·威腾对候选人水平给予高度评价。入选者的研究领域覆盖几何、数论、量子场论、人工智能等前沿方向。该项目将每年评选，计划2027年度扩增至20到30人。
7: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北京市水务局最新水生态监测成果显示，2025年全市健康水体比例达93.8%，首次突破90%，水生态状况稳步提升。 监测覆盖146个主要河流湖库。数据显示，全市有水河流168条，同比增加50条，有水河长3511.62公里，增加约601公里。生物多样性也显著改善，采集鱼类78种，同比增加4种，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达387种，增幅超60%，水生植物累计120种，增加27种。经过多年系统治理，北京水生态系统实现根本性转变，河流已从藻型浊水态转换为草型清水态，自净能力明显提升，湖库在保障供水与防洪功能的同时，成为生物多样性富集区，形成了结构稳定的复合生态系统。
8: 据北京日报报道，为加强餐厨废弃油脂管理，促进资源循环利用，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了《北京市餐厨废弃油脂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要求餐饮服务单位应与区域收运单位签订合同，委托收运餐厨废弃油脂，并向所在地的街道乡镇进行餐厨废弃油脂排放登记，鼓励将餐厨废弃油脂在本市完成资源化利用。
7: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昨天从市交通委了解到，自5月15号道路以洒治理行动开展以来，本市已经追偿清理费及路产损失15起，共计33119元。北京创新推行全链条执法模式，将查处路面违法、压实企业责任与追偿清扫成本同步推进，保障首都道路安全畅通。
8: 据北京日报报道，中国农业大学屈鲁江教授团队历经17年攻关，培育的精粹绿壳蛋鸡新品种近日通过国家审定，打破绿壳蛋鸡养殖成本高、产蛋量低的长期痛点。团队通过基因定位和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在保留绿壳蛋营养风味的同时，大幅提升产量，精粹年均产蛋超300枚，产蛋性能超越常见的粉壳蛋鸡，产蛋期成活率超93%，抗病能力突出。目前精粹已在山东、河北试点养殖，绿壳鸡蛋同步在北京超市上市。
0: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7: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北京南站周边开阳路与幸福路交叉口近日完成改造，南向北方向新增双右转车道，该路口紧邻南站，此前由于辅路直行加右转车道功能混用，从而导致连锁拥堵，南站办联合交管部门实地踏勘，对辅路划设右转专用道，主路新增右转通道，实现直行与右转车辆各行其道，改造后通行问题明显改善，周边居民出行变得更加顺畅。
8: 通州大运河观光巴士专线近日启动为期3个月的试运行，线路实行公交化环线运营，全程40分钟，配备讲解员介绍漕运历史和运河文脉，先期串联燃灯塔、运河商务区等地标，后期将新增环球影城等点位，票价日场30元起，夜场50元起，并推出了亲子套票。通州区交通委表示，将把交通廊道转化为文旅风景线、夜间消费线，深化京津文旅协同发展。
7: 大兴区近日为全区61处积水风险点配发专属防汛2维码，市民扫码即可以查看点位1+3责任体系：一指一名属地总负责人统筹调度，三指负责雨中巡查、交通疏导、积水抽排的3名专项责任人分工驻守。同时还能查询积水成因、历年雨情规律、处置预案，让居民雨天出行提前规避风险路段。这是大兴区首次以2维码实现责任、底数、预案3公开。
8: 昨天，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东下园综合交通枢纽内的安裕酒店正式开业运营。酒店紧邻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与通州万象汇商圈，定位为服务高校学术交流与商务差旅的精品酒店，重点保障人大通州校区的文教住宿需求，为副中心高等教育资源集聚和校地融合发展提供配套支撑。
7: 北京市气象台昨天下午4:30发布雷电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凌晨到傍晚，本市四季向东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降雨具。

0: 有间歇性。房山、门头沟、昌平、延庆、怀柔等区局地短时雨强较大，请注意防范。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空气质量二级，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钱冰冰，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4.1摄氏度。今天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阵风6-7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2: 问，经常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悬空陷缆致人摔伤，陷缆权属认定难，伤者维权陷困境。
4: 晚上回家骑摩托车，晚上也看不见那根线，直接给挂倒了。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今年三月，租住在通州区宋庄镇的李先生夜间下班回家途中，被道路上空垂落的线缆绊倒摔伤，摩托车损毁。几个月来，李先生一直在寻求赔偿，但维权之路并不顺畅。具体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小梦的报道。
5: 李先生居住在宋庄镇任庄村，今年三月的一天晚上10点多，他驾驶电动摩托车下班回家，行驶到宋庄镇任岗路任庄西桥时，被半空中垂下的一根线缆连人带车绊倒了。
4: 晚上回家骑摩托车，当时那根线晚上也看不见，那根线直接给挂倒了。
5: 那个线是在地上吗？还是在哪儿？
4: 在马路上横着，正好兜我脖子上。
5: 当时交警到现场处理，认定事故为掉落线缆所致，造成人员受伤，车辆损毁。随后李先生到北京市友谊医院通州院区就诊，被诊断为多发外伤，右顶部蛛网膜下腔出血可能。
4: 对，当时摔得脑出血嘛，后来当时昏迷了，报警了嘛，交警队出的事故证明。
5: 8月13号，记者来到位于东六环外的任岗路实地探访。任岗路全长约8.5公里，北到顺义区界，南接鲸鱼臼线，途经任庄村。记者在现场看到，沿路立着多根灰色水泥电线杆，密密麻麻交错的电线线缆悬在空中，横跨道路两侧。通州区宋庄镇政府规划办的工作人员表示，事发后宋先生联系到镇政府，规划办立即安排工作人员到现场查看，发现部分线缆已经维修完毕，还有部分线缆留在事发地路边，现场遗留线缆上标有中国联通字样。这位工作人员表示，虽然有中国联通字样，但是线缆产权方到底是谁，镇政府没有能力辨认。
6: 哎，我们当地处理，但是确实这个能力有限啊，不能辨认到底是谁家的线，是产权是谁的，所以导致这反正到现在因为摔伤了，他需要赔偿什么。他要求是4万，摩托车也都摔报废了。其实我们宋庄地区啊，就好多这种情况，好多都是产权我们没法辨认。
5: 作为就是基层政府，就是咱没有这个辨认能力。
6: 对，没有这个能力，就是线乱。可以给他修上，想办法各方协调给修上，但是呢就是牵扯这个赔偿的问题。因为我们确实也没有这笔资金。
5: 有时候联通要来这儿安线，是不是得先跟咱们备案一下？
6: 没有，连村里有的都不知道，他们有时候半夜就施工了，我们也不能24小时全程都在看着。
5: 对此，记者也联系到通州区城管委市政科工作人员证实，按照规定，日常电线杆挂线不需要报备。
7: 他要是需要动路，就在路底下下穿，需要跟我们报备。还有就在桥上挂这种线，需要跟我们报备。
5: 镇政府向记者提供了一份与中国联通公司沟通的录音，录音显示，联通公司认为目前无法确定线缆归属，而且线缆是由第三方事故才垂落，即使确认了归属，也不是产权方的全部责任。
8: 因为我们的干路维护是单独，确实单独有一个部门，然后呢，这个部门在线的人员出去了现场了解的啊，说是这个缆呢可能有移动的，有联通的，啊，还有就是多家， 这个缆不能确认，第一不能确认是连通的，第二呢是这个缆的出。

0: 是由于第三方事故导致的。
1: 中国联通这位工作人员建议李先生走法律程序，由司法部门进行判定。
0: 我们接受法律仲裁的结果，您直接拿这个走一个法院的起诉程序，这样法院根据您实际伤情，然后您的这个花费，包括营养费、误工费什么的，给您赔。
1: 宋庄镇规划办工作人员表示，镇政府可以为李先生提供法律援助。
2: 我都跟他说了，我说如果说您有什么不方便，我这边也有律师，然后也可以协助您，给您走这司法程序。
1: 对此，李先生表示，诉讼费时费力，他还在犹豫。李先生的意外遭遇折射出城乡结合部架空线缆的管理困境，期待相关部门厘清线缆产权与监管责任，排查安全隐患，防范类似事情发生。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3: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4: 退休金选农行，首次选择农行发放退休金，可领100元京东一卡电子礼券，每月可参与长辈沙龙活动，还可享受网点优先叫号服务，快来换发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5: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6: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5: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6: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7: 现在开通中国银行个人养老金账户，达标享好礼，可享每人每年最高12000元税前抵扣。点击中行手机银行，搜索个人养老金金账户养成计划，了解活动详情。
4: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8: 无需布线，即插即用，企业专属带宽保障，门店多设备，一键组网，北京移动 FWA 无线畅联业务，开启智能高速新体验，让企业数字相伴，如呼吸自然随行。详询100868-8。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周礼，考公纪约，匠人营国，方九里。唐三门，国中
11: 壮美空空，
10: 九稳
11: 中和之道，
10: 九
11: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
10: 设
11: 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
12: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13: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14: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雨欣报道。近日，北京同仁医院魏文斌教授眼科团队工作室在顺义区医院揭牌成立。此次名医工作室的落地，不仅标志着国家级优质眼科医疗资源向顺义区延伸，更开启了区域眼健康服务体系智慧化升级的全新篇章。作为北京同仁医院眼科核心专家，魏文斌教授团队在眼底病、复杂眼外伤、小儿疑难眼病等重症诊疗领域享誉全国，是国内眼科领域的标杆。依托工作室平台，顺义区将构建起社区初筛、中心诊疗、专家攻坚的三级眼健康诊疗体系。基层医院负责基础眼病筛查，区医院眼科医学中心承担常规诊断与治疗，各类疑难复杂眼病病例将由魏文斌教授团队专项会诊精准治疗，实现分级诊疗无缝衔接。对于辖区眼病患者而言，工作室的落地解决了跨区求医、专家号难预约的实际问题。顺义区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王继东表示，工作室落地后，针对高发眼病、疑难眼底病、复杂眼外伤、小儿眼病等病症，魏文斌教授团队将开展常态化坐诊、临床试教、疑难手术帮扶等服务，全面提

提升区域疑难眼病诊疗水平。揭牌仪式后，魏文斌投入首次疑难病例会诊。诊疗过程中，他细致查看患者眼底的检查影像，耐心询问患者症状，分析病因，并制定了个性化诊疗方案。患者家属戴女士说，以前看同仁医院的眼科专家号得去市里，如今不出顺义就能看上名医专家，还能挂到魏教授的号，就医便利度大幅提升，对我们来说既方便又暖心。魏文斌教授眼科团队与顺义区医院的合作还引入了智慧眼科诊疗新模式，项目同步落地眼科 AI 智能诊疗一体机，可应用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体检中心，快速完成市民眼病智能筛查，实现发现及预警、预警及转诊，大幅提升眼病早筛早治能力。魏文斌教授工作室专家门诊将于9月2日在顺义区医院首次开诊，开诊时间为每月第一周的周三下午，患者提前14天预约挂号时可搜索魏文斌团队。记者梁田报道。在日前落幕的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中，顺义区两项目分获2等奖和3等奖，涉及民生需求赛道和科技成果赛道，展现了顺义区在科技与数字健康领域的创新活力。在全国赛的比赛中，参赛团队依次登台展示项目成果，围绕技术创新、应用场景、市场前景、社会效益等内容展开路演。面对评委的精准提问、精准应答，从容答辩。最终，北京闪动共创科技中心有限合伙的 AI 驱动全域数字化运动大健康平台项目荣获2等奖。北京盖赫乐普创新科技有限公司的基于高精度车路协同云的汽车安全测试及元宇宙测绘系统项目荣获3等奖。 AI 驱动全域数字化运动大健康平台项目是深耕体育大健康领域的数字化创新标杆项目。路演现场，项目团队通过实景演示、数据展示、案例讲解，生动呈现了平台数字化、智能化服务优势，全方位展现了项目的创新价值与民生价值。项目通过闪动平台面向运动俱乐部社群提供智能平台服务，同时为用户打造运动社交场景，以 AI 技术驱动体育产业数字化转型，不仅可以用于提高场馆和俱乐部活动满员率，提升经营效率，还能推进全民健身数据共享与数字化应用。截至目前，闪动已服务约6万家体育俱乐部、10万家体育场馆，涵盖50余个细分运动品类，覆盖全球200余个城市，服务运动用户数1000万人。基于高精度车路协同云的汽车安全测试及元宇宙测绘系统项目来自北京盖赫乐普创新科技有限公司，聚焦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领域的科创成果。项目集成了实时通信、高精度控制、仿真测试等多项核心技术，提供高效准确的车辆安全性能评估解决方案。通过实时响应和精准定位，确保车辆在复杂环境中的稳定控制和安全行驶，同时模拟各种交通场景，为自动驾驶技术的研发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近年来，顺义区持续深耕创新创业生态建设，聚焦科创企业培育、创业项目孵化、成果落地转化全链条，不断优化创业扶持政策，强化精准服务赋能。区人力社保局2级调研员梁勇表示，我们将持续加大创业项目扶持力度，强化项目跟踪服务，助力企业发展壮大，促进更多优秀创业项目落地转化。记者康莹杰报道。夏日悠长，守护相伴。每逢暑期，双职工家庭子女托管、少年儿童课余生活不充实等问题成为不少居民心头牵挂。仁和镇鼎顺家园社区打造的志愿服务品牌项目顶呱呱暑期成长营，深耕少年儿童公益教育领域已有3年，多样化的特色课程让孩子们在这里度过了充实且有意义的夏日时光。红色教育是成长营贯穿始终的核心内容之一，授课老师通过生动鲜活的故事讲述一段段峥嵘岁月，一位位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孩子们认真倾听，积极互动，一颗颗爱国担当的种子悄然根植于幼小的心灵深处。红色故事课程结束后，非遗竹编体验课接续开启，为孩子们搭建起了传统技艺的桥梁。
工作人员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梳理

0: 环保志愿实践等特色板块，实现思想引领能力目标，让孩子们的假期生活兼具知识性、趣味性与实践性。解决双职工家庭暑期带娃难题是成长营创办的初心之一。平日里，上班族家长无暇照料放假在家的孩子，家门口公益的暑期托管课堂精准对接居民需求，为少年儿童打造安全温馨的暑期成长空间。致敬平凡英雄，传承榜样力量，顺义好风气专栏。记者曹思龙报道，近日在顺义区马庄东口进京检查站，一名女士对执法人员连连道谢，就在半小时前，她还因遗失电动自行车钥匙而着急。当天九时许，北务综合检查站执法人员李浩、杜兴颖和辅助人员梁海洋、关明在马庄东口进京检查站开展常态化执法检查时，一名女士跑到执勤点位求助，神情焦急地说：同志，我的电动自行车钥匙掉在公交车上了，我家离这儿还有好几公里，没有钥匙骑不了车，也进不了家门，能不能帮帮我？了解情况后，执法人员第一时间联系北京骏马客运有限公司相应的公交车客运站，调度人员根据女士提供的下车时间和站点，精准核实其所乘公交车的行驶路线、实时位置及返程时间。杜兴颖对女士说：顺十八路这条线我们比较熟悉，终点站就是北务检查站，您乘坐的那辆车现在正在前往燕郊加注燃料，返程还会经过我们这儿，您别着急，就在这儿稍等片刻。四人分工协作，杜兴颖和梁海洋陪同女士在执勤点等候，安抚她的情绪，李浩和关明引导过往车辆有序通行，确保检查站正常运转。约三十分钟后，女士之前乘坐的顺十八路公交车缓缓驶入检查站，执法人员示意拦停车辆，快步上前与公交车驾驶员沟通核实情况。经仔细查找，最终顺利帮助女士找回了遗失的车钥匙。钥匙失而复得，女士悬着的心终于落下。杜兴颖说：我们的职责不仅仅是检查车辆、处罚违法行为，更要在市民遇到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检查站每天过往车辆和行人很多，市民求助时有发生，他们找到我们就是一份信任，我们必须尽全力帮助。北务综合检查站作为北京顺义与河北三河两地的重要进京站口，进京车流量大，日常承担着多项执法检查任务。检查站在筑牢进京交通安全防线同时，主动延伸服务触角，积极为过往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此次的暖心帮扶，正是北务综合检查站柔性执法、为民服务的缩影。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康迎杰报道，气质卓绝、温柔文雅的是他，每天问安、甜言蜜语的是他，嘘寒问暖、关怀备至的是他，许你美好、许你未来的是他。你给了他全部积蓄和感情，你以为的双向奔赴、命中注定，其实只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网络交友类诈骗不但骗钱，还骗感情。你以为在网上找到了真爱，殊不知被人当成了提款机。今天为您解析网恋交友类诈骗常见套路，千万别上当。一、培养感情取得信任。诈骗分子伪装成成功人士，通过婚恋网站、网络社交软件物色诈骗对象，并迅速与受害人确立恋爱关系。帅哥人设，针对女性目标，诈骗分子会把自己包装成高学历、高收入的精英。

0: 英才俊，如企业高管、金融白领、成功商人等。他们声称工作繁忙、感情不顺，塑造出一个事业有成但渴望爱情的形象，专门针对有一定经济基础且渴望恋爱结婚的单身女性行骗。美女人设针对男性目标，诈骗分子会伪装成白富美、高知女性、温柔知性、热爱生活的妙龄女子等形象，或营造可怜身世博取同情，吸引男性关注。二、诱导投资获得收益，取得信任后，诈骗分子会以内部投资渠道稳赚不赔为诱饵，让受害人操作虚拟账户展示高额盈利，以此来激发受害人的投资欲望，进而去诱导受害人点击链接下载虚假的理财 APP 进行投资。三、加大投入提现受阻，当受害人加大投入获得收益想要提现时，诈骗分子就会以交纳手续费、保证金等多种理由反复要求受害人进行转账，直至受害人意识到自己被骗。警方提示，网络交友类诈骗诱惑性强，投入成本低，隐蔽性强，顺应警方提示，市民明确网恋对象身份，不轻信陌生人，网络聊天交友时，对于有意向发展为恋爱关系的对象，一定要及时认真核实对方身份，不要被诈骗分子的花言巧语所迷惑，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杜绝轻易转账。对不太了解的网恋对象，特别是尚未见过面的人员，面对转账需求要提高警惕，慎重对待，可与身边亲朋好友多沟通多询问，防止落入圈套。树立留痕意识，及时保存证据，在网络恋爱交往中要有留痕意识，保存好交往过程中的相关记录，如聊天信息、转账记录等，在发现被骗后应第一时间报警，并提交相关的证据材料，以协助公安机关调查取证，尽快抓获诈骗分子，挽回经济损失。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延民广播电台FM92.9兆赫，声动顺意，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云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临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文化致敬，繁华致敬，腾飞致敬，空港新纪念，筑梦后沙峪。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g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转6686，010-8942-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3: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4: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2: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3: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4: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2: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5: 这么可怕。
2: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3: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4: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2: 真棒。
6: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老王，开饭了。
7: 来了来了，
3: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7: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3: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7: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3: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8: 增加一双公筷，
9: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9: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0: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5: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2: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5: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2: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5: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8: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 李阿姨，

0: 李阿姨，您在吗？
1: 哟，小赵啊，
0: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0: 行。
2: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3: 切，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2: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4: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5: 鞋管网格二合一，
6: 脚步丈量百家心，
5: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天心星。
7: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8: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 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啊？多危险呐、
9: 啊！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1: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8: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1: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12: 亲民呐，
11: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12: 情怀呀、啊、
11: 得嘞，咱走着。
13: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4: 铜铃一角门里一角门外，一看雍亲王在这招待客人，铜铃想退出去，让雍亲王看见。哎，海川啊，嘿，来来来来来来来，佟林看雍亲王叫他，没办法，赶紧进屋。单腿请安，王爷，您都回来了，一路辛苦。哎，哎呀，海川，我玩的可高兴极了，这回苏州、杭州我逛了个遍，开心。哎，来来来，我给介绍介绍介绍。年羹尧站起来了。雍亲王满面春风，老年呢，这就是我府里的总教习佟林佟海川，这回我就是跟着他离开北京的，爷我都知道，知道吧，来彼此见见。佟林算个什么呢，教师，看家护院的，人家是朝廷命官，所以佟林赶紧跪倒磕头。年羹尧用双手相搀，不敢担，不敢担，请请请请请请。哎呀，佟老师武艺出众啊，北京城都轰动了，我没少听爷跟我介绍，你真是武林之中后起之秀，了不起了不起，往后我还得跟你学上几个绝活的。佟林一笑，只要您不嫌弃，用我之处我必当效力。哎，好，坐坐坐坐，拿佟林没当外人，紧跟着小弟兄们进来给爷请了安。雍亲王祝贺问完了，打发他们出去，唯独留下佟林。然后雍亲王转脸跟年羹尧说，老年，海川跟我不